0: 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斋净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敬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清华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系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0: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四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0: 华东双飞六日游3580元，
2: 桂林双飞六日游4880元，
0: 新疆双飞八日游8980元，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2: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3: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4: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4: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5: 声声有爱，
6: 句句关情，
7: 九五幺信息快报。

0: 来到了北京时间的8:07，欢迎各位走进这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南风是4到5级，阵风7级。气温方面，营口城区29度到24度，盖州30度到24度，大石桥30度到23度，鲅鱼圈是30度到24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南风是5到6级，阵风7级，凌晨1点前后转为6到7级，阵风8级。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南风是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29度到24度，盖州30度到24度，大石桥30度到23度，鲅鱼圈是30度到24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南风是5到6级，阵风7级，凌晨1点前后转为6到7级，阵风8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了，下一节我们再会。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当别人在休息，你却在默默努力；当别人轻松过关，你却在咬牙坚持。你害怕别人看到你的汗水，害怕别人说你太拼命，甚至你开始为自己的努力感到羞耻。但亲爱的，我想告诉你，努力从来都不是一件需要隐藏的事。
1: 早上好。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不会因为照亮大地而羞愧，春雨滋润万物不会因为付出而觉得难堪，深夜里亮着的台灯，清晨空旷的操场，反复练习却依然不完美的动作，都是你为自己的人生写下的诗篇，为自己的努力感到自豪吧。

0: 联欢公园玩，
1: 最想去看一场酣畅淋漓的演唱会，
2: 最想和朋友们一起开心的玩耍，
3: 最想和朋友一起打球的。
4: 我最想跟朋友出去开摩托车，感受那种自由的感觉，让我非常开心。
0: 最愿意一起听广播，
5: 畅通早高峰向你问候，
0: 早上好，
5: 破

0: 到了北京时间的8:1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 辽宁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的畅通早高峰。各位好，我是小光。
1: 早上好，我是一萌。
0: 微信的公众平台 YKFM951 随时的发送留言过来就可以了。
1: 好，嗯，
0: 看到小伙伴韩金伦爱打卡，说各位早上好、
1: 早上好，
0: 早上好啊，金伦。今天早上整体的通行效率是非常的好的，各个路段呢没有拥堵的情况，这个时间段更是畅通无阻的，大家可以放心走行的啊。需要跟各位来交流一下，是南湖公寓的西门，也就是学府路上，方向是由南向北，刚刚过了南湖公园，然后到前方的智泉街的交汇处是首尾相连的，呈现出了红色拥挤黄色缓行交织而来，估计要两组信号周期吧才能够顺利通过哈。嗯，
1: 但是你看到学府路和清华大街的这个交汇路口并没有特别拥挤的一个情况出现、这个路口的通行状况还是比较顺畅的啊。
0: 是，嗯，继续来看一看，看一看
1: 市府路东海大街、这个路口
0: 怎么样，
1: 现在车流量仍然是比较多的，北向南的方向目前在市府路上车也挺多、在前方的那个路口那儿呢，我估计大家得个两组信号灯吧才能够通过。
0: 好嘞，
1: 而且呢南向北的小伙伴也不要着急，您只要过了施工的路段之后，前方是一路畅通的。
0: 收到。广告之前呢跟大家剧透了一下，这个时间段我们要说的一个话题是关于、我们小的时候看到的那些电视里边的插入的公益广告。最近是一个家长分享了视频，引发了网友的热烈的讨论。
1: 哎呀，看完这个之后，你也是会就马上回忆起来，
0: 有共鸣哈。
1: 对，
0: 这条视频呢是镜头里边有两个小朋友、正盯着屏幕看得非常的投入。里边播放的就是家长那一辈儿看过的童年的动画片。
1: 然后他的配文是这样的
0: 啊、
1: 是时候给你们看点真正的大片了。确实对于很多的孩子来说、看家长那一个年代看的动画片已经成为了一种时尚。
0: 啊，他们喜欢看吗？
1: 他们喜欢看，但咱们现在看到的那个画质好像觉得不是特别的精良了，小的时候看到的那些动画片、但是它的主题呀、立意呀，包括整个故事性啊，我觉得是优于现在的动画片的。
0: 哎呀哎呀哎呀
1: 啊，对，
0: 我的天哪，
1: 你看过吧？
0: 死去的记忆被那个攻击，
1: 突然攻击我啊。
0: 没事，听说这个海尔兄弟团队也正在研制现在的适合孩子现在看的动画片，也是海尔兄弟主题的。
1: 太好了，
0: 更高画质，更高内容。
1: 这个主题延续，然后你把那个画风整个变一变，
0: 内容也要与时俱进了。
1: 是的，你像舒克和贝塔，
0: 对，
1: 其实猫和老鼠什么这些，它的不是猫和老鼠，那个黑猫警长，
0: 黑猫警长
1: 啊，这些不是都在这个与时俱进在变化吗？对，
0: 是吧？
1: 对，但是咱们还是看以前的那个版本更舒服一些。
0: 对。与时俱进的是手法，与时俱进的是画质、但是内容却是温度一直保存啊。
1: 对，
0: 大家有没有回忆起自己小的时候看的经常特别多的这种公益广告？
1: 哎，就是大家在沉浸到我们童年回忆当中的时候，有的网友就在这一篇帖子下面就回复了，说现在看动画片总感觉少了点什么。
0: 少了点什么呢？少了点广告，
1: 哎，
0: 少了点公益广告，
1: 少了点广告
0: 啊！
1: 你想想，咱们小时候看什么大风车呀、动画城啊，中间那个广告，你是不是肯定你也不离开，你就在那儿看、
0: 对呀、就那么一会儿嘛，
1: 一次放一集，中间还插很多广告，于是
0: 没事儿 没有我们80、90后做父母之后不能解决的啊，没事儿，我们起到了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哎，来，怎么办？
1: 于是。发这个帖子的博主说安排
0: 安排，
1: 他呢就在孩子看动画片的这个过程当中
0: 啊，
1: 手动插入了广告，
0: 手动插入了广告，
1: 手动插入了公益广告，
0: 公益广告，
2: 游啊游啊游上啊！
0: 我的妈呀，太熟悉了！
2: 再跟你讲。

0: 太经典了啊！这公益广告是央视制作和播出的，叫《妈妈洗脚》，
1: 嗯，
0: 展现出一个小男孩学习他母亲为祖母洗脚的孝顺的行为，
1: 嗯，
0: 也为自己母亲来洗脚，
1: 嗯，
0: 就这广告大家一看就懂。其实更加强调的是家庭教育对培养孩子美德的一个重要性，
1: 对，
0: 并且传递出了孝道与感恩的这种信息。
1: 嗯，
0: 其实这个公益广告虽然只有短短的45秒钟，可是它激励了一代又一代观众以行动去表达，就是对长辈对家人的这种爱和尊重。
1: 真的，这个广告对我们所有人的影响啊，好像都很大
0: 啊。
1: 应该是咱们这个年代的人没有人没有看过这个，
0: 都看过，
1: 都看过这公益广告。
0: 妈妈洗脚，
1: 那演那小孩还是家有儿女里面那个演那个叫什么小雨
0: 啊，
1: 那个小男孩
0: 啊。
1: 所以现在可能我们看电视的时间本身就少了，看电视呢更多是网络电视，自己想看什么直接点什么
0: 点映，
1: 中间没有办法再去插入这些广告了，所以孩子们自然也没有看过这些广告，所以开始有80、90后把这些公益广告手动插入到孩子观看动画片的过程当中
0: 啊。

0: 还有就是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整个公益广告呢大概也是一分钟之内啊，它是由一位运动男孩串联出的整个过程和环节，就是他应该是刚开始是先踢球，然后一路帮别人捡书啊，帮别人扔垃圾啊，
1: 是
0: 不是有这个，
1: 有的有的，
0: 然后那个有阿姨推着小宝宝，然后球可能要砸到这个小宝宝的婴儿车，反正就是一系列的帮助别人的这样的行为，对不对，那个题目应该叫关心别人快乐自己
1: 啊，有
0: 因为他这个太直接了，就让你在平时生活当中你遇到这样场景的时候你就想去帮助，你就是那个小男孩，想起来没这公益广告对我就是对我个人影响也非常的大，以至于后来我也拍了一个类似这样的公益广告，哎，也非常的温暖，对，背景音大概就是这个啊，对，有帮别人捡书的，有帮老大爷推车的，记得吗？这些广告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呐。
1: 雷蒙来留言说，现在的广告，就是乱七八糟，没有当年的那种感觉了，现在的这种广告好像更加的快餐式，就是为了宣传一个什么，你想想那个什么某电解质水
0: 啊，
1: 就是它一直它很魔性的，对，
0: 但是它叫广告不叫公益广告，
1: 是，但是现在你看不到
0: 公益广播
1: 里我们可能还能经常听到，但是电视上我们真的很少看到，包括在这个各大网站点播的时候也是很少看到，所以接下来其实各大网站可以把这个公益广告插入到里面，
0: 哎，还有一个你有印象吗？就是用那个英语单词来拼出来的
1: family
0: 啊，对，一个教育意义，什么爸爸是顶梁柱，然后那个 F 就是爸爸，
1: 当然了，
0: 然后妈妈是那个 M， 然后妈妈那个小脚伸出来，还要照顾旁边的 I， 就来回腰，就是这个叫什么
1: 摇曳
0: 摇曳 I 就是我的宝宝，你记得吧？
1: 记得。
0: 然后黄底儿的，黄字儿，加了一个红色的小雨，应该是红色小雨伞吧，是吧？
1: 大家还有没有印象深刻的公益广告？都欢迎在公众微信平台给我们来留言啊 ，YKFM951 YKFM951，你大概形容就行，咱都能对得上，
0: 网友来留言说，谁还记得环卫工人在一对夫妻楼下吃饭的广告？
1: 啊，就是阳台上给他留一盏灯，那个，
0: 对，留一盏灯，温暖你我的这个叫什么？对，有，叫留一盏灯温暖他人。
1: 就是她丈夫好像下班很晚才回来，
0: 对，
1: 然后回来就说你怎么开着灯啊？这灯怎么还开着阳台的灯？结果是因为楼下有一对环卫工的这个夫妇在吃饭啊，
0: 吃馒头，
1: 特意给留的灯，对。
2: 小心！
3: 哎呀，你看我这眼神，
2: 你小心手。
3: 回来了。
2: 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3: 先别关。
2: 怎么了？
3: 什么拿了纸，我还给了个菜呢。
1: 我为什么现在看每一个这样的公益广告都有点想哭呢？
0: 善行无忌，留一盏灯温暖他人。
1: 哎呀，所以现在你也理解越来越多的家长用这种方式去养出大家口中说到这种老式小孩，因为我们当年就是依托这样的公益广告的内容在心里埋下了很多善良美好的种子。
0: 没错，也确实是每次看的时候都会有不同的感受，每个年龄段看的时候你都会有不同的理解。
1: 丽丽来留言说，公益广告的力量真的很大，现在给小朋友看公益广告培养老式小孩，其实就是想教他们守规矩懂礼貌，摆脱短视频碎片化带来的浮躁，希望他们能更温润一些。

0: 道路上信息啊，来自严先生说，市府路和东海大街北向南的方向现在是堵了十多分钟了。
1: 嗯，
0: 没错，刚才我们就提到了这个路口呢，车流量是比较大的。目前来看，北向南的方向，车流量和刚才相比呢，几乎是大差不差啊，仍然是需要等个两组信号灯才能够通过。南向北通行的小伙伴，速度肯定是也要慢一些的。
1: 嗯，
0: 在东海大街、市府路影响到了这个海澜街这一左一右目前的一个整体的通行状况。
1: 嗯，
0: 目前来看就是车多，然后有施工的情况，所以才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状态。对。
1: 收到了老式的公益广告 ，B 来留言说，还有一个老奶奶接电话说都忙
0: 啊，是是是，
1: 忙点好啊，讲要多陪伴家里老人的。
0: 对对。

0: 想想啊，给大家
1: 回忆一下，
0: 来点启发。来，
1: 喂，
2: 哎妈，说好今天回家看你的，跟公司请客户吃饭，微波炉用的还方便吗？缺什么？
1: 我什么都不缺。
3: 奶奶，
1: 哎，
3: 什么时候通知你回来吧？奶奶再见。
4: 妈，家庭演员看的怎么样啊？

0: 确实是会很有触动，
1: 是
0: 啊、很有触动。可是现在时代不一样了呀，我经常就给我儿子打电话，儿子你在家你待着，好好待着啊，我有点事儿，我就忙。父母会给孩子们打电话啊，我今天跟你王姨出去吃点饭啊，同学从国外回来了。
1: 不行不行不行，你得带我啊。

0: 能不能就是有一个设置啊，
1: 嗯，
0: 就是孩子们那些电话手表一开机，或者是只要你用之前，你必须解锁一个公益广告，看完你再用，反正也累一回眼睛，反正他也要用，要打开，好不好？一共就40多秒、50多秒，一分钟之内看完了你再用，
1: 看点有意义的
0: 啊，
1: 是不是啊？
0: 啊，然后各大这个运营商们，我们在看网络的动画片的时候，你中间插播的那些非常
1: 非常，我们理解寸土寸金这个事儿，但是就是这个公益广告对于人心的这种影响
0: 啊，
1: 这种力量的传递真的是代替不了的，
0: 代替不了。
1: 嗯。
0: 听众留言说，印象最深刻的是那句广告词，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然后有一个小泥娃叫梦娃。记得吗？嗯、
1: 记得记得。
0: 红色小齐头帘儿，扎着小辫儿，
1: 记得记得。
0: 然后一套小红，胖乎乎的坐在那里了。
1: 对对对，记得记得。
0: 对。你看，大家说以前的公益广告都很爱看，嗯、觉得是一个小故事。
1: 是。
0: 嗯。天啊！我小时候看到这些广告是真的有触动。我现在刷到这些，突然回忆起小时候打开电视，为了等动画片看广告的时间。
1: 嗯
0: 啊。
1: 现在发现那一段时间也没有被浪费。
0: 嗯。
1: 它在树立我们的这个三观，然后影响我们个人品格上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0: 对。
1: 在很多人的心里，好像它已经不只是一条公益广告了，嗯、更像是一段温暖的小故事。大家愿意静下心来去看。看这些短片当中我们收获到的道理。还有一位朋友提到了一个广告，我觉得也是非常经典的，就是爸爸把那个饺子给放兜放口袋里那个事儿
0: 啊，那个
1: 说他就是忘记了什么所有的事情，但是唯独没有忘记爱你。
0: 对对对，这谁能受了你说。
1: 所以我们曾经看过的这些公益短片都在成

0: 成长的路上悄悄为我们树立着正确的人生导向。
1: 没错，
0: 可能画面还是当年的那个样子，小的时候看得津津有味，时隔多年再看依然能被这份温情打动。当年守在电视机前的孩子，现在我们都已经成为了可以独当一面的大人了。那些反复播放的公益广告也悄悄地把向善向美的底色刻进了我们一代一代人的成长轨迹。那现在的这一份童年的记忆有了新的延续，有家长愿意把这些广告带给孩子，所以我们念念不忘的不只是那一段童年的时光，
1: 没错，
0: 更是能够期盼，有这种能够期盼善意的种子，能够代代的相传，能够有这种温润美好的品格在孩子的成长当中扎根。所以有机会的话，可以带着孩子一起看一看这些公益广告。

0: 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上持续的有听众朋友来留言，
1: 唤醒了大家的这种回忆哈。
0: 是的，子不语说，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个给妈妈洗脚那个广告，是尤浩然演的，端水盆给妈妈洗脚。现在尤浩然都长成大小伙子了。家有天成说，我印象最深的是刘欢老师演唱那个心若在梦就在。
1: 对，
0: 生日不公是，就是长头发那个，他那个时候就
1: 是
0: 鼓励大家
1: 再
0: 就业的。对。
1: 还有一个大家还记得吗？
0: 哪个？
1: 你这是侮辱我。还有，你这是什么什么我？
0: 巨兽红包系列，
1: 对，真是回忆满满哈。
0: 拒绝说，我前两天啊，我闺女用电视看柯南。哎，就听不懂。我看的时候觉得画质挺好，但现在看画质很糊。
1: 是
0: 我印象最深的公益广告是有一个小丫头半夜蹬车，唱歌壮胆儿，路过老大爷的摊儿，老大爷用这个摊儿上面的灯光给他照亮的，照路的那个。
1: 啊，对，有这个一直照路。行了，来广告，广告回来之后咱们继续聊啊。
2: 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3: 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三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2: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3: 哦，那产品怎么样？
2: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3: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2: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3: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2: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4: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

0: 定上线。
1: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四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以考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0: 华东双飞六日游3580元，
1: 桂林双飞六日游4880元，
0: 新疆双飞八日游8980元，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1: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2: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3: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2: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3: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我们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4: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5: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6: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6: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6: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6: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7: 家门口办社保，营口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试运行，7大网点全面开放。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通社保服务最后一公里，让政务服务下沉基层，惠及万家。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倾力打造的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已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 目前全市首批7个涉银合作网点社区便民服务厅已全部多点位同步开放运行，实现社保服务就近可办、便捷速办，切实提升广大企业市民办事体验感与幸福感。欢迎广大市民企业代表就近到场体验打卡办理业务。52项核心高频社保业务，市民无需往返社保大厅，在就近涉银合作网点社区服务厅即可办理。7大网点分别为：中国工商银行营口新华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南窑支行、中国农业银行盖州辰兴支行、中国农业银行大石桥钢都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开发区支行、中国银行营口盼盼路支行、营口市西市区通惠社区。目前各网点便民服务体验活动持续开展中，专业社保骨干银行工作人员常驻，一对一为群众答疑解惑，经办各类社保业务，市民就近即可体验家门口的便捷社保服务，现场咨询办理业务。
8: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9: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0: 赶紧上车吧！
11: 出发了，出发了！
10: 早安，
12: 电量已充满喽！

0: 最喜欢跟朋友去辽河公园玩，
1: 最想去看一场酣畅淋漓的演唱会，
2: 最想和朋友们一起开心的玩耍，
3: 最愿意和朋友一起打球的。
4: 我最想跟朋友出去开摩托车，感受那种自由的感觉，让我非常开心。
5: 最愿意一起听广播，
6: 畅通早高峰向你问候，早上好，朋友。
7: 就是我最好的朋友，是你一直在我。
8: 北京时间8:39，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FM95.1。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畅通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一萌。无处不在，说到了一个路况信息啊，说市府路南向北与金牛山大街的路口，很多车辆呢占用右转车道插队，所以导致右转车没有办法正常通行。希望各位走到路口的时候多多注意，我们也把这条信息反馈给我们的交警支队方面啊。确实在这个路口呢，很多的车辆就嫌直行的车道排队的这个等待的时间长，就占用了右转道，而且它只在路口的那个位置占用，所以走这条路的朋友们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体会。哎呀，如果真的是你嫌这个等待的时间长，那莫不如你就右转，你到前方的那个路口你掉一下头再走，有的时候等待的时间和你这个也差不太多了。所以千万别因为自己的一点小小的聪明就影响了整个道路的这样的一个通行。
9: 有一个帽衫

路面上有最新的通勤情况，也欢迎大家随时随地的和我们保持互动联络。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YKFM951。 这个时间段再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来自黄先生，说到辽河大街和公园路的十字路口东向西的方向中间车道有一起追尾的事故。辽河大街与公园路的十字路口东向西的方向中间车道有一起追尾事故。感谢黄先生发来的最新的一个通行的情况。那路面上的最新的消息也欢迎大家随时随地保持联络。接下来我们再通过百度地图大数据给各位来详细的梳理一下现在路面上整体的一个通行的状况。

建设街现在通行非常的顺畅，新兴大街的南北双向也能够东西双向啊，也能够保证一个顺畅的出行。今天早晨呢，有一个路段是比较拥挤的，那就是在市府路上。现在我们整体看一下市府路的一个通行，此刻车流量汇聚的地方还是在和金牛山大街交汇路口的地方，南向北的方向。可是融进泉水里流的家乡遍地，从天宇鸿福二期的门前一直到前方的和金牛山大街交汇路口的地方，都是呈现出了一个黄颜色的缓行。有小伙伴走到这里吗？给我们看一看什么状况。

南湖公园的门前西向东的方向，在青花大街上依然是有一段红色的拥挤啊，在临近路口的位置，跟这个施工是有一定关系的，大家稍安勿躁，前方是一路畅行的。还有一段市府路需要各位多多注意，那就是在民兴河广场附近啊，一直到前方的东海大街，现在是处于一个红色的拥挤状态，主要影响的是南向北各位通行的早饭们。

0: 如果市府路这个路段您不愿意这么走行，或者是觉得交通压力太大了，我可以提前做出一个规划，那我们可以走一下临近的新华路，目前通行是比较顺畅的，而且呢也没有这个封路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新华路此刻南向北的方向您也可以进行选择。另外，在金牛山大街西向东的一个方向，从刚过了学府路开始到前方的盼盼路中间的路段，现在仍然处于一个比较忙碌的状态，有黄色的缓行和红色的拥挤。还有一个地方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光华路了，同样南向北的方向，目前的车流量集中在了关贤书院的门前啊，从关贤书院的门前一直到前方的金牛山大街的路口，南向北的一个方向。继续往北通行，在过了中心街之后，您还会迎来一段拥挤，风和万家的门口。从中心街到渤海大街，南向北的方向现在是全线飘红啊。
1: 欢乐的歌声震山河，草原盛开幸福花，花开千万朵。
0: 建设街有一小段是在祥和小区的门口，有一个黄颜色的缓行，这一小段过后呢，前方没有任何的通行的问题。

烈的夏天已经到来了，即便是最近的雨水增多，但是大家在室内或者室外的时候也能够感受到那种滚滚的热浪了。毕竟我们已经过了这个小暑的节气了。在闷热的夏天，大家在买衣服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倾向性呢？现在的衣服的面料啊，真的是越做越好了，款式也多，样式也好。以前我们可能只能去购买那种纯棉的啊，说吸汗性好，透气性强。后来呢，又出现了那种加什么莱卡的呀，加什么莫代尔的呀，各种各样的这个面料。现在又有一个非常流行的，叫做棉绸，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听说啊？这一类的布料每年夏天在最近这两年都要火上一把，非常的轻薄，而且价格特别便宜。现在你打开各大的电商平台，你只要搜索棉绸，也会发现那一条短裤十几块钱，棉绸睡衣二十几块钱啊，连衣裙也是二三十块钱，销量特别好。但是最近有不少的网友就在社交平台上发帖，说自己买的这个棉绸裤啊，让自己丢人了。说我穿得好好的，那怎么就坏了呢？啊！走着走着，甚至是蹲下起来，你就能听到撕拉一声呢。这太社死了啊。不少的网友呢就纷纷晒出了自己的经历，说棉绸衣服的质量不好。但是也有一些朋友说棉绸的这个面料很结实啊，你破了呀，你开了呀，这是做工的问题。而且棉绸你不能买小的，你得稍微买大一点的，穿完还得及时洗。有网友说了，说我8块钱买的，穿了好几年都没穿烂。棉绸衣服穿完你要换下来，及时洗，洗完之后拉平晾晒啊，你不洗不要团一团丢在那儿，起码摊开晾一下。这个面料不能闷，闷了就容易烂。哎呀，各说各的理，以至于现在大家都不太敢买这个棉绸的衣服了。那到底这棉绸是什么东西？摸上去怎么就那么的爽肤啊，清清爽爽，冰冰凉凉的，同时穿着也挺凉快，价格还便宜，但这质量到底你说是好还是不好呢？我们常说的这个棉绸，它既不是棉也不是绸，但是它和牛仔一样的，它是对服装风俗的一个俗称。棉绸衣服它主要的成分呢，就是再生的一种纤维的纤维素啊，原料来自于竹浆等天然植物当中的纤维素，再经过一些化学方面的一些提取，从而制作而成的。这有关的这个学者也说了，说棉绸呢具备棉天然纤维的本身的特性，所以吸水性是比较好，能够非常快速的把汗液都吸走，让人保持一个比较清爽的状态，所以大家摸上去才觉得，哎，这个东西一点也不沾身儿，而且它的含水量比较高。有没有朋友穿棉绸的衣服，你会觉得你也不知道洗完之后它是干了还是没干，摸上去凉凉的，总像没干，但其实好像它只是凉快啊，它含水率比较高，所以穿在身上它的亲肤感啊和舒适性是比较强的。但是它也有很明显的缺点，就是容易皱，洗完之后容易变形，而且缩水，在买的时候也让消费者非常的头疼。

以在这里也提示大家，这棉绸里呢有很多天然的纤维素的纤维，可能会混入一些棉或者是氨纶进行混纺，因此它在湿态的情况和干态的情况之下，力学性能是完全不一样的。比如说棉纤维或者是再生纤维素的纤维，在干态的情况下拉伸相对比较好，但是在湿润的情况下，比如说洗涤的时候啊，或者是吸了汗之后啊，它的力学性能直接下降了50%，所以在湿态的情况下很容易产生各种撕裂的情况。这回我们就懂了吧？那很多商家他为了追求这种轻薄的感觉。

少有朋友买衣服之前去翻一下那个水洗标，你看一看它里面的成分，看一看它使用的这个原料啊，各占比多少，然后你才去判定啊，我要不要对它进行购买。比如说贴身的衣物，小朋友的我们要给他买 A 类的，可以直接贴肤的，那 B 类的呢可能稍微差一点，你看这件衣服要用到哪里。所以还可以通过触摸手感来辨别一下衣料的轻薄程度。

8:57，今天的长弄早高峰全部内容就是这么多了。今天是周四啊，天色又有点阴了下来，今天还会有降雨出现，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带好雨具。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啦。

0: 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即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净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三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1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2: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3: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系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4: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0: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4: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0: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4: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4: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0: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4: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考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5: 声声有爱，
6: 句句关情，
5: 951信息快报。
7: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北京时间9:05，各位听友，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一些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坝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4到5级。气温，营口城区是29到24度，盖州30到24度，大石桥30到23度，坝圈30到24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再来为您重复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坝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4到5级。气温，营口城区是29到24度，盖州和坝圈都是30到24度，大石桥30到23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我们再见。
3: 翠华经典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8: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9: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0: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1: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不过。
0: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

剧的日常。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北京时间9:13，各位听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1 营口交通一广播正在直播的951爱音乐。各位上午好，我是婷婷。诉说心情，分享好音乐，希望我们在951爱音乐这里都能够听到令自己怦然心动的歌曲。马上要跟大家在节目当中分享的第一首歌，来自陈楚生的《离群的路》。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北京时间的9:22，各位听友，这里陪伴您在路上的是951爱音乐。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分享经典流行歌曲，把音乐留给最温柔的人。马上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陈粒演唱的《果实》。

好的音乐总是能够在我们感到困顿的时候为我们指明方向，在我们感到泄气的时候给予我们力量。希望大家在951爱音乐这里都能够听到带给自己力量和疗愈作用的歌曲。也欢迎各位在951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上进行点播留言您想要听到的歌曲。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2: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以考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2: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3: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2: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3: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3: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4: 哦，那产品怎么样？
3: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4: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3: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4: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3: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5: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6: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6: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好，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7月18号，东北超大连队客场对战延边队，想不想去现场为大连队加油呐喊？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3天2晚奔赴延吉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1098元，只要您在7月10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100，仅需99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0: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3: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3: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3: 嗨，你们好。
4: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5: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6: 收听951，
7: 生活很美好。
6: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7: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8: 在路上就听 FM95.1
9: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11: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不过。
10: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
12: I hate you when I just realize I gotta feed him。
10: 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北京时间9:42，欢迎大家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收听951爱音乐。各位上午时光快乐，我是婷婷。分享经典流行歌曲，把音乐留给最值得的人。我们经常说音乐是疲惫生活的解药，同时旋律也是我们心情的调色盘。希望大家在感觉到有一点点沮丧的时候，能够从温暖的音乐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力量。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在充满魅力的音乐世界相遇。马上要请出的歌手是刘若英，带来这一首《亲爱的路人》。

聆听音乐，享受好音乐带给我们的温暖力量。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继续在951爱音乐当中，在音乐的世界里释放掉一些我们的小情绪，在音乐的余韵当中找到继续向前的力量。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北京时间9:56，欢迎大家继续锁定951的频率收听951爱音乐。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在美妙的世界音乐世界当中感受碰撞和浪漫。马上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宋亚轩为我们带来的《Song for You》。

0: 征，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8。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营口翠华金店第13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旧玉饰到店免费换绳 DIY。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金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
4: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3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1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5: 7月18号，东北超大连队客场对战延边队，想不想去现场为大连队加油呐喊？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3天2晚奔赴延吉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1098元，只要您在7月10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100，仅需99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6: 声声有爱，
7: 句句关情。
6: 951信息快报。
8: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04分，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白轩，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是29到24度，盖州和白轩都是30到24度，大石桥30到23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再来为您重复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白轩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4到5级，阵风7级。具体的气温情况，营口城区是29到24度，盖州和白轩都是30到24度，大石桥30到23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到6级，阵风7级。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我们再见。
1: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家门口办社保，营口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试运行，七大网点全面开放。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通社保服务最后一公里，让政务服务下沉基层，惠及万家。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倾力打造的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已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目前，全市首批7个社银合作网点、社区便民服务厅已全部多点位同步开放运行，实现社保服务就近可办、便捷速办，切实提升广大企业、市民办事体验感与幸福感。欢迎广大市民、企业代表就近到场体验打卡、办理业务。52项核心高频社保业务，市民无需往返社保大厅，在就近社银合作网点、社区服务厅即可办理。7大网点分别为：中国工商银行营口新华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南窑支行、中国农业银行盖州辰兴支行、中国农业银行大石桥钢都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开发区支行、中国银行营口盼盼路支行、营口市西市区通惠社区。目前各网点便民服务体验活动持续开展中，专业社保骨干、银行工作人员常驻，一对一为群众答疑解惑，经办各类社保业务。市民就近即可体验家门口的便捷社保服务，现场咨询办理业务。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7: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路过
9: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
10: I hate you when I just realize I gotta feed him。
9: 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北京时间10:13，各位听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951爱音乐。接下来的时间继续让好听的音乐陪伴我们在路上，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一个改编版本的《下个路口见》。

传递好声音，分享好音乐，希望大家在951爱音乐这里都能够听到令自己怦然心动的歌曲。有的时候好听的歌的确是能够带给我们一点点疗愈的作用，希望这些细碎的微小的但是却平凡的力量能够给予我们希望。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心灵那一高为我们演唱的《平凡的力量》。

好音乐在路上，北京时间的10:24，这里陪伴大家在路上的是951爱音乐。世界很酷，山川很远，踏歌而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伴随着美妙的音浪，在音乐的世界里遨游。马上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由黄子弘凡为我们带来的《微光成海》。

北京时间10:27，今天的951爱音乐到这儿就跟您说一声再会了。希望在今天的音乐世界当中，各位都收获了一份不错的心情。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2: 哦，那产品怎么样？
1: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2: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1: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2: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1: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3: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4: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4: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5: 7月18号，东北超大连队客场对战延边队，想不想去现场为大连队加油呐喊？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3天2晚奔赴延吉，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1098元，只要您在7月10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100，仅需99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1: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6: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6: 来，坐我后面。
1: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6: 嗨，你们好。
7: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0: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8: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9: 竞速 AI 数字新赛道，我市为青年就业创业搭建梦工厂；
8: 市气象局全链条气象服务护航耕种管收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9: 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下，我市抢抓 AI 数字创业发展机遇，让更多青年在数字浪潮中实现创业梦想。市人社部门通过精准施策、靠前服务，依托省级孵化基地载体，全力打造 AIOPC 产业园，以轻量化、数字化创业模式降低青年创业门槛。目前 AIOPC 产业园营业额已达480万元，预计年底营收将突破2000万元。一个充满活力的数字文创产业生态圈正在我市加速成型。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0: OPC 及艺人公司，代表着一种以个人为核心轻资产运营、极具灵活性与创造力的新型创业业态。今年6月，由营口九州创业孵化器有限公司运营的 AI OPC 产业园正式投运。在这里，数字技术打破了传统创业的资本与规模门槛，创业者凭借一部电脑、一项技能即可开展内容创作类经营。园区以视频、音频、商务、编剧、游戏五大核心赛道为核心，搭建起全链条数字文创产业生态。从创意孵化、技术实训到市场对接、品牌塑造，一站式护航初创团队跨越从零到一的关键一步。从一张办公桌到一条产业链，这个低成本起步、高浓度聚合的青年创业梦工厂已初步成型，也让我市在数字文创版图上拥有了属于自己的鲜明坐标。营口九州创业孵化器有限公司负责人张小云：
11: 基地配备创业导师，协助对接政策与融资，联动高校开展定向培训，打通实训到创业完整的通道。未来我们将持续深化产教融合，吸纳更多的青年人才，扩充 AI 产业项目储备，完善产业配套扶持政策，推动本地 AI OPC 的产业规模化、集群化稳步发展。
10: 园区全方位孵化扶持，让不少初创企业走出发展困境。终于互动辽宁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深耕 AI 短剧赛道，创业初期曾面临场地与资源匮乏等难题，在省级创业孵化基地营口九州创业孵化器的全方位护航下，企业迅速站稳脚跟，崭露头角。其原创的 AI 短剧《西游后传真假大圣》上线后，在主流短剧平台连续霸榜，今年3月获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成为行业标杆。在今年创营未来省级创业大赛中，该公司的打造东北首家 AI 视觉 OPC 社群培训中心项目成功斩获职业技能加创业赛道一等奖，将代表辽宁省出征全国总决赛，让营口数字文创的声音传向更远的地方。终于互动辽宁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庄月章：
12: 得益于九州孵化器全方位扶持，公司享受场地减免、办公配套、工商财税代办、政策解读很多很多暖心服务，企业发展迅猛，2026年上半年营收实现翻倍，稳稳立足 AI 短剧赛道。未来我们将扎根营口，深耕数字文创产业，打造本土优质文旅作品，助力地方数字经济与文化产业发展。
10: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从出台营口市创业孵化基地管理服务办法，规范孵化载体建设运营，到落实省级 AI OPC 培育方案，为艺人公司创业者提供创业场地补贴与担保贷款支持，从举办创营未来创业大赛，挖掘培育本土优质项目，到将大数据、智能制造等新职业纳入培训目录，联合高校开展数字工程师培育，市人社部门携手 AI OPC 产业园共同构建培训加鉴定加就业加孵化的

0: 完整闭环。一系列扎实的举措不仅补齐了我市 AI 专业化创业孵化的短板，更塑造出具有营口辨识度的 AI 数字产业劳务品牌，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家门口就能拥抱数字经济的红利，在数字创业新赛道上找到方向，实现价值。
1: 本台记者报道，7月8号，中国民主建国会营口市第13次代表大会召开，选举产生新一届民建营口市委会领导班子，黄铁浩当选为民建营口市委会主委，民建省委会副主委孙静、市领导田伟、金大鹏、马荣芳出席会议。过去5年，民建营口市委会在民建辽宁省委会和中共营口市委的领导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充分发挥密切联系经济界的特色优势，认真履行参政党职能，民建事业健康发展，履职治效迈入崭新阶段，为营口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应有贡献。会上，民建营口市委会主委吕岩代表我市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及有关团体致贺词，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田伟代表中共营口市委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并希望新一届民建营口市委会进一步坚定政治立场，以更高站位深化政治交接，凝聚奋斗共识，立足界别优势，以更强担当服务中心大局，提升履职质效，夯实组织根基，以更实举措加强自身建设，锻造过硬队伍，推动我市多党合作事业再上新台阶。孙静在讲话中希望民建营口市委会持续深化政治交接，推动多党合作优良传统在新时代焕发新生机，发挥民建界别优势，深入调研，精准建言，切实履行参政党职能，不断提升自身建设水平和整体履职效能，努力建设政治坚定、组织坚实、履职有力、作风优良、制度健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地方组织。
2: 民以食为天，农以食为令，为精准适配现代农业生产节奏，筑牢粮食安全屏障，市气象局聚焦农业生产耕种管收储全流程各环节，持续优化精细化常态化气象服务体系，丰富服务产品，畅通推送渠道，以精准气象预报预警为农业生产保驾护航，助力农户科学种田，稳产增收。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眼下水稻生长进入分裂期，市气象局工作人员走进大石桥市七口镇宿东村水稻种植区，仔细查看水稻秧苗长势，细致观察稻株分裂数量、叶片色泽、根系生长状态，逐块检测田间湿度、土壤伤情，全面掌握当前水稻生长情况。大石桥市七口镇老哥俩家庭农场负责人张树军：
4: 通过这几年来与气象局的合作，我们使我们那个种植户啊有了很大的收益，产量也有很大的提高，特殊是今年开春稻种寒，我们提前得到了预报，使我们那个做了很多的准备，做了很大的预防，使我们那苗长得是很好。
3: 农业生产天时为先，针对春耕、夏管、秋收、冬储等关键农事节点，市气象部门打破传统单一预报模式，构建起全周期、全方位的农业气象服务矩阵，实现农业气象服务常态化、精准化、全覆盖。工作人员依托立体化气象监测网络，结合作物生长规律与本地气候特点，常态化制作发布农业气象年景预测，提前研判全年气候趋势、降水、气温等气象条件对粮食作物生长的整体影响，为农户全年种植规划、品种选择、农事安排提供科学参考。营口市气象局气象台高级工程师童瑶：
5: 过去呢，农民是靠天等消息，现在呢是看天定措施，就是正是这些气象局及时推送的气象信息，帮助了我们农民精准地安排打药、施肥还有灌溉，既降低了成本又稳住了收成。我们气象局紧扣农业的耕种管收储全生产链条，真正做到了从播种到归仓的全覆盖。
3: 紧扣关键农时农事，市气象部门精准发力靶向服务，在种的环节年初发布农业气象年景预测，春季推出春播期气象条件分析和大田适宜播种期预报，为农户提供最佳播种时间表。在管的环节，与市农业农村局紧密联动，针对寒潮、大风、冰雹等灾害性天气及时发布联合预警提示，同时

0: 联合发布气象与农事信息，指导农户抓住短暂的窗口期科学施药，在收和储的环节发布秋收气象服务专报和大田作物收获期预报，入冬前推出秋粮储运服务报告，确保丰收的粮食能够高品质的颗粒归仓。营口市气象局气象台高级工程师童瑶：
1: 我们积极推动与各类线上平台预报平台、融媒体、短视频等深度融合与信息共享，还有我们针对农户的直通式服务，打破了信息传递的最后一公里，让预警信息和农事建议能第一时间直达农户的指尖。
0: 精准气象赋能，守护四季丰收。下一步，我市气象部门将持续深耕农业气象服务，持续完善全链条常态化智慧化农业气象服务体系，不断提升气象防灾减灾和为农服务质效，以精准气象力量护航农业生产提质增效，全力守护群众米袋子，筑牢粮食安全底线。
2: 本台记者报道，日前守护童心筑未来，平安相伴共成长，关爱儿童进校园主题活动在盖州市万福学校举行。活动中，市妇联、市教育局、市应急局、市关工委、市少儿图书馆、市女企联为学生送去了学习用品，并向校方赠送电风扇、彩色打印机和体育用品等。市少儿图书馆与校方签订图书流通合作协议，提供300册优质少儿图书，建立长效图书漂流与资源共享机制，拓宽乡村儿童的阅读视野。市应急局围绕地震基础知识、校园避险等内容授课，用实际案例进一步夯实学生的安全意识。营口不爱救援队公益讲师聚焦儿童防溺水、心肺复苏等实用技能，开展实操教学，帮助师生更好地掌握应急自救、互救技巧，提升校园安全防范与应急处置能力。学生还在趣味团体心理辅导活动中参与互动游戏，学习正确调节负面情绪、缓解心理压力、增强自信心、融洽同伴关系的科学方法，树立积极乐观的良好心态。本次活动立足乡村学校教育实际，通过多部门联动模式，精准对接乡村儿童成长需求，进一步健全家校社协同关爱体系。下一步，市妇联等部门将继续做好儿童关爱服务工作，常态化开展暖心助学、安全科普、心理疏导等系列活动，持续为少年儿童健康快乐成长筑牢保障，蓄力赋能。
3: 本台记者报道，近日，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老边大队开展专项整治行动，严查车辆超员交通违法行为，从源头防范和化解辖区道路交通安全风险，保障群众平安出行。行动中，老边大队优化警力部署，以国省道、农村路段为重点整治区域，采取源头管控与路面严查相结合，精准设置检查卡点，紧盯重点时段，针对面包车超员、客车超员、农用车违法载人等交通违法行为，采取定点检查与流动巡查相结合的方式，对车辆超员等交通违法行为进行高压严管，严厉整治。此外，老边大队还联合相关部门深入镇村、企业、客运单位开展交通安全隐患排查，督促相关部门严格落实交通安全责任，叮嘱车辆驾驶员坚决杜绝交通违法行为，全力压降道路交通事故，持续筑牢辖区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持续稳定向好。截至目前，老边大队共查处客运车辆超员违法行为24起，其中车辆严重超员违法行为2起，均已刑事立案，案件正在审理中。
2: 本台记者报道，日前国网营口供电公司组织开展萤火先锋活力营电系列主题党日活动，以实景研学、初心宣誓、惠民服务相结合的形式，推动党建工作与电网保供、惠民服务深度融合，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企业高质量发展。活动中，党员们走进省级工业遗产营口14变电站，开展实景研学，系统了解了辽南电力工业的百年变迁，全体党员面向党旗重温入党誓词。随后，党员志愿者服务队走上街头，向市民普及夏季安全用电、节约用电知识，耐心解答用电咨询，将暖心服务送到群众身边。下一步，国网营口供电公司将持续依托红色教育阵地，深化党建加安全生产、党建加优质服务实践，全力做好迎峰度夏保供电工作，为我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

0: 电力支撑。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1: 播音黄子恒、梁瑞佳，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0: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1: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沟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8。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5: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1: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5: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5: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1: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5: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3: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6: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日子有盼头，生活才可爱。九五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您收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在每个工作日的午间陪伴着您的951爱生活，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江东。现在呢已经是来到了中午时分了，很多朋友呢陆陆续续的要开始吃午饭了啊。其实现在呢，特别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大家在饮食方面啊，不但要讲究吃饱吃好，更要吃出营养，吃出健康啊。比方说呢，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一些饮食习惯稍有不留神的话，可能呢就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比方说呢，把一个生鸡蛋打到碗里，然后呢用开水直接给它冲开，那这样一碗蛋花汤啊，在不少人的眼中都是一份标准的养生餐食，觉得既简单快捷，而且呢还非常的营养健康。不过呢，就在最近几天呢，有一位5岁的男孩在喝下家里老人给做的这种叫开水冲鸡蛋滋补汤之后，出现了腹痛、呕吐以及高烧不退的情况。

经过医院诊断呢，这名男孩感染了沙门氏菌，而罪魁祸首呢就是这碗开水冲鸡蛋。那这个方法为什么暗藏风险？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又该如何去防范沙门氏菌的感染呢？专家介绍说呢，沙门氏菌它是一种广泛的存在于自然环境当中的细菌性食源性的疾病病原体，像这个鸡蛋呢、肉类还有牛奶等这些食物都可能会被污染啊。那沙门氏菌尤其是以畜禽动物肠道当中最为常见，它引起的食源性疾病在全球各地最主要的关联病因啊，这个食品呢就是这个肉蛋奶及其制品啊，跟它有很强的关联。目前呢已经发现的2600多种沙门氏菌血清型当中有1500多种可以感染人类。还有呢就是沙门氏菌从农田到餐桌的各个环节都可以检出，特别是在夏秋季节和热带亚热带地区的食品当中检出率就更高了。

那么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此前发布的监测数据显示，在我们国家呢，由细菌引起的食源性疾病事件当中，沙门氏菌的占比超过70%，而五月到十月份也是沙门氏菌阳性分离率比较高的时段。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的副教授朱毅介绍讲，包括开水冲鸡蛋这种做法在内，有不少人青睐的一些口感软嫩的这个所谓的半熟的食品，都可能存在此类的食源性这个疾病感染风险。原因呢，在于不能够有效的杀灭鸡蛋当中含有的沙门氏菌。彻底杀灭沙门氏菌，要求每一个地方的温度都要达到70摄氏度以上，而且要持续5分钟。所以呢，还是建议大家一定要吃全熟了的鸡蛋另外呢，这个近期呢，除了这种开水冲鸡蛋之外，还有呢，像这个有一个男孩购买了路边的提拉米苏之后，出现了腹痛，还有女子吃隔夜的卤味，一天腹泻量3000毫升等等这些，感染沙门氏菌的病例。据专家介绍讲呢，沙门氏菌呢，它不分解蛋白质，因此呢，当这个食物被沙门氏菌感染之后，你从外观来看呢，它跟普通的食物没有什么两样，这就大大增加了人们感染沙门氏菌的风险因为从外表来看，从外观来看，这个食物还是好的，不像有些食物如果坏了，会发生一些霉变呢，外观呢就是比较明显能看出来，沙门氏菌看不出来，所以呢也增加了人们感染它的风险。而且呢，人类对于沙门氏菌普遍是易感的主要的表现呢就是腹痛、腹泻、恶心、呕吐等这些胃肠的症状，潜伏期呢可以达到12到36小时，病程呢是2到7天，大多数的病例都是可以自愈的。但是对于婴幼儿、老人还有免疫力低下的人群来说，如果说感染了侵袭性比较强的菌株的时候，就会出现高热、菌血症等这些症状，严重的时候甚至有可能会危及生命。疯狂跟我最像，哪怕有一天星光不亮，你是我黑夜。那么在日常的烹饪过程当中，其实想要完全消灭沙门氏菌也并不复杂，因为这种细菌它不耐热在100摄氏度的高温下加热会立即死亡。专家提议说呢，对于蛋类食品建议完全煮熟之后再来食用，尤其是对沙门氏菌感染高危人群，要确保煮熟鸡蛋的时候蛋液全都凝固，这个蛋黄啊、蛋白啊没有这种半流质的糖心的状态。很多朋友呢可能比较喜欢吃这种水煮蛋、糖心的荷包蛋觉得它非常的口感很好，而且很美味。但其实呢，从健康安全的角度来讲，这个糖心蛋呢还是存在一些风险隐患的，所以建议大家呢，蛋黄一定要全熟了之后再吃。

另外呢，水煮蛋可以考虑在水开之后继续煮个7到8分钟。蒸蛋羹呢应该是中火以上的火力持续加热10分钟，这样的话呢就可以确保食品中心温度达到70摄氏度以上。

0: 有食品专家提的时候呢，食品安全五原则分别为：保持清洁，生熟分开，烧熟煮透，安全温度存放，还要使用安全的原料。这些呢都是确保舌尖上的安全的关键啊。烹饪所用的食材，包括储存制作食物所用到的器皿、刀具、案板，都要注意清洁。那么在家中处理生的食物，比方说畜禽肉啊、水产品还有蛋类，最好有专用的器皿、刀具啊、案板，避免生熟食物相互接触，彻底的加热、烧熟、煮透，这就是控制这种啊微生物性的食源性疾病最好最重要的措施。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养成一个良好的饮食习惯啊，就是说首先呢吃鸡蛋咱们一定要给它煮熟煮透啊，另外呢平时呢家里的餐具啊、一些厨具啊，也要及时的做到清洁消毒啊，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提升我们身体的健康指数。
1: 生活不用太满，要懂得留白，请一边努力一边快乐。小写生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四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以考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华东双飞六日游3580元。
2: 桂林双飞六日游4880元，
1: 新疆双飞八日游8980元，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2: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3: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4: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4: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5: 7月18号，东北超大连队客场对战延边队，想不想去现场为大连队加油呐喊？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红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3天2晚奔赴延吉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1098元，只要您在7月10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100，仅需99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0: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你看这
1: 世界可能了，爱生活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日子有盼头，生活才可爱。九五幺爱生活。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的频率来关注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51爱生活。接下来呢，再来和大家说这样一条生活资讯啊、就是一说到补钙啊，大家都觉得非常重要啊。其实不管是从年轻人啊，还是到中老年朋友来讲呢，很多朋友都有这个意识，就是平时要多补点钙啊，因为就说补钙呢，就是对年轻人来讲，就特别是青少年可以长个儿。然后呢，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讲呢，可以预防骨质疏松。哎，其实我们说呢，这个钙呀，对于预防骨质疏松确实有帮助。不过，很多人其实也忽略了家里的一个烹调习惯。嗯、就是说，如果这个烹调习惯不改，又改的话呢，也有可能增加家人们导致这个骨质疏松的风险。这是什么习惯呢？就是炒菜的时候喜欢多放盐。啊，我国居民盐的摄入量呢，大约是健康推荐标准的2倍。那么高盐摄入会增加钙的流失，也会增加骨质疏松的风险。

这个骨质疏松症啊，骨质疏松症说白了就是骨头变松了，就是我们的骨头外面呢是一层坚硬的壳，里面包裹着骨小梁，这骨小梁呢是一种海绵状的骨组织。健康的骨骼的内部结构呢是类似海绵一样的啊，除了支持身体和保护重要器官之外，骨头呢还储存钙等这些矿物质。那么在骨头的代谢过程当中，每天都有一定量的骨组织会被溶解被吸收，也会有相当数量的骨组织生成，哎，这个两者的平衡呢会维持一个骨的稳定。那么一旦骨头的生成小于它的溶解吸收，骨头组织呢就会慢慢的变细变稀甚至断裂，这就会造成骨质疏松。以前呢可能人们有一种固有的印象，就是骨质疏松呢是中老年人属于比较高发的人群，但是呢现在呢在咱们国家啊，骨质疏松有这种年轻化的趋势。

0: 那为什么说在饮食当中过多的摄入盐分会增加骨质疏松的风险呢？因为我们说盐吃多了，除了通过尿液排出体外之外啊，在排出尿液的同时还会带走一部分钙，这就有增加骨量丢失的风险。那么肾脏每排出2300毫克的钠，就相当于6克盐，同时就会损失40到60毫克的钙。那么摄入过量的盐分就意味着会带走更多的钙，如果需要排出的钠太多，钙又不够用了，就只能从骨骼当中去抢，久而久之呢，就会造成这个钙的流失，增加骨质疏松的风险。有不少研究显示，这个钠盐的摄入，它与这个骨质疏松还有这个骨密度降低是有着很密切的关联的。
1: 沉默的星空，你用你不曾停住的远行。
0: 而现实的一个情况就是，我国居民钙的摄入量本来就存在着很大的不足啊。据不完全测算呢，大约有90%以上的人其实每天钙的摄入量是不足的。本身钙的摄入量就不足，如果盐分再吃多了，那对于骨质疏松啊，真的是有一个怎么讲呢，雪上加霜的作用。

那刚才给大家介绍了，就是说盐分摄入过多可能会导致骨质疏松。那么我们在生活当中如何少吃盐呢？建议大家呢从以下这几个方面做起。第一，就是用就是在生活当中呢养成习惯，用这种限盐罐或者限盐勺，就日常做饭菜的时候呢可以使用限盐罐和限盐勺来提示自己用了多少盐。这个限盐勺呢有两克三克的啊，这样的话呢就能够更精准的去控制自己的用盐量啊。因为现在呢在网上或者在一些实体店呢也可以买到这样的限盐罐或者限盐勺，就是每次用多少量的盐自己能够做到心里有数啊。另外呢就是要巧用烹饪技巧，减少用盐。平时啊我们烹调的食物的时候呢不用或者是少用盐啊，因为这个还有呢这个像一些酱油啊或者鱼露啊等一些含盐的调味料等等，本身呢里边盐分也就比较高了啊。建议大家呢就是等到食物快出锅的时候再加盐调味，这样的话呢吃起来呢也会有咸的味道啊。因为如果你这个在炒菜之前过程当中就加入过多的盐的话呢，可能有一些盐分呢就是渗入到菜里面去了啊。这个时候呢你可能吃起来呢觉得反而不咸，还有点淡，这个时候反而就会加入更多的盐，其实这个时候呢就是盐的用量就超标了。所以呢等菜快要出锅的时候再加盐，这个时候盐分呢都停留在菜的表面上，哎，吃起来口感也挺好，还能够少用一部分盐。另外呢也可以利用食物本身的味道来丰富口味，有一些食物天然的味道啊也能够让菜肴的口味变得更好。做菜的时候呢比方说可以放点醋、柠檬汁或者是辣椒来替代盐的咸味，这样的话呢既满足了口味的需要也能够减少盐的摄入。第四点呢就是限制咸味零食和快餐，当心这些隐形的盐。很多儿童或者是成人的零食快餐当中盐的含量都很高，比方说薯片、汉堡包、披萨，此外呢像豆瓣酱、辣酱、榨菜、酸泡菜、酱黄瓜、黄酱、大酱、腐乳、咸鸭蛋等食物当中的隐形盐也不容忽视，所以大家这方面应该尽量的避免啊，就是少吃一点或者是压根就不吃。另外呢选择食物的时候要看它的包装营养标签啊，主要看钠的含量，优先选择钠含量低的食品。另外第六项就是在购买盐的时候呢可以选择低钠盐。普通食盐的成分主要是氯化钠，那低钠盐呢还有 70% 左右的氯化钠和 30% 左右的氯化钾。如果你选择摄入同等重量的低钠盐的话，无形当中呢你就可以减少30%左右的钠离子的摄入啊。当然了市场上还有一些所谓的高端盐啊，这个什么竹盐、雪花盐等等啊，虽然价格很高端，但它们呢都属于盐啊，吃多了也没什么好处。怎么洒脱就怎么去做。另外呢大家在日常选用食品的时候呢还应该避免一个误区，就有些食品不咸，就吃起来也不咸呢，很甜的，但它不咸不等于不含盐。比方说呢这个像一些话梅、果脯、番茄酱、面包、甜品、夹心饼干等等啊，这些吃起来感觉好像不咸，但是呢其实也有不少的隐藏钠在里面，相当于

0: 摄入了过多的盐分，就是这种盐呢，就特别在一些甜品里边，包括一些奶茶呀、蛋糕什么的啊，适当的多加一点盐，可以更好的去衬托它的这个甜品本身的甜味儿啊。但是这个时候，如果你这类的甜品吃多的话呢，也会不知不觉当中多吃很多的盐，所以呢，这部分甜品啊也要少吃。
1: 吹着云朵，吹着我，遥望蓝天月色。
0: 刚才呢，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在生活当中啊，如何去少吃盐分啊，让我们的骨骼更加的健康，远离骨质疏松的风险。也希望大家在日常的生活，在饮食习惯方面啊，都能够养成这种营养健康的好习惯啊，开心快乐的度过每一天。好的，看一下时间呢，本期的951爱生活就到这里和您说再会了，也感谢您的一路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生活不用太满，要懂得留白，请一边努力一边快乐，小写生活，大写爱，951爱生活。
3: 前路坦荡，活成想要的模样，你也会等到春风融化经历的霜。
4: 收听九五幺，
2: 生活很美好，
4: 欢迎继续收听迎头。

0: 享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0: 营口翠华金店第13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旧玉饰到店免费换绳 DIY。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金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
1: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1: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0: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0: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1: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0: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4: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6: 严爵，一点小意思。
5: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6: 是我不好意思。
5: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6: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5: 小意思，小意思，
7: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8: 他在英国留学多年，念念不忘剑桥旁的茶馆传出的淡淡茶香，所以喝下午茶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9: 做的一手好饭菜的他，曾经十指不染油渍，为了让孩子感受到妈妈的爱，如今他练就了一手好厨艺。
10: 嗯，好吃。
8: 还有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感受红酒的芬芳韵味，在香醇的佳酿中品读一本好书是他的最爱。
11: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爱美食，爱生活，爱在这座城市寻找属于自己的味道。美食大分享，分享隐藏在你们身边的独特味道。
12: 孩子们眼中，什么是美食，什么是美味？接下来让我们跟随小小美食观察员一起聆听他们小小世界里的酸甜苦辣。
13: 大家好，我是小小美食观察员杜静轩，今天我为大家介绍一道来自我们辽源的美食——扬州炒饭。它不仅有黄金粉碎包玉粒、白银铺成庆子盘的传统美味，更蕴含的厨师爷爷对每一位小朋友的关怀和爱心。一粒粒金黄剔透的米粒，镶嵌在金黄色的蛋块上，红红的火腿丁、绿色的葱花和橘色的胡萝卜丁，仿佛钻石玛瑙般浸渍在饭粒之间，传递着关心与爱护之情，带给每一位小朋友送上满满的幸福感。这就是我的美食分享，谢谢大家。
14: 大家好，我是小小美食观察员黄希成，我来自营口理工附小，今年八岁。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喜之烧烤，走，跟我一起去看看吧。这是小串，这是鸡排，这是花菜。我最喜欢的就是肥瘦相间的小串，一口吃下去肥而不腻，真香。炒饭也是我的最爱，天气炎热，吃一口冷面别提有多开心了。最后大家要记住，珍惜粮食不能浪费，我们要做光盘行动。
15: 大家好，我是小小美食观察员杨明硕，来自健康小学，今年八岁了。今天给大家推荐我最喜欢的美食披萨。披萨是由特殊的酱汁和馅饼做成的具有意大利风味的美食。传说当年意大利著名的旅行家马可波罗在中国旅行时，非常喜欢北方牛散的葱油馅饼，回到意大利却无处可寻。后来他在做的过程中始终无法将馅料放在面团中，于是他想把馅料放在面饼上，然后又配上了乳酪和酱料，深受食客们的欢迎。从此披萨就流传开了。每隔一段时间，我都会让妈妈带我去吃米兰西点家的披萨。我最喜欢吃夏威夷和榴莲口味披萨。小朋友们，你们喜欢吃什么口味的呢？
16: 大家好，我是小小美食观察员李新萌，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春雨的野菜。春天最开心的事就是有很多很多野菜可以吃。今天主要介绍四种，第一种苦茄子，也叫苦菜，味道有点苦，可以凉拌，它叫婆婆丁，取名蒲公英，可以来煮茶，也可以来凉拌。它叫紫花地丁，也叫紫花菜，可以蒸着吃。最后介绍的是小根蒜，也叫野蒜，一般可以来酱泡着吃。最后给大家介绍如何制作酱泡小根蒜。首先

0: 把多余的尾巴剪掉，将生抽倒入碗中，过过蒜头。经过一晚的腌制，酱泡小根蒜就做好了。酱泡小根蒜配排骨是我的最爱哦。今天就介绍到这里了，再见。
1: 大家好，我叫王凯宁，来自成都小学102班。今天作为美食观察员，我给大家推荐的是水饺。中国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它孕育了无数丰富多彩的美食文化。在众多美食中，水饺无疑是一个闪耀的明星，它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了无数食客的目光。水饺这个看似简单的食物，却蕴含了深厚的文化内涵。从制作到品尝，每一步都充满了中国人的智慧和情感。每次出门在外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妈妈总会带我去喜家德，因为味道统一，食材统一，制作流程统一，等等好多的统一。目前喜家德在全国拥有800多家直营店，以好吃干净为核心，坚持现擀现包现煮，也成为了消费者心中具有代表性的餐饮品牌之一。每位第一次吃喜家德水饺的顾客，在咬下第一口后，脑海里会出现皮鲜馅咸汁鲜交织在一起，也成为了喜家德独树一帜的鲜。而这种独树一帜的鲜，源自品牌在选材工艺上的细致要求。总之，水饺作为中国美食的代表，独特的魅力吸引了无数食客的喜爱。让我们一起品味这份来自中国的美食瑰宝，感受它带给我们的美好滋味和无尽回味。谢谢大家。
2: 刀，快刀；火，急火；凉面，
3: 稀饭；
2: 白米，
3: 米粉；
2: 还有我最爱的火锅。
4: 你还晓得啥子好吃的吗？
5: 什么才是营口味道？
4: 他们仨都知道。

0: 再包一张下巴成双，
1: 吃喝玩乐一小筐，感受生活好时光。
0: 在路上接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晚间营口，我是佳旭，
1: 我是主持人潇潇。
0: 一首由张韶涵演唱的《淋雨一直走》，开启了今天玩转营口的精彩节目。其实看看现在窗外呢，潇潇开始下雨了啊。
1: 是的，那也是温馨提醒啊，咱们的广大听友朋友们，在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雨天路滑。那么同样呢，在我们开车的时候不要玩手机哦，咱们安全才是第一位的。
0: 没错，然后其实我也会发现说，一到下雨的时候吧，尤其是早晚高峰，这个拥堵的情况可能会得到进一步的加深。因为一来是大家这个雨天路滑，知道要把这个车速压慢了，慢慢的去开，所以相对来说可能通过这个交通岗的速度就慢一点点了。二来我也会发现可能雨天呢就会有一些刮蹭的情况的发生，所以其实今天早上起来我通勤的路上啊，发现说有两辆车相撞了，所以这个路口本来就比较窄，让咱们过车的速度就更加的缓慢了。所以大家啊，千万要慢慢开，因为可能是有的时候我们想要说，哎，不然一脚油门加速过去了，万一刮蹭了，其实反而比这个红绿灯的时间要等的长得多得多。
1: 是的，所以说呢，也是再次温馨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安全，安全，安全，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并且呢，大家如果有事的话，现在需要出去的话，咱可以打好提前量，早出门个10分钟，只要时间有了，咱们就不用拿速度去找了。同样呢，也是温馨的提醒咱们的各位听友朋友们，现在啊，确实大家可以打开我们天气预报去看一看，最近好像都有雨。那咱们不管是出门的时候是晴天还是怎样，都要随身带一把伞，我们以防突发情况。
0: 对，然后其实我想要和大家分享分享，就是咱们如果下雨的时候啊，或者是一段下雨的天气，可能有朋友会觉得这个心情丧丧的，或者感觉不是很开心。但是咱们转念一想啊，如果没有这段时间的雨季，可能咱们营口的温度就要很高了，更加的热了。虽然可能下雨会影响大家的一部分出行的方便程度，或者要早一点出门了，但毕竟早晚还是比较凉快的哈。然后下雨了呢，晚上的时候可能这蚊虫也能少一点，省得咱们被蚊子叮包了。
1: 是的，所以呢也是有利有弊，并且呢其实现在这样的天气，潇潇本人也

0: 十分喜欢的，我相信啊，肯定会有许多的听友朋友们跟潇潇一样特别喜欢下雨天。那咱们正好听着歌看着车，然后呢咱们慢慢慢慢的在路上慢慢行驶，注意安全，享受我们的雨天时光。那么同样呢，今天呢咱们整期节目都是跟大家分享吃喝玩乐的，
1: 对，
0: 跟大家分享快乐的事情，大家也是可以听着咱们的节目然后慢慢开车，注意安全。
1: 没错，然后其实我相信近些天来大家尤其是一些球迷朋友们确实是炸开锅了，因为一场精彩的赛事包括很多一个系列的场次啊，一直从可能上个月开始陆陆续续的就开始大家关注到了，一直到十月份以后，这个东北超赛事是一场接着一场。虽然可能最近呢这个下雨的天气啊，或者可能夏天慢慢天气变高了，但是没有影响大家对于东北超的热情。像是咱们上个月呢端午节假期的第二天啊，一起出发去到了大连的梭鱼湾体育场，咱们主场是大连，然后客队是沈阳，展开了一场非常精彩的较量，是1-1踢平了。现场有62000多位球友一起在观赛，具体的这个人数呢家训没有记清啊，但确实是非常过瘾，非常尽兴。所以有非常多的听友朋友们还想继续跟着咱们宁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然后跟着红泰旅行社一起报名去出发。所以咱们7月17号又有一趟新的行程要一起出发了，潇潇，那这一次目的地是哪里呢？
0: 这一次目的地呢是我们的延边延吉，7月18号呢是我们东北超大连客队对战主场延边队。大家如果想要跟着咱们玩转营口再次出发的话，这次是真的要关注好了。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下雨天给大家带来好消息，这次咱们的行程是3天2晚的，不光是可以看到东北超的现场的比赛，更是可以在其余的时间里面去感受一下延边的朝鲜族风俗、朝鲜族美食，包括说当地的一些风土人情。并且呢3天2晚的行程为啥给大家制定这么长时间呢？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从营口到延边说实在的得10个多小时，车程时间比较长。如果大家呢只是单纯呢我在这一天就全部都安排到这一天来到延吉，10个小时的车程，那说实话有点带引号的特种兵出行了，铁定直达延吉，
1: 坐的有点坐不住了。不管是说一些中老年人或者小朋友啊，乃至于可能一些成年人吧，就是年纪挺年轻的，那也想出去这个松快松快溜达溜达呀。所以把原先去大连的2日游变成3日游了。这个具体的行程呢，我相信大家是非常感兴趣的。所以接下来时间，我和潇潇将会把3天2晚的行程掰开了揉碎了给大家讲清楚啊。每一天都是非常好玩的，不管大家是纯的这个足球迷，又或者是想要顺带游玩的朋友们，那我们给大家推荐的东北超7月17号出发的路线一定能够满足大家。咱们第一天出发是7月17号星期五，咱们从营口出发啊，去到这个梅河口。早上起来8点钟整，我们会在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的大门口集合了，全程非常舒适的空调大巴车会准时的发车，那路上会停靠服务区进行休息，车程大概是5个小时，大家可以在车上和球迷啊去唠唠嗑交朋友，一路上是非常热闹闹的。等到下午1点钟的时候，咱们就可以准时的去抵达梅河口了，统一安排特色的午餐了，可以吃饱喝足补充体力。并且咱们的午餐呢可以差不多做到有8个菜或者是10个菜，有荤有素有海鲜，可以让大家真的是吃饱了吃好了。下午2点钟的时候，咱们可以直奔知北村的景区，足足给大家留了2个小时的自由游玩的时间。所以知北村啊，大家也能有一些了解，是咱们东北网红的一个复古的村落，青砖老房啊，这个复古的商铺，随手一拍都可以是氛围感的大片，喜欢拍照的朋友们绝对不能错过了。
0: 是的，那么之前在节目里面子涵姐是跟我们分享过，知北村作为现在延吉新开发的一个景区啊，特别能够还原咱们上个世纪的一个生活，所以说呢咱不管是带着小朋友还是说自己去感受一下都是十分可以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让我们课本上的东西变为我们现实肉眼可见的真实。那么刚才也是提到了我们下午会来到了知北村，那大家可能现在就会在想了，那去完知北村之后去哪儿呢？当然是来到我们当地的一个特色酒店办理入住。大家可能会在想，我这下午就办理酒店是不是有点太早了呀？这样事儿的给大家安排好了，入住酒店咱们把东西全都搬到我们的房间里面，准备好收 都是出发之后

0: 们晚上还有一个景区是最近特别火的东北不夜城。
1: 没错，那这个东北不夜城啊也是非常的精彩了，全是特色的小吃，像网红的摊位啊，灯光演绎，烤串应有尽有，大家可以自由的去逛一逛吃一吃啊，可以感受到东北夜市独有的热闹的烟火气息。等到晚上8:30的时候统一集合返程来到酒店休息，养足精神，可以准备第二天奔赴延吉。那其实刚才我们也是讲到了这个湖南旅行社大巴车还是非常给力的，因为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说那自由活动了，我是不是就得自己回到房间进行办理入住了，还真不是，事先咱们已经把行李放到酒店里了，并且可能坐了大巴车久了有点累啊，或者是想要洗漱一下都是可以的啊，给大家在房间里留了一段时间小稍微的休息一点小憩一下啊。
0: 是的，也是给大家咱们劳逸结合，肯定不会让大家对于某一种品咱们行程过于疲惫。那么刚刚也是提到了，我们会在上午的时候直接在6:30吃完早餐，然后呢车程6个小时，在中午的12:30左右到达延吉，还是享用午餐，咱们上车就吃下车也吃，反正肯定是让大家饱饱的，我们来进行整体行程的一个享受。那下午呢也会给大家安排一个行程，就是前往中国朝鲜族民俗园，大家在里面呢可以自由租赁朝鲜族服饰，然后呢也是可以进行拍照啊打卡，真真正正的成为一天朝鲜族的小公主或者说是小王子。同样在那里也会有青瓦白墙民居，大家可以观赏到朝鲜族的民俗表演，深度体验朝鲜族文化。其实呢朝鲜族民俗园这个安排也是我们跟湖南旅行社商讨了许久，说到底去哪儿，结果呢这个地方真的是十分具有代表性的，大家是一定不要错过的。那大概呢是在我们的2个小时游玩结束之后，我们还是直奔酒店。大家会从我们第一天以及第二天的行程当中发现，我们对于酒店这个行程啊真的是安排得十分贴心。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先让大家来到酒店休息一番，因为晚上有我们的重中之重，是我们的球赛呀，咱们先把我们的队服都给换完事了，胸前印有辽宁营口4个字，咱们整整齐齐的休整完事之后换完装备了，我们统一出发来到延吉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观赛。
1: 那提到这个观赛，我相信大家一定是有自己的小巧思的，可能会拿出手机啊记录一下，又或者是可能会试一试哈，现场这个球迷比较多的情况下信号好不好啊，拉上一些非常亲近的朋友啊或者家人视频一下啊，你看看我现在正在观赛的东北超啊，现场太热闹了。所以我会觉得这样的一份热闹的心情啊还有紧张的一个节奏确实可以渲染，所以这也是东北超为什么现在这个赛事这么火热，非常受到大家这个一票难求的一个青睐的原因之一吧。还有呢就是我会觉得这个东北超啊就各省之间或者各市之间都是非常这个有激情有热情的，而且其实大家去到这儿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之前我也看到了有些这个明星啊也会在现场进行和大家的互动，像是唱唱歌呀聊聊天之类的，也是开了一波盲盒。所以我觉得一次性呢不仅说可以看到喜欢的球赛的一个精彩的角逐，也可以看到说不定遇到我非常喜欢的明星歌手啊他在唱歌，所以好像这个跟着湖南旅行社我们报的这个名啊好像听了一场小型的演唱会或者是音乐节一样。
0: 是的，给大家来一个惊喜，咱们开个盲盒啊，同样呢大家可以猜一猜这次在我们延吉举办的东北超都有哪些明星会到场，大家如果知道的话可以打开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营口就要交通之声，后台私信跟我们分享一波的。那么刚刚也是提到了其实重中之重就是我们东北超，咱毕竟这次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红泰旅行社就是为了带大家来一场观赛之旅，我们也是把足球旅游同样还会有文化进行结合，咱们三校合一带给大家一次特别精彩的3天2晚的旅途。那么这次呢东北超大家都会知道，首先我们大概的一个赛程时间是在90分钟左右，赛程时间比较长，所以说呢在我们整体的前面后面都会给大家安排我们餐食的享用，肯定不会让大家饿着肚子最后精疲力竭。那么同样呢大家也是可以来到我们的延吉中心体育场去感受一下20000人一起加油助威摇旗呐喊的气氛，这个气氛真的是在线上你观赛包括说你可能看转播体验不到的，也确实是之前红泰旅行社子涵姐跟我们分享过带大家去到大连梭鱼湾那一次全场的氛围呀，真的是咱不管是懂不懂足球的都

0: 会被不自觉的为他们加油助威，摇旗呐喊，会为他们的一些进程而鼓掌，为他们的措施而可惜。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真的是可以咱抓紧时间。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次延吉中心体育场它能够容纳的是20000人，我们是票数有限，先到先得。同样呢，也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确实东北超门票一票难求，但是可以跟大家保证的是，你只要能够报上咱们玩转营口这次的出发团，就是可以有进球观赛，包括说咱们进场观赛的一个球票。
1: 嗯，没错。然后其实呢，最后一天也是非常精彩了，像是咱们也可以吃到延吉特色的米肠，喝点米酒，吃吃大冷面，还有烤肉啊，包括还有这个市场，
0: 是的，
1: 就有点咱们东升市场的感觉，就是又有一些农副产品，又可以卖上一些小摆件、小装饰啊，还有服饰。总而言之呢，这个带着大家去逛的感觉是非常的快乐，非常的轻松加愉快。还有最后一天咱们还可以出发到了图门，一次性啊真的是地方不少走，不要让大家说留有遗憾。还有可能大家会觉得说，哎，那这个价格方面啊一定是非常感兴趣的，最要关注的一来就是咱们原价是1098元，广播听友立减100元变成998元了。我觉得吧，虽然说马上就是要到四位数了哈，就差2元，但是呢咱们也可以这么说，就没有让大家觉得价格无法接受，毕竟咱们也出省了，而且是大玩3天啊。
0: 是的，整体的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因为我们打卡的都是精华的景点啊。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第一天呢会从早晨8点出发，营口新传媒中心正门集合，不用担心停车的事情，免费停车场。然后呢我们来到知北村，然后晚上去到东北不夜城。第二天咱们来到的是中国朝鲜族民俗园，晚上会有一场东北超在等待着我们观赛。等到我们观完赛之后，更会带大家集体打卡布尔哈通河登光桥，随后可以自由打卡像是我们的网红弹幕桥，以及说当地的特色美食啊、夜市啊、胡辣鸡爪、米酒、米肠等等。第三天是我们出发集合图门，来到了图门市第86号界碑和图门国门。这么多景点在我们的三天行程一块儿都给大家一网打尽了，仅需要998元，现在广播听友是立减100元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赶紧拨打电话进行名额抢占。同样呢，咱也是温馨提醒一下啊，因为我们现在看外面的监控，这个雨是越下越大了。
1: 对，因为其实咱们这边啊，可以看到这个渤海大街万达广场的一个制高点。因为其实我通过监控啊，刚才可以看到这个新崩的雨点，而且路面也变色了，知道下雨了。
0: 是
1: 但是现在连监控都可以看到这个豆大的
0: 雨
1: 滴
0: 了，
1: 所以一定在外头就感觉噼里啪啦那种倾盆大雨了。就大家如果说觉得哎，我这段时间啊可以不开车的话，就稍微再等。等一等，不妨说把车先停靠到一个方便停车的位置，咱们稍作等待。如果这个雨真的挺大了，咱们晚点再开。可能说我必须得通过我的车子啊进行一个通勤的话，咱们也是尽量慢一点，再慢一点啊。
0: 没错，咱们是一定要注意安全的，因为确实是小小看到这个监控画面，刚开始以为是下冰雹了，但是结果一看并不是啊。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包括说咱们的一些像是停车，现在正在骑自行车的朋友们，可以找个地方想先避一避雨。安全包括说我们的健康真的是第一位的。
1: 对，
0: 同样呢在我们路上正在行驶的车辆咱慢慢开，别着急，千万别着急，因为雨天真的是会路滑的。
1: 对，
0: 咱们慢慢开，安全到达目的地才是我们的第一目的，是不是？
1: 没错啊。然后刚才呢我们也是讲了非常多的一个关于东北超的细节了，所以相信大家一定想要了解到报名的电话，大家可以记牢了啊。同时呢也是说，如果咱们开车的过程中啊，就是稍微捣鼓捣鼓就行了不用说特意把手机掏出来啊，
0: 对的，
1: 一定要安全驾驶。号码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啊。最后再说两遍，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啊。这个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是红泰旅行社的一个报名的电话。
0: 是的，
1: 因为确实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啊。这个红泰旅行社也会在大家出发之前，不给每个人上安全的保险啊，包括具体的一个座位号也是会给大家安排的清清楚楚的。有任何的行程的疑问可以咨询这个电话号码啊，红泰旅行社的工作人员会为大家细致的讲解全部的细节了。同时呢也是要提醒各位亲爱的听友朋友们，是名额有限的，而且说呢大家想要亲临现场去观赛，可能我们是7月18号进行一个演出哈，咱们一定要在7月10号之前截止报名，因为到时候就实名制锁票了啊。你要是马上我要观赛了，当天报真的是来不及的，我们也进不去了，所以可能我们只能 跟着红台旅行社这趟行程呢，出去去延吉玩一玩了，但是东北朝现场就进不去了啊。看时间呢，上半段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么多了，稍后我们会给大家进入一段这个非常精彩的广告，等广告结束了以后，我和潇潇依然会在直播间中和大家不见不散了。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3: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4: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4: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5: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以考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5: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3: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5: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5: 红海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3: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5: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6: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7: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6: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7: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8: 7月18号，东北超大连队客场对战延边队，想不想去现场为大连队加油呐喊？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红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3天2晚奔赴延吉，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1098元，只要您在7月10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100，仅需99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2: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9: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9: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听951，
9: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0: 他在英国留学多年，念念不忘剑桥旁的茶馆传出的淡淡茶香，所以喝下午茶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1: 做了一手好饭菜的他，曾经十指不染油渍，为了让孩子感受到妈妈的爱，如今他练就了一手好厨艺。
2: 嗯，好吃。
0: 还有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感受红酒的芬芳韵味，在香醇的佳酿中品读一本好书是他的最爱。
3: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爱美食，爱生活，爱在这座城市寻找属于自己的味道。美食大分享，分享隐藏在你们身边的独特味道。

0: 最爱的火锅，你还晓得啥子好吃的吗？
1: 什么才是营口味道？
0: 他们仨都知道。

0: 广告回来更加精彩，您依然在收听的精彩节目是玩转营口，我是佳旭，
1: 我是主持人潇潇。
0: 那下半段呢也是和大家分享分享营口本地的一些精彩的内容哈，包括有我们可能最近打卡的一些店铺和商家。那其实我相信啊，大家对于吃的方面啊一定是非常喜欢的，而且这个唯有美食和热爱不可辜负嘛，不是有一句这个心灵鸡汤是这么说的，所以足可见得这美食的重要性了。然后其实呢佳旭啊最近开始通过运动来让自己的这个体重尽量的趋于平稳了，也是和大家这个分享一个小趣事儿。就昨天呢佳旭这个忘我的锻炼哈，先是练了50分钟的普拉提，然后又是练了1小时零10分钟的这个器械啊，主要做的就是练练腿，就普拉提练的是上肢，练的是后背，就感觉说身体全被我练到了。但是昨天呢也没有额外多吃偷吃一些东西，今天早上起来一量啊，好家伙，这个体重胖了2斤出点头。然后可能说上了个卫生间回来了以后呢也胖了1斤多啊，但是我毕竟这个没有偷吃，所以没什么负罪感，感觉可能更多的是突然间运动了身体储水了，或者说可能昨天吃的饭菜啊有点咸，也许就是这个咸盐吃多了以后呢同样也是水分比较多。所以我相信啊这个坚持不懈的话，总不能天天让我储水吧哈，是不是，我也不能天天身体里除了水分还是水分，所以还是要坚持住了这个运动啊。然后我相信呢这个肯定体重也是可以达到一个非常理想的数字了。然后其实在这个体重啊就变沉的一段时间里呢，我会觉得比较伤心或者比较难过，就感觉说明明已经这么努力了怎么还是没有达到一个理想的数字呢。但其实今天中午呢吃完食堂了以后马上心情又好了，所以足可见得啊就吃点这个美食确实可以让人分泌这个多巴胺啊。
1: 是的，美食的魅力是无穷的。那么刚刚佳旭要分享这个趣事儿，其实啊他在中午节目广播那个咱们广告期间就跟小小分享了，我每一次听啊我都想笑，真的是实在憋不住，因为确实是又努力又心酸，结果呢运动2个半小时之后了，然后还长了2斤半。但是确实是啊，咱不管是我们的女生朋友们还是男生朋友们，在可能刚刚锻炼之前没有什么系统训练，然后刚刚开始锻炼的时候总是会有反弹的。为什么这么说呢，跟大家补充一下，昨天佳旭2个小时就喝了4-5瓶水，你就说这个水分摄入的话肯定都是处在我们的整体的身体里面的。
0: 对，
1: 所以确实是等到慢慢的这个整体的身体已经适应了我们这样的一个运动节奏锻炼节奏了，慢慢慢慢就是都会下去的。确实是啊，可能现在有一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咱不管是男生或女生都会有控制我们身材的时候，都会有注意管理的时候，但是还是那句话，就跟佳旭一样，咱正常吃饭正常喝水，然后我们辅佐运动慢慢慢慢都会瘦下来的。其实呢关于美食这一方面啊，刚刚佳旭也是被美食给治愈了，最近潇潇呢也是被美食给治愈了一波。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其实最近潇潇有一个糟心事儿，就是来回开车的时候呢，结果我这个前挡风玻璃被经过的大车崩起的石子儿给砸碎了
0: 啊。那这件事情后续是怎么处理的呢，是联系了一下路政吗，还是联系了一下保险公司呢？
1: 那首先是联系了保险公司，然后保险公司他告诉我，因为确实是之前没有处理过这样的事情嘛，保险公司说让我联系交警队，然后我就联系交警队了。我在这里真的是要夸一夸咱们营口的交警，太负责了。马上我把行车记录仪给发过去了之后，然后呢他现场帮我联系车主，联系大货车的车主，给我们进行了公平公正的处理。所以确实是各位听众朋友们，有困难找交警，在我们的路上有困难找交警，在我们平时有困难找警察。确实是啊，咱们的人民交警为人民。那在这里呢刚刚也是提到了最近有这样的一种糟心事儿，但是经过处理之后，哎，这个心情马上就被缓和下来了。那晚上呢更是吃了顿好的安慰了一下自己。
0: 那既然都讲到吃好的了，我相信肯定就是不是麻辣烫了，因为麻辣烫可能中午更多的一个工作餐咱们就能吃到了，而且人均也会比较实惠。那你吃的这个好的大餐是什么呢？
1: 是盖州小串儿。但是吧，潇潇不是去盖州吃的盖州小串儿，是搁营口吃的盖州小串儿。
0: 是在雪原山烧烤附近那家吗？
1: 不是，真不是，他们家样应该叫做盖县小串儿。是在我想想那个地理位置怎么形容？因为潇潇不是大石桥人，大家有没有记得西头有一个叫做南楼小串的，就在那个南楼小串的旁边，而且那一条线应该是靠近五线的那一块，大家可以打开我们的地图导航搜索一下啊。他们家确实是很好吃的。
0: 嗯，那其实讲到这个非常好吃，因为家畜啊，可能这个经常去盖州的一个原因和缘故哈、啊，就是如果吃到这个盖州小串，更多就在盖州当地了。我想问问咱们宁口的盖州小串，你吃起来味道感觉怎么样？
1: 嗯，是偏咸口的，因为这个可能是根据我们整体的一个口味做出了一个调整。确实，大家都会知道，关于咱们宁口当地，可能小串是偏甜口的。
0: 嗯，
1: 然后呢，大石桥啊，包括说盖州那边，也许是偏咸口的，反正小小是纯正大石桥人，南楼小串就是咸口的，我特别爱吃。然后呢，他们家为什么我要着重推荐，也是说为什么他们家也算是抚育了我一半受伤的心灵，就是因为这个咸甜口拿捏的正正好好，一口下去，肉串啊真的是都能淌汁的那种感觉，特别香，特别好吃。点了一首上脑，然后点了一首七分熟烤全熟。潇潇其实吃串儿固定的就是这两种我们的一个菜品，所以说呢，我检验所有烧烤店的唯一标准就是说这两种你烤的好不好吃，嫩不嫩，能不能够出里面的那个肉汁的汁水原汁原味，既有原汁原味又不会让蘸料啊就是太过于寡淡。
0: 嗯，
1: 所以说呢，他家做的是真的很不错。然后呢，他们家还会有冷面，以及说像是我们的烤蚕蛹。这个烤蚕蛹我也是要夸一夸的，它是属于类似于那种干煸煎蛹的，就烤的干巴的。因为我不知道大家喜欢吃什么样的口味，每个人的口味都不一样。潇潇就是喜欢那种烤的蚕蛹，烤特别干巴的，然后一口下去满口焦香的感觉，他们家是可以很好满足我的一个味蕾的。并且呢，也会有鸡脆骨，还会有王中王的肠，还会有我们的鸡中翅啊，包括说一系列的其他烤串等等，菜品种类也是十分丰富的。所以说呢，他们家对于盖州小串来讲，因为其实潇潇之前经常吃的那一家就是刚刚嘉许所提到的，在雪山烧烤旁边。然后他们家呢，我也是属于发现了一个新的目的地，整体的环境口味都是很不错的。价钱的话跟大家分享一下吧，我们两个人那天能吃的200块钱，
0: 人均100块钱，其实还好啊，就感觉算是营口烧烤的一个中高等的一个价格了。因为我感觉可能一些食量会偏小一点，或者这个烧烤店呢这个价格偏低一点，可能人均70块钱或者80块钱能够吃了啊，这个也就只贵了20块钱，也就还好啊。然后环境呢，我想问是怎么样的？
1: 环境他们家是经过新装修的，之前在营口开了好多年了，然后呢之前是属于那种我们正常的那种小地摊，然后现在呢是把旁边的店铺也给并过来了，重新装修了一番。环境的话，如果非要做一个对比的话，跟盖州小串差不多，所以说环境也是中规中矩的，可以适合大家，咱不管是聚餐呢、还是说我们整体的一个聚会都是行的。而且呢，他们家还会有包房，包房是我们的4至5人台位以及我们的10人台位都是会有的，可以满足大家家庭聚会、兄弟聚会，或者说是咱们姐妹聚会的一个

要求。所以说呢，该说小串跟大家分享一下地理位置，潇潇是真的叫不准了，这点跟大家说声不好意思啊。整体呢就在我们五县那面，再往西头走会有一个南老小串，旁边就是盖县小串，十分好找哦。

0: 接着和大家分享分享啊，就是刚才潇潇呢讲到了这个小串儿，我就想哎讲一讲咱们营口人另外非常喜欢吃的另一样的美食，就是烤肉了。
1: 嗯，
0: 然后其实今天呢嘉旭和大家讲的这个烤肉啊，先偏个楼啊，歪个楼就有点不务正业了。怎么讲呢？因为没和大家先讲肉，想和大家先讲讲冷面。
1: 冷面，
0: 对，因为其实大家想的冷面和营口冷面吧，我觉得这个做法肯定是有不太相同的地方了。大小可能会放一些这个非常干的麻酱，它不是兑过水的，就感觉是那种有点都半固体的一个状态，而且还要撒点虾皮儿了，提提虾。然后咱们营口呢，更多可能就是那种这个大酸甜汤的一个味道。然后其实我发现到了有一家叫做营牛烤肉的这个冷面啊，最近卖的挺好。嘉旭有两个朋友推荐了他们家的冷面，说挺好吃的。哪怕可能不吃这个烤肉啊，咱们光是吃冷面也是可以的。这个冷面呢，我还看了一下他们家老板发的一个短视频，揭秘了一下为啥这个冷面汤感觉这个味道挺足的呢。他说没有放一些香精，是纯天然的啊。然后展示一下里边的配菜，有黄瓜，有一个凤梨，有一个苹果，还有一个梨，都要洗干净，把它们切成这个薄片儿，然后我们一起放到这个有个大的一个盆子里，然后放了好多好多的白绵糖啊。其实之前嘉旭光是知道说，哎，这个冷面哈、啊、里边这个糖多，但是通过他的这个视频我了解到了，哎呀，这个白糖真的是没少放，所以喜欢大酸甜的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这款冷面了。
1: 是的，
0: 然后放到了它里边有个秘制的一个酱料里边，里边放的是啥呢？就是有纯净水，还放了一些酱油啊，还放了一些陈醋，然后再调调自己的这个咸蛋口，再放点这个大蒜和葱放进去，然后发酵冷藏24个小时，第二天呢就可以把它拿出来了。所以一口吃下去真的是酸酸甜甜，非常非常的过瘾。里边配菜我看了一下，有黄瓜，有香菜，还有这个西红柿和辣白菜哈，所以吃起来呢也是这个非常的过瘾，非常尽兴了。夏天吃上这一碗非常的舒服。但嘉旭也是要温馨提示一下大家，如果是你对这个白糖呢可能接受不太多的话，或者是你最近忌口，我真的就是可能吃不了这些东西的话，那这碗冷面咱们就不要吃了。但如果是咱们正常去享受一下夏天的清爽凉爽呢，这样的一碗冷面吃进去，我就能想象到一定是凉哇哇的，而且太过瘾了。
1: 是的，而且呢刚刚潇潇也是看到嘉旭给我分享的视频了，在整体的制作过程当中，而且刚刚也是提到了会我们提前来进行熬制一晚上，咱们泡一晚上，第二天再给我们端上桌。所以说这个泡一晚上，就你真正用食材熬出来的，跟你就拿各种科技啊，包括说怎样是兑出来的味儿是真不一样。那他们家呢就纯属的原汁原味儿，并且我看到那个桶里面还有一些苹果呀，包括说一些其他的添加，都是我们食材可以直接入口的那一种。它原汁原味儿，再加上一些苹果借借味儿的话，肯定是十分酸甜爽口的。在我们的营口的夏天来上这么一口大冷面，然后同样刚刚也是提到了他们家是烧烤，是不是再来点我们的烤肉啊，包括说我们的烤串啊等等，是十分下饭十分爽的。
0: 嗯，没错。然后刚才我们也是讲到了这家营牛牛肉店烤肉店啊，具体位置也挺好找的，它就在东昌街上，然后大家可以导航一下。营是营口的营，牛是牛肉的牛啊，营牛烤肉。其实我和潇潇之前也去过他们家哈、两个人正好去到那儿也是用餐过一次。然后这个肉呢我觉得好像品质也还不错，因为嘉旭可能平时去菜市场啊这个次数会比较少，我觉得它不错有两点。一来就是咱们可以通过肉眼呢看到冷柜里它没有切的一个原来的感觉啊，就是雪花状的牛肋条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这个肥瘦相间的部分吧，感觉品质都挺高的。二来就吃到嘴里确实啊这味道也骗不了人，比较香喷喷的，油汪汪的，吃下去满足感也是非常强。最重要的就是离嘉旭家也挺近的，所以有的时候吧就也可以说先把车停到家门口，然后走过来也就走个10分钟左右就走到了，正好吃完了以后消消神啊，然后回家了呢也是感觉挺舒坦的。这样的一家烤肉店在节目中和大家做一波分享吧。
1: 是的，而且呢也是刚刚提到了银牛他们家，其实也是给潇潇留下了十分深刻的一个印象。为什么这么说呢？我可能1年前之前我特别爱吃他们家，我基本上每周都会去一次。而且呢他们家的这个牛肉的品质真的是十分高的，就在我们的冰柜里大家是可以看得到的肉上面的雪花。而且他们家不光是肉的品质高，海鲜的种类还比较多。其实潇潇就是因为他们家从那儿去过一次开始 始我就开始吃丁螺了。他们家有一个那个叫做应该是麻辣还是什么丁螺，具体名字我忘了，反正特别好吃，处理的特别干净，一吸就能够吸上来。然后从那以后我就对这种海鲜产生了好感啊。所以说呢，大家如果说是最近想在夏日的夜晚来一场性价比比较高的烧烤，鸡肉烤肉还有我们的海鲜，还会有里面的各种各样的特色呀，他们家好像不定时节的都会出一些季节特色，之前是牛肉汉堡，然后呢现在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大家可以去品尝，开个盲盒。地理位置特别好找，就在刚刚嘉许所提到的。

0: 梦就别怕。再和大家分享一家咱们节目中非常推荐的店铺吧，潇潇。
1: 嗯，那这个刚刚也是提到烤肉了、烤串了，咱们就继续按照这个节奏走下去，行不行？跟大家分享一家霸一圈的店铺吧，叫做新家泰烤肉。我相信这个店铺经常在霸一圈活动的听众朋友们肯定不陌生。为什么这么说呢？它算是霸一圈的一个老牌的烤肉店铺吧，一共有两家分店，环境啊、地理位置啊，包括说里面肉的品质，真的是没得说。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吧，我最近经常去的他们家，具体是一店还是二店我真不知道，但是呢是在湖海假日店。就在哪里？就在这个霸一圈区湖海假日9号楼6号门市对面，就是皇家园林酒店，地理位置特别好找，而且呢前面就是月亮湖公园。里面整体的一些环境，包括说口味，还有说肉的品质，我觉得作为一个烤肉店来讲，它是可以达到99分的。
0: 为什么能够给这么高的一个分数呢？
1: 因为首先一进去之后，他们家会有非常多的，像是这一排冰柜里面都是各式各样的菜品，它能够让我们在点菜的时候看到，就哪怕说是一个小料，包括说他们家的一个就是现做的食材，也是能够看得到的新鲜的。而且再有一点，他们家这个规格是很可以的，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3层楼左右，楼上呢也是有散台的，周围是有包间的，可以按照我们自己的一个需求来进行合理的一个选择。并且呢他们家整体的地理位置也是我会给他们家打这么高分的一个原因所在。就是因为其实潇潇都会知道哪家店好吃哪家店不好吃，但是呢我是一个我不太爱排队的人，我也是那种如果你这个地方你停车不好停，那我可能就不会去你家了。他们家店门口会有许多的停车位，但是有一说一啊，大家可能在我们的饭点报说周六周日的时候还是得稍微排个队的，但是排队时间不会很长，10几分钟左右。而且呢他们家的这个肉质啊，是我冲他们家排队的一点，真的是十分的香甜。而且呢里面的一些像是小甜点呐、我们的芝士玉米，还有芝士地瓜，还有一些其他的拌饭呐、主食等等，都是十分好吃的。总体来讲，所有的菜品基本上没有踩雷的。这也是我会给他们家打这么高的分的一点所在。而且呢，他们家还会有一点，就是说

0: 就是说有些听众朋友们在进行吃饭的时候啊，或者说是怎样，比较关注这个价钱问题。他们家价钱，我这么跟大家分享吧，两个人如果是咱们带引号聊东北话，鸡头掰脸吃一顿的话300多，咱们正儿八经吃一顿的话200多。
1: 嗯，那价格方面还是可以接受的哈。然后其实我也刚才听到了，就是潇潇讲到了周六周天可能排队10多分钟，我比较了解潇潇，我们两个人还针对排队这个话题哈展开过讨论。他说他其实是一个非常不喜欢排队的人，
0: 的
1: 有的时候宁可说我不吃了，我也这个不排队了。
0: 排队，
1: 我不喜欢排队，觉得会浪费一个时间，或者感觉在门口坐着啊，这个也可能坐不太住。但家旭恰恰相反，我其实啊也不是说那种就排队就让我感到这个心安，或者是排队我可能特别痛快，也不是这个意思。但我会觉得，如果是一个合理的时间内，哪怕就排队一个多小时出点头，但是我为了这一口美食是值得的。还有，我个人认为就是排队其实或多或少，也可以看出来这个店的受欢迎的程度。
0: 对的，
1: 如果一家店啊，就是我进去了以后就一桌，甚至来说可能我进去了以后只有我们自己一桌，其实我会心里稍微有点犯嘀咕，就会在想说
0: 是不是不好吃啊，
1: 我选店对吗？尤其是我第一次去的这样的一家店啊，旁边可能是排一会儿队，另外一家是一个队也不用排，可能人是非常的稀少，我一定选人多的。因为我觉得可能一来是大家可能这个回头客挺多的，二来就是我相信大多数的人的选择还是对的，这比较小众吧，或者怎么样。我觉得如果现在也算是一个酒香不怕巷子深的时候了，因为可能有很多短视频呢，包括一些帖子可以助力一些哪怕就在小巷子里，甚至来说可能都是2楼3楼的这样的一些餐厅，都可以让它比较有热度哈。所以我会觉得那排队呢能够吃到，反而我觉得还挺开心，那排那么长时间队我都能吃到，还有一种骄傲感和自豪感哈。
0: 是的，所以说确实是要家去比较了解潇潇。我本身是一个不爱排队的人，所以呢他们家可以让我等待10分或者是20分钟左右，这个整体的性价比还有说里面肉的新鲜程度，大家真的是可以去尝试一下的。地理位置特别好找，就在皇家园林酒店对面月亮湖公园，再往前走那条街就是，名字叫做新家泰。而且呢他们家整体的一些停车位啊，包括说怎样，反正大家就去吧，特别方便。那么同样呢，刚刚也是推荐了一家鲅鱼圈的烤肉店呢。我们今天在上半场以及下半场推荐的这些店铺，包括说比赛，都是我们自己真的特别喜欢，也是自己去切身实地打卡过的。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下半场的店铺咱可以理性种草，合理消费。那么同样呢，我们现在也是通过外面的监控看到了，这个雨又是大了起来。大家在开车的时候，各位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对，
0: 咱们慢慢开车，雨天路滑，骑电动车的朋友们，咱可以稍微找个地方，咱先避一避雨，把一阵大的雨给避过去之后，等到雨小了点，我们再次出发。
1: 对，还有也是给大家这个司机师傅啊提个醒，我相信大家都是文明好司机。其实家旭说这句话可能这个有点多余了，但是还是说一句啊，就因为下雨的原因，所以肯定是在咱们的这个非机动车呀会有一些积水了，咱们拐弯或者是这个在一些这个车子比较稀少路段呢，咱不要猛的冲刺了，因为这个时候可能会有这个车轮带过的水渍，会伤及到无辜哈，把一些这个行人呢，或者是会把一些骑车的朋友们给淋到雨了。
0: 是的，
1: 那本来现在这个天气还是比较凉的，那路面的水也不是很干净啊，所以尽量就开车稍微频繁。
0: 没错，所以说呢也是温馨提醒一下，咱们文明开车，文明行驶，好不好？而且呢大家如果着急的话，还是那句话，我们打好提前量，咱们提前10分钟出行，什么事儿都出来了。那么刚刚呢也是提到了，现在在我们的路上有我们的非机动车的朋友们，也有我们正在驾驶机动车的朋友们。咱不管是正在驾驶哪种的，我们一定不要玩手机，因为现在正在下雨了，前面的视线可能会比较模糊，我们专心眼前的路况，注意安全。然后咱不管是骑电动车的，还是咱们正在驾驶车辆的，东北话说咱们各有各的样，我们文明行车好不好，都在自己的道路上来进行行驶，也是为了我们的彼此安全做出保障。看时间，以上就是咱们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啦。
2: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

0: 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5号1点，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吴雪竹。疲劳驾驶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如果开车时感到困倦，一定要及时停车休息。磨刀不误砍柴工，劳逸结合才能更好地享受生活。
3: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5: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6: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海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0: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6: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0: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6: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6: 红海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0: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6: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7: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3:05，欢迎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4到5级，阵风7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到6级，阵风7级，1点前后转6到7级，阵风8级。再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4到5级，阵风7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到6级，阵风7级，1点前后转6到7级，阵风8级。天气情况了解过后，951信息快报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一节我们再会。稍后在一段广告和宣传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汽车大管家。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中华珠宝首信品牌天龙珠宝邀您一同收听汽车大管家。
4: 接下来请您收听汽车大管家。
2: 纵览车市全资讯，横跨品牌深呼吸，
0: 专业引导，真诚推荐，有车生活轻松驾驭。
2: 听广播买好车，汽车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时光快乐，欢迎您继续锁定951的频率来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正在给您直播的是汽车大管家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石蕊，在直播间里向您问候。此刻我们的节目正通过951的频率以及951官方抖音同步音视频直播，欢迎大家伙的收听和收看。那么今天呢，我们的场外主持人是远方哈。今天呢，远方要带着大家伙儿来了解哪些跟汽车有关的相关知识呢？那今天远方去到的是我们营口市新世纪汽车美容中心，聊的呢肯定是跟汽车美容相关的话题了。那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以及手机前的网友朋友们，大家伙儿呢，如果最近买了车哈，想要给车贴车衣的，想要给车换坐垫套的，想要给车贴太阳膜的等等，所有跟汽车美容相关的话题都欢迎您跟节目进行互动。我们的直播热线是28347000，28347000，微信公众平台的号码是 YKFM951 YKFM95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连线一下正在现场的我们的主持人远方。远方你好。
1: 哎，你好石蕊。那我身边这位呢，就是我们新世纪汽车美容店的经理啊，耿兰英。耿经理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还有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好。
1: 我不知道为什么石蕊咱们会有回声啊。
0: 我在这边听得很清楚，广播这边听得很清楚，你在那边听有回声是吗？
1: 对，我在这边听会有回声。
0: 那这样，我让我们导播把电话给你挂掉，然后呢再继续给你打，但我们的视频不用挂啊，视频这边还是很清楚的，好吗远方？
1: 好的、
0: 那现在呢我们的导播尝试一下哈，把我们远方的电话呢先挂断，然后呢再重新给远方打一个电话呢来试一下。远方那边听声音是有一个回授的，但是我们这边听的还挺清楚的哈。所以呢远方今天去到的是我们营口市新世纪汽车美容中心啊，营口市新世纪汽车美容中心和大家伙来聊的呢就是有关于汽车美容的相关话题。那其实现在呢，当一辆爱车买到家中之后哈，绝不是说买到家中我直接就开着走了，好多朋友呢会给车进行很多的装饰，贴个车衣呀、啊、换个坐垫套啊，啊这个贴个太阳膜啊，然后呢有一些朋友哈还会这个在这个车里面啊去进行一个什么样的漂亮的一个装饰啊。那么在我们的新世纪汽车美容中心里呢，这些您想要的都可以得到。那今天呢远方去到的就是我们营口市新世纪汽车美容中心了，所以呢在您收听收看节目的过程当中也非常欢迎您和节目进行互动。好了，我们导播呢又跟远方连线了一下，我们现在看一看远方那边听起来的声音是否清楚啊。远方
2: 一天半左右的时间哈，给他接掉，然后把那个漆面残留的胶处理干净，然后他选择在我家贴这个亚龙这个进口车衣。
1: 这个好车还是贴好一点的车衣，本身对这个车漆呢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保护啊。
2: 对对。
1: 来想看一看他这个，他现在是进展到哪一步了？
2: 他现在是那60车毯已经安装完了。可以过来看一下。
1: 好，360车毯，就是说整个是下面是比较封闭的一个。
2: 你看它这个颜色是不是跟车内整体效果特别吻合？颜色特别大。它这是上下窗，下边都是嵌入式的。它不会有缝隙，包裹的特别严，覆盖性也好，而且你看你打开车门是不是不会闻到那个异味啊。像有一些车打开门是不是有那个胶皮味啊，还有一些其他那些像胶水什么那个味儿啊。
1: 这个环保材质是很重要的。
2: 对，
1: 很重要的。它这个也是刚刚装上，已经装好了是吧？
2: 刚装完，然后现在开始贴车衣。
1: 你看啊，像这个司机刚买新车的时候都没考虑装这360，但是现在开了几年之后，他合计是装360，他得好收拾是不是？
2: 你看这个，你回头看一下，这个就是他原来车里这个车毯。你看那还有林肯的标。像这种就是放在车里，夏天晒完那个车内温度高的时候。哎，那个甲醛呐、还有苯呐、胶水里边这些气体严重超标。这咱
1: 它不是这个品牌的，这个品牌的这个脚垫也会有吗？
2: 它应该是买车时候可能现在都是配套的嘛。赠送啊这些，像它的车衣也是赠送的。当时，但是我们接的时候挺麻烦。 接的时候胶残留的特别多。你看我们连接带处理胶就花了一天半的时间。你看我们正常贴个车衣也就一天半到两天的时间。这就相当于费了两遍试。
1: 所以说那个最初的时候你买车啊，你贴这个车衣还得这个斟酌一下哈。
2: 对，
1: 好车如果你真正是很喜欢这个车的话，还是贴比较好一点的车衣哈，是不用说多高档，至少得好一点，别贴那种就是怎么说太普通的，用胶什么对漆可能会有一定的影响，是不是？
2: 不能一昧的追求它的价格便宜。一定要选一个性价比高一点的。品质啊，材质啊，价格都差不多的。你看他现在重新选择了一个美国进口亚龙的这个品牌，而且他贴的现在选择是8.5mm 厚的。
1: 这个东西有的人可能爸爸就不太了解啊。那么这个你刚才提到这个单位，它大概是怎么是比较厚的呗？是不是数字越大越厚啊？
2: 对对。
1: 那也就是说，是不是这个车衣是越厚越好呢？还是有什么说道？
2: 啊，这个也不一定。它是比厚度，你得在同品牌里比厚度。假如你现在是亚龙，你看它里边有7.5，有8.5，你这么相比较，8.5指定比7.5厚。但其他品牌像有一些国产品牌呀，它是咋的？胶厚。基材是正常薄，它是利用那个胶，像这个接的时候残留的胶比较多，它就是背特别厚。你用仪器检测的时候，字也挺厚。但是它贴掉的时候，有一些多余的胶，它就残留在这个漆面上了。
1: 就是你不能单纯靠这个厚度来评判它这个车衣的好坏了，还是重要看这个材质。这个就是新要准备往上贴的这个车衣哈。你刚才说它的厚，咱们肉眼可见哈，它这还是有一定厚度了，是八多少？
2: 8.5mm。
1: 啊，米欧哈。
2: 它是一个单位。而且这个8.5mm 的比7.5它多了一层那个涂层。更有一定的抗划痕的效果，还有一些就是抗污性耐寒的效果都特别好。同品牌里它厚的指定要比稍微薄一点的要性能要更好一点。
1: 就是您万一你在车辆行驶过程当中有个刮蹭什么，基本上它不会伤到这个车漆。
2: 对
1: 不对？
2: 你现在为啥都贴车衣呢？它第一个，咱原厂车漆它是没有办法复制的。你看你坐垫脚垫咱5年了咱也可以更换。但这个车漆你是没有办法复制原厂的。它的温度啊什么都达不到。
1: 其实现在我觉得也是一种这个观念的转变。如果这个换在10年前，可能很多的司机都不会考虑我贴车衣，有部分的人说，我贴个车衣吧，有的人还会说，你也不嫌麻烦。但是这个10年之后再来看的话，可能就是大家对这个车漆的保护上又上升到一个新的认识了，就觉得这个原厂的车漆太重要了，你就是再怎么去补的话，补不到原厂车漆的那种质感。
2: 而且你要是像彩色车漆的话，它的颜色差距特别大。就你后调车漆，它咋地也赶不上原厂那个颜色。
1: 据说这原厂的车漆经过很多道工序，你后期补的话，你即使是在 4S 店，它也达不到那个标准的，是不是？
2: 后补的车漆它达不到一定的温度。你像原厂出来的，它都是烤漆。它
1: 工序也多，好像是。那个时候它没有组合在一起啊。
2: 对，它稳定性。现在只是临时。只是临时。给它就是让它美观一点儿。
1: 好，这个是车衣，我们看一看这个施工师傅啊，他现在是正在进行一个认真的施工呢。像你刚才也提到了，那个接的时候是用了一天半啊，贴这个大概也得
2: 一天半到两天时间啊。他这个车比较大。
1: 另外，像咱们这个施工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就需要无尘的车间哈？你不是呢，你如果尘大的话，对这个车衣也会有影响哈。
2: 对，你看我们这全是封闭式的。像有那个降尘设备。降尘的设备。
1: 像咱们这种无尘车间一共有几个呀？
2: 两个，
1: 就是说两个这无尘车间可以同时进行施工哈。因为今天可能下雨，相对来讲这个来过来对车辆保养的可能相对少点啊，
2: 但是也不少，
1: 也不闲着是吧？
2: 对，这几个车间全占满了。
1: 啊，这两个都满了。啊，
2: 你看这个，我们这师傅也干了九年了。嗯。啊，其实这个膜选是一方面，另一个就是工艺、技术。
1: 对，这个我是很承认这个的，就是你同样的好东西啊，你没有那个好的一个技术的话，这个膜就有点白瞎了，就贴不好，是不是？达不到那种贴合程度的话，就不能达到理想那个状态了。
2: 像你有好的食材，没有一个好厨师，也做不出来好的味道。
1: 这是从后面哈，但我觉得这个就是带这个有棱有角的地方，可能贴难度更大了哈。
2: 上面有一个盖儿，
1: 嗯
2: 啊，就是我们接膜，因为它这个车年头多了嘛，
1: 嗯，
2: 我们必须把这个灰尘全给它处理干净，
1: 嗯，
2: 哎，要么不一定是哪个缝就淌出来点沙子，
1: 哦、
2: 你进灰了，它就贴合度就不好了，
1: 哦、
2: 嗯，就是二次贴膜这个工艺上比那个新车要麻烦一点，
1: 哦、
2: 嗯，就注意的事项也比较多，
1: 嗯
2: 嗯。
1: 好，他这个车除了贴这个车衣之外，还做了个360啊，还有一些什么项目？
2: 他这个还做了一个内饰清洁。
1: 内饰的清洁啊，这个内饰清洁就是说，咱们可以经常性的一段时间对内饰进行一个这个维护保养吧？
2: 对，一般就是一年左右，
1: 嗯，
2: 你就做一回、
1: 嗯、
2: 啊，对里边的真皮座椅呀、啊。也进行了一个养护。
1: 嗯，我知道像咱们这边可能经常会对一些车辆啊、
2: 嗯、
1: 进行这个内部的一个清洁，那有的人就好奇，那我就洗车平常简单里面擦擦就得了，那你这内部清洁能达到一个什么程度？那么我这个车不是高档车，我平常内部清洁这个都需要清洁哪些项目啊？能那个标准是怎样的？
2: 内饰清洁它包括棚顶，座椅，门板，像这门板，还有那个大台中控，后备箱，车毯脚垫，所有这些位置我们都得给你清到，而是用专用的产品，清洗完以后，像这个门板呐、座椅呀、是真皮的、我们都得给你用一个真皮养护的产品给你进行一个养护，
1: 那就是说这个车内的清洁还是很有必要的哈，
2: 很有必要，像毕竟有的车里带小孩啊、吃点零食啊、这些小渣子什么的掉在缝隙里，你平时洗车、毕竟它涂洗的话它不是那么
1: 对，可能就忽略了啊，可能就忽略了，但时间长了可能就会有异味了，是吧？
2: 对对对，它有灰尘的地方它就会滋生细菌、所以说有时候一打开车门，哎，车里怎么一股五八味啊、一股那种异味的感觉，你看这个车是不是开门是没有那个味儿？
1: 没有，那你这个就360是刚刚整上去的是吧？
2: 刚刚整上去的。它原来就是我们揭掉的时候，这个底下的熔毯，原车地毯上就全是那种小灰点儿。
1: 哦。
2: 哎，它毕竟原来这个一个是包裹不严，另一个它的透气性啊什么的，环保性也不好。像我们这个，你看你摸一下这个毯子，它的厚度，它踩上。脚感特别舒服，而且它的隔音效果也特别好，
1: 而我知道了，像咱们这种脚垫儿、哈，像类似于毛毯这种，给人感觉肯定是挺高档的，但是这个维护的时候可能要更仔细一点了，是不是？
2: 这种毯子清洗起来也挺好打理的，也好打理，像我们都是有专用的那种喷抽机，连清洗带吸水那种，而且最主要它这个底层，它这个底层这个，它是最底层是双钩壁虎爪，它跟它原车毯就特别贴合，它按上以后它不会串，不会移位，而且中间夹了一层 PE 临摹层，它这个就起到干爽性、防水、防潮的效果，而且起到隔音的效果，再上边就是一个，EQ95的高密度海绵。它这个海绵密度特别厚，特别密实，就是踩完它不容易变形，而且它上面这个皮子你用手摸一下，它这个就是光滑程度，触感特别好，像婴儿肌肤般的感觉，好清洁，好打理，而且它没有异味，上面的毯子也特别厚实，
1: 这个你看啊，就是我好奇一个地方，它这个毛毯看上肯定是很舒适了啊，很舒适的。那现在是这个雨季啊，雨季的雨水特别多。我们知道说平常的时候，那它一些车辆、一些车主就是，哎呀，这一下雨了之后，下面上面垫点什么塑料，类似这种的防水的一些东西啊。那么这种毛毯是不是到了雨季的时候，你就得上面再铺点什么东西？要不然的话，是不是很容易就弄脏了？
2: 啊，这个你也可以铺，也可以不铺，就是。清洁起来特别好清洁，就像我刚才说的啊，用专用的产品，有那种高清洗剂啊，一喷一擦就干净。
1: 这个好收拾的话呢，就更好了啊。现在很多人都是嫌麻烦，有的时候，哎呀，这东西挺好，你给我越省心越好啊，越好打理越好了。
2: 对，而且它的颜色，都是根据原车内的颜色设计的。

0: 量身定做的是
1: 对，你看就是一开门就一个整体的效果，啊，都是根据原车原车设计的，
0: 这个大车贴了车衣，做了这个360啊，这个脚垫儿啊，还上面有个垫儿啊，脚踏啊，那么它车门用没用换呢？它换没换？
1: 车膜暂时没换，因为它毕竟才五年。
0: 一般的车膜都是会几年进行一换。
1: 车膜现在像我家做的一般就是8年、10年，还有终身质保的。
0: 这样子的哈。
1: 对。
0: 那我们知道这个车膜挺重要的，尤其到了炎炎夏日哈，如果你车不贴膜的话，车里放的露天的停车场是真热呀。我们看到这个刚才这个它这辆大车是后面是用的隐私的，就是颜色比较
1: 自带的，就是隐私玻璃
0: 啊，
1: 玻璃自带的颜色稍微深一点，你看前面主副驾驶还有前风挡就稍微浅一点，
0: 颜色稍微浅一点哈。再来看看咱的啊，咱这个车膜，
1: 像这个，
0: 这
1: 是我们一个 NKD 的品牌，这两块是侧后挡，你看侧后挡的颜色它就稍微深一点，
0: 深一些了哈。
1: 但它俩相比就有一个浅一点有个深一点的，而且它的隔热效果都特别好，像这个膜就能质保10年，就是你贴完10年你不用换，甚至你就使用的时间更能长一点，
0: 其实你看我们在外面看就是它隐私性是比较好的，那么最重要是你作为司机你在车里面啊，这个就相当于在车里面，你车里面从这个往外看看怎么样，你看这个通透度就是比较好了，比较好了哈，
1: 特别清晰，特别清晰，搁里边往外看特别清晰，一点不影响视线，
0: 现在其实有一些这个司机他就会觉得，哎呀，这个你贴那么深的是这保护有很好的隐私性呢，但是要是万一下雨什么的哈，往车库里倒是不会影响我视线呢，但现在这个技术我看哈，有档次够的啊，标准够的这个车膜的话，它可以啊，可以满足你的这个需求的。
1: 就好的膜，它都是原色膜那种。它虽然颜色你搁外边往里看深，但你坐在车里往外看的时候，它的清晰度特别高。它不会像那种劣质膜，它是夹层膜，在那个膜上染的色。喷的颜色，所以它就特别模糊。你就是稍微浅一点它视线也不清晰，晚上也不影响视线，
0: 这种就是前挡的就是颜色就一般是要通透更好一点的，更颜色浅一点的，
1: 这是一个曼彩的前挡，
0: 其实它俩不是一个品牌的哈，
1: 它是一款高清低雾的，一款超高清的膜，而且隔热度像有时候咱下雨天夜间开车是不是感觉前风挡有一种雾蒙蒙的感觉，是不是就是不清晰，它就是高清超低雾的一款，现在选择这款膜的也特别多，
0: 就现在这个车膜哈，这个除了更好的为你遮阳之外，还有一定的科技感了，是不是，
1: 它显性都有一定的效果，像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强生，美国强生，它跟这个亚龙，都是那个进口膜，都是咱央企引进的一个品牌，
0: 这都很多年了哈。
1: 像那个国宾车队，像那个政府那个大楼，还有中国高铁，选的都是这个强生的安全膜，它这个是一个半化钛磁控建设工艺。像这个就是终身质保的了。而且它是你车内有那个手机信号啊，还有 GPS 什么的，它都不会影响信号。
2: 好的，那说到这儿哈，远方打断你一下，能听到我说话哈。我们这边呢要先进一下半点广告了哈，到半点广告时间了，然后呢你跟我们的经理呢也稍事休息一下，广告过后呢导播会再次跟你们连线，我们继续给大家带来今天的汽车大管家节目，广告过后我们再回来。
0: 好的，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4: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 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5: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4: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5: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5: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4: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沟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6: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6: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4: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6: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4: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6: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4: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6: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7: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8: 哦，那产品怎么样？
7: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8: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7: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8: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7: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9: 7月18号，东北超大连队客场对战延边队，想不想去现场为大连队加油呐喊？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王震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红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3天2晚奔赴延吉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1098元，只要您在7月10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100，仅需99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10: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3: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1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13: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1: 951，
12: 生活很美好，
1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4: 哟，
12: 车生活，
11: 驾驭科技。

0: 广告和宣传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给您直播的汽车大管家节目。大家好，我是今天直播间内的主持人石蕊，今天场外主持人是远方，他去到的呢是营口新世纪汽车美容中心，和大家伙来聊一聊有关于汽车美容的相关话题。那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您在收听收看节目的过程当中呢，如果有任何想要咨询的问题的话呢，都欢迎您跟我们取得互动和联系。我们的直播热线是2834700，微信公众平台的号码是 YKFM951。继续来连线一下正在现场的主持人远方。远方你好。
1: 哎，你好，世伟，我身边这位呢就是新世纪汽车美容店的经理啊，耿来英啊，耿经理您好。
2: 主持人好。
1: 在节目上面呢，想给大家再介绍一下，
0: 远方
1: 在无尘车间啊，进行对这个车辆进行美容的，一个是他换了车衣。啊，重新的装了这个360的车毯，还有这个脚垫儿，是不是？嗯，这个车主呢还是挺讲究的啊，很爱惜自己的车。这个车不是新车，是开了好几年了啊，想到了我要换好一点的车衣啊。嗯，那么可能有的听友呢刚刚打开这个收音机哈、啊，那耿经理跟我们说一下，就是这个车衣什么的，大家在选择车衣的时候需要注意些什么？
2: 现在选择车衣吧，都说叫 TPU， 但是 TPU 呢它也分，你让咱过来看一下啊，这都是车衣的基材原料啊。你像最早以前是 PVC 就是相当于一个像塑料布那种啊，比塑料布稍微好一点，再升级一点就是 TPH 啊，然后就是现在的所谓的 TPU。 这个 TPU 呢也分两种，这个叫芳香烛的，哎，这个叫脂肪烛。你看它俩现在咱右眼的区别，芳香烛就不太亮，是不是？这个脂肪烛这个就晶莹剔透的啊，哎，它的亮度啊，它的油印性都特别好。而且脂肪烛它还分两种，哎，有聚醚内酯，聚醚内酯呢，就是说，哎，你测试的时候放大的效果挺好，但是呢它容易产生水解啊。像我们做这个品牌这个车衣，它是聚酯内酯，哎，它是最好的一种。它的亮度修复的功能都特别好。而且就是抗黄变呐、还有这些抗污性，而且现在更升级了8.5厚的都双涂层抗寒的效果啊，它就是在施工的过程，就是-14度施工的时候，它的渗拉效果贴合度也特别好。
1: 哎，耿经理，我想问一下，你刚才提到是最开始出现像是 PVC 啊，还有这个像更新的 TPH 啊，那么这两种这个用这个原料的车衣，现在是不是还有？
2: 现在也有。
1: 也有，就是说它价位可能是特别便宜了。
2: 对。
1: 因为现在已经被更新换代的这个后面这两位逐渐给取代了，是不是？大家可能选就选的更好的。
2: 现在也有用这种，他把它远化一下，他怎么说，冒充 TPU， 它的价格它就便宜啊，它就打价格战，它就低价格卖给消费者。
1: 这个大家所以在选择这个车衣的时候还是要擦亮眼睛啊，不要单纯从这个价格上取其一，然后呢还是要到正规的一个汽车美容店里去啊，他给你售后啊，售后他能给你有个保障啊。
2: 而且我们的雅龙它是央企引进的一个品牌，它有一定的售后保障，这个你就放心，不管你在哪个城市装贴，它都是那有一定的那个保障，售后，这你放心。而且这个品牌它已经经营了20多年了，都有一定的实践经验，是越来越好，越来越升级。
1: 好，那么其实呢，在这炎炎夏日呢，除了这个车衣啊，车衣是我们一年四季都需要注意的，还尤其这个车膜啊，车膜是在夏天，我觉得显得特别。

0: 明显的，因为夏天这个阳光下暴晒啊，你车内尤其是放在外面，很容易这车内温度会很高啊，很高。这个时候选择一款合适的车模就是很有必要了。
1: 对，你像刚才咱介绍的这款强生这个进口门，它是终身质保，而且它一个是不阻隔信号，清晰度，高隔热，另一个还有它的装贴完的胶干的特别快，像市面普通的胶一般都是那个 TS 的亚米胶，它一般得3天左右才能干，
0: 那就是延长了这个施工的时间了哈。
1: 不是施工时间，它是就是你升降玻璃，它贴合度不好的时候，你如果升降玻璃，它会翘边啊。会起泡啊！
0: 那我明白，那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车可能我就是挺长挺快的给你交车了，但是你车的升降玻璃的时候，你得缓几天。
1: 对，你得晒几天，阳光晒几天，它里边那个水蒸气挥发了，焦干了，你才能去升降玻璃。等强生这个是采用的是 DPS， 它这个亚敏胶。
0: 哎，在这儿有个问题，我前期我碰到一位车友，他给我提这么个问题，说：“哎呀，我刚贴的这个车膜哈，碰到什么？就车膜还挺好，然后刚贴上之后会什么反应？感觉那前风挡上好像有气泡，刚贴上，说这个是正常现象还是怎么回事呢？”
1: 小的那种气泡属于正常现象，
0: 嗯，
1: 因为装贴的时候它有那个装贴液，里边有水，它往外赶的时候可能是赶的不太近，它需要阳光晒，它干了以后它这个小点就没了。
0: 所以你也不要紧张，
1: 对，不要紧张，不要着急。像这个强生膜你贴完以后，夏天的话3小时左右它就会干，冬天可能也就1-2天就干了。像普通的要是冬天的话可能得4-5天或者1周它才会干。而且它这个膜还有一个什么特点，低反射。我不知道你夜晚开车的时候有没有这个感觉啊，就是顺着玻璃反射到车内的影儿，就是建筑物啊或者什么影儿反射到车里，你看倒车镜的时候可能会影响视线，有没有这个感觉？我不知道。一般老司机可能
0: 这个没太注意，因为晚上开车的时候比较少啊，还真没注意这个事儿。可能我们收音机旁一些听友啊，你们可能在晚上开车比较多呢，会有体会哈。
1: 对，像这个属于低反射，可能是别的物体反射的特别严重，它轻轻的有一点点，它不会影响视线。而且它为啥就是说终身质保呢？它里边还有一层这个聚酯基片。它的厚度虽然是几十微米，但它的抗滑性特别好，就是它不会影响咱这个膜啊，这个后续这个功能，所以是长久的，
0: 其实你就看它这个是薄的问题，它这个有科技含量在里面啊，
1: 所以它的使用寿命更长。
0: 其实我觉得这时候咱们一个选模区啊，选模区在布置的时候也是颇有讲究的。那你看把这各种不同啊样式的模的放在这里面啊，旁边呢还会有一个大灯。
1: 对，
0: 大灯它就是相当于模拟这个阳光啊，
1: 光照
0: 啊。
1: 对，
0: 然后根据需求你来选择。
1: 对，让你亲身体验它的隔热程度，还有紫外线的那个效果。让你就是身体亲身体验到。
0: 对，这个你在选车衣的时候，你可以到那里面去，你看一看啊，看哪个车模可能更适合你。当然这个肯定会有价格的一个区别，但你选择一款更适合你的啊，适合你爱车的。
1: 现在这个膜啊也是五花八门的，选择的时候一定要慎重。还有车衣，不要一昧的说，哎，我为了贴车衣，为了贴膜去贴它。一定要选择性价比高一点、品质好一点的车。对，就像咱家里装修房子似的，咱不能说2年3年咱就给它拆了重装。这车也是一样，你看里边的坐垫、脚垫，咱可以随时更换，但这个车衣呀、还有太阳膜，这也属于咱车内一个大件。
0: 其实耿经理，你看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我去年来做节目的时候碰到一辆车，它就其实就是一个代步车，不像咱今天在这个方程啊车间里施工的领航员，这个比较高大上，一看啊，这不是一个大众的一个消费的。你看去年那辆车是一个代步车，代步车大家。

0: 像代步车可能就都没用上10万哈、啊，我觉得换车在平常这个对平常代步用的，但是让我没想到的是，他在对这个车辆进行保养的时候选择的还都挺不错的哈。
1: 车膜选的是这个终身质保的，
0: 嗯、
1: 啊，车衣也是选择亚龙、
0: 嗯，
1: 还有里边车毯选的也是我家这个德舒康环保的车毯、
0: 嗯。
1: 这个车主是这么说的：虽然我这个车呀不太值钱，但是里边的装饰啊是给我自己。哎，自己用的，像那个隔热啊、程度啊，还有说刮蹭啊，这些都没有后顾之忧。嗯，
0: 这个是我觉得他这个还是挺有一定的理念的哈、啊。就是说我车可能是挺普通的，但是我用车的用料呢，一定要健康环保，要样更多的时候是环保健康哈、啊，更好。
1: 所谓的硬件不行，咱软件上一定要好，
0: 来弥补一下哈。
1: 对，嗯，
0: 好，嗯。我看到这个旁边的也是一个无尘车间哈，嗯，
1: 这台路虎是来做那个车衣维护的，
0: 哦，
1: 嗯，这个贴完车衣，我们定期要给车主负责免费维护，啊，因为它在外边车在外边放着，风吹雨淋日晒的，啊，车衣它也会老化，我们不定期的给它做一个维护。就是更能延长它的使用寿命。
0: 那个车衣如果说刚贴上车衣之后，一般是需要多长时间来对它进行维护的呢？
1: 一般就是像夏季这个季节，雨水比较多，啊，酸雨呀、啊，它也会腐蚀咱这个车衣，一般就是一两个月。
0: 哦。
1: 冬天雨雪季下雪的季节，咱也给它勤点，像平时啊雨水不多的时候。咱就稍微延长点3个月，嗯，做回维护。另一个就是感觉像出门了，像这个季节出门前面有那个虫胶什么的，咱回来了咱也及时给它刷下车，不让那个虫胶去腐蚀这个车衣，就是更能延长它的使用寿命使用时间。
0: 其实你这个车用的好的用料之后，你这个维护保养挺重要的，是不是？
1: 你看这个车，你从外表看是不是挺新？
0: 挺新的。
1: 它时间很长了，
0: 是吗？
1: 它是2016年的。
0: 哦哟。
1: 它也是第二次在我家装贴车衣了，啊，这个车衣也装贴了4年了。
0: 这个真不说，让我怎么能相信这是十多年、11年的车了？
1: 对。
0: 16年是吗？
1: 对，10年。
0: 啊，10年啊。
1: 二次装贴的。这都已经4年了，你看它的亮度、光泽度哈，一点都看不出来。
0: 再一个，我觉得这个车主也是用心爱车的，这是挺重要的，是吧？不管什么车到你手上，你得爱惜它。嗯，为什么说咱这对车辆的维护保养挺重要的呢？嗯，
1: 最早以前咱的车衣一般都是质保5年的，他现在选择了一个长的质保8年的车衣，他说我这个车衣再用完。基本我就换车了，要不换车我还上你家来装贴，
0: 是吧？啊，这也是对这个咱们的一种认可啊。嗯，
1: 那这大路虎像这边这台车，你看我们下雨天也是非常忙的。
0: 是哈、啊，正常说今天要看你这个洗车里面这个，就车还挺满了哈。您正常的话，这个下雨天可能说，这块应该是空着的。
1: 一般都是关门了，你看这台是做大灯修复的，这个车也是10多年的车了，大灯来的时候都已经发黄发乌了，夜晚开车可能灯光不亮，会影响视线。
0: 明白了，刚才我还要问你，这大灯干嘛还来个修复呢？哎，您是这么说，我能想起来啊，就车年头时间长了，那个灯前面的灯罩呢，它就发暗发黄了，
1: 现在经过我们一个打磨，一个去污，现在是正在这个修复阶段，
0: 它这个就是两个前大灯的话进行修复，
1: 大灯，对，其他小灯它都差，因为大灯打完它有一定的热量，它外边这个灯罩啊，它也会老化，
0: 这个咱们就通常对大灯修复需要多长时间？
1: 一般得2到3小时左右吧，它也根据情况。有的可能是老化的程度小一点儿，它就能快一点儿。它这个来的时候，像我们的都有图片，基本上就是底下一小条儿不发黄了，上边整个全黄了都，都发乌了。
0: 我看这旁边有好多是砂纸用打磨的吗？
1: 打磨去黄的那个，现在是用这个 产品去给它训练。
0: 这个是不是可以理解？这个车也是比较老款的，新款可能就这方面可能就不需要这个进行对这个灯进行。
1: 新车的话，它没老化，它不需要做修复。
0: 我是说新款上可能在技术上可能就不像过去那个老款那个车灯那样开时间长。
1: 一个灯罩可能是才
0: 改良了，是不是？
1: 嗯。还没拆呢哈，也快了。嗯，他那边就是有那个一般下雨天我们就是内饰清洗，车衣维护，那边装饰的贴膜啊贴车衣反正都不断，每天都在预约排队。
0: 最近我挺好奇的什么，对于我们这个车这个做套的，夏天我都觉得可能想选一个比较凉快一点的好一点的呀，我觉得这个座套挺重要的。夏天除了车膜啊，防止这个太阳晒，另外一个，那我坐的我得舒适。你看现在的新能源车有什么？有通风的，它不是达到这个目的吗？让你凉快吗？是不是？
1: 是，你看现在有的是选择做这个定制的坐垫，有的呢，现在又有一款产品，这是德国曼尼诺的，它是一个真皮自结防护卫士，它是什么作用呢？就是在咱原有还是用你原来那个真皮座椅，在上边不给你加任何装饰，它是用这个产品，它是一个植物蛋白的成分，它没有任何这个挥发性，都是环保的。它在你原来那个皮座椅的基础上给你做了一层保护，
0: 保护膜，
1: 对，相当于一个隐形的坐垫，就是有质保3年、质保5年的。脏了的话用那个湿乎乎的毛巾可能一擦就干净。如果咱真皮座椅你没做防护之前你脏了，你用湿毛巾擦完，这个水跟这个真皮它会产生水解，更能增加咱真皮的老化的程度，发硬，皲裂，这些有的甚至像咱出汗呢，顺着这个那个真皮那个缝隙它会渗到底下这海绵里，有的都发霉了，时间长有时候一开门打开车门一看一股五个味儿，其实还有的还找不着原因，它就因为在里边就时间长了它会发霉的。
0: 这里面有一个图片演示的，
1: 你像这种脏污磨损染色汗渍脱皮皲裂，你看这种发霉，
0: 这个比较严重。
1: 对，
0: 就是好像这个潮比较潮了，这个情况下。
1: 有时候你座椅埋汰了，你用那个水或者用产品清洁的时候，它会顺着这个皮这个打孔的位置顺着渗下去，身体里面汗液汗渍它也会渗下去，时间长了它就会发霉，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像你做了一个保护以后了，你擦完事儿，它表面一擦就干。而且它的透气性也特别好，它不会影响咱原车的那个真皮通那个座椅加热呀，
0: 座椅通风，
1: 通风的功能不会影响这些功能。
0: 这个可能现在的一些车主应用的不知道怎么样哈，大家可以来尝试一下啊。
1: 这个咱也可以做一个座椅体验，
0: 先感受一下，是不是？我看看这一年当中这个我的座椅一个什么状态。
1: 对。可以做单独一个座椅，你要感觉好了咱再把其他座椅还有门板上有一些真皮都给它施工上。
0: 这个其实相到现在来讲我觉得还是也是比较新生的一种事物。
1: 你看有的真皮座椅车主说我原来就是皮的，我不想做那个座套，就又给它增加了一层，是没有那个必要，所以说我就建议你做这个。
0: 好，那个耿经理，你看咱来到这个，刚才你介绍这个是对这个原先的真皮座椅一个很好的一个保护了。你看现在这夏天到了，想整点这个比较凉快的这个座套，你给我们推荐一下看一看呗。这个你先拿。
1: 像这个就是今年的新款，2026的新款，它是香奈儿皮，摸上质感特别好，而且你看这个打孔的位置，它的明暗度。这是一个 DSK， 它是一个品牌的缩写，这个也是它的透气性特别好，不会影响咱座椅上的任何功能，座椅通风啊，座椅加热它都不会影响。
0: 这个材质相对来讲就比较凉快了，是不是？
1: 对对对，

0: 那个气囊的位置，现在都是千层断压的。
1: 哦，
0: 啊，它没有好的材质，它不敢用这种工艺。
1: 嗯，
0: 哎，就像咱这个小店也是，你看，这都是千层断压的工艺。
1: 哦，
0: 你要是普通的皮纸，它用完这个工艺以后，它就会这个皮纸就会坏了，
1: 嗯，
0: 裂了，破了，啊。
1: 哎，
0: 你看现在
1: 对，董经理，那你说像这个完全给座椅这个包裹住了之后，它在换洗的时候可能会比较麻烦了。
0: 它这个可以免拆洗，在这个座椅上直接就可以去清洗。
1: 啊，可以这样呗。
0: 可以。啊，用专用的产品，像你要是在我家订做的脏了，你可以到我店里来，我免费给你清洗。
1: 哦，那省不少心。要不我还合计，你看你这整个包裹住了，我都拆卸下来了，还得拿到那个干洗店去洗去，是吧？
0: 对，像这个都方便。现在我们的服务，售后服务也特别到位，都免费给你清洗。
1: 对，好的，这个一个产品，应该有好的技师来给你完成，同时这个很重要的这个服务啊，
0: 而且它咋的？这个座椅，它里边的海绵支撑体也要比咱原车那个座椅支撑体要硬实。
1: 嗯，
0: 哎，它不会坐时间长了，你看特别主驾驶上车下车那位置变形了、扁了，那个皮子开裂了，它都会避免这些问题。
1: 这个是怎么今年的一个新款啊？
0: 今年新款。
1: 哦。
0: 嗯，你看那个渐变的冲孔，DSK。它是德舒康的一个缩写，它是根据那个迪奥那个设计理念，迪奥那个不也是 D 那个
1: D 打头的哈，就是右手边这个我觉得可能挺抢眼的，这可能是一个老款的，但是我的潜意识可能觉得，哎呀，这个是不是更凉快一些，不知道我这个意识对不对哈。
0: 这个就是中间是冰丝绸，它摸起来质感特别凉快，像有的一些就是我不想要全皮的，中间你看它这一棱一棱的，中间里边填充的都是高山毛竹的细竹炭，它这个细竹炭都有一个吸附异味的功效，它全车的座椅五个座分布了是224根这个碳条，这个装完你放在车里，相当于一个小净化器一样。
1: 这个看上去，我觉得嘛，我潜意识觉得它比较凉快，是有一定道理的哈。
0: 对，
1: 好，看看时间呢，今天这个直播呢也快结束了。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请我们的耿经理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新世纪汽车美容店，咱们的地址和我们的联系方式。
0: 好的，营口市站前区新华路北。育才中学到对面，新世纪汽车美容装饰中心，电话是2639066，2639066，欢迎大家来咨询。
1: 大家可以直接用高德导航过来，是不是？好，世蕊，今天的直播就是这样。
2: 哎，好嘞，我们感谢远方，也感谢耿经理哈，又让我们了解了很多有关于汽车美容的最新知识，也看到了最新材质的一些坐垫套啊，还有太阳膜啊等等。所以呢，当一辆爱车买到手里的时候呢，大家伙一定要想着哈，给我们的爱车呢，去到汽车美容中心那里面去做一个这个相关的提前的保养，换个坐垫套，贴个太阳膜，车衣呢，大家伙也可以来考虑一下。总之呢，汽车关乎着我们的安全，同时是我们的出行工具，而且其实现在呢，很多在车里的这个感觉能给我们提供很多这样的情绪价值，所以说呢，汽车买回家之后好好的给它装饰一番。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也感谢收音机旁听众朋友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3: 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4: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4: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在路上就听。

0: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营口翠华金店第13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旧玉饰到店免费换绳 DIY， 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金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
0: 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3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1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2: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0: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0: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1: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0: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宏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1: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3: 声声有爱，
4: 句句关情。
3: 951信息快报。
5: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4:05，欢迎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4到5级，阵风7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到6级，阵风7级，1点前后转6到7级，阵风8级。再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

0: 午后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四到五级，阵风七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八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一点前后转六到七级，阵风八级。天气情况了解过后，951信息快报，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一节我们再会。稍后在一段广告和宣传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空中服务台。
1: 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家门口办社保，营口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试运行，七大网点全面开放。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通社保服务最后一公里，让政务服务下沉基层，惠及万家。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倾力打造的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已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目前全市首批7个社银合作网点、社区便民服务厅已全部多点位同步开放运行，实现社保服务就近可办、便捷速办，切实提升广大企业市民办事体验感与幸福感。欢迎广大市民企业代表就近到场体验打卡办理业务。52项核心高频社保业务，市民无需往返社保大厅，在就近社银合作网点、社区服务厅即可办理。七大网点分别为：中国工商银行营口新华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南窑支行、中国农业银行盖州辰兴支行、中国农业银行大石桥钢都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开发区支行、中国银行营口盼盼路支行、营口市西市区通惠社区。目前各网点

0: 服务体验活动持续开展中，专业社保骨干、银行工作人员常驻，一对一为群众答疑解惑，经办各类社保业务。市民就近即可体验家门口的便捷社保服务，现场咨询办理业务。
1: 粮油鸡蛋免费领，国内国外免费邮，小投资大收益，投得越多赚得越多。听到这些你心动了吗？你的身边是否有人参与了这些项目？警惕，这些项目可能就是手段多样、外衣华丽、套路满满的非法集资。在这里，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醒老年人的家属，多关注老年人的生活，引导老年人提升风险防范意识。
2: 近年来，非法集资打着金融科技和新型金融产品的幌子，借助不同的热点名词设计不同的陷阱。如果有人告诉你，只要存钱就可以获得高额利润，只要理财就可以拥有高额回报，这种广告千万不要信。
0: 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3: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4: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更精彩。

0: 沙。
1: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时光快乐，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5.1 来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正在给您直播的是空中服务台。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诗蕊，继续在直播间里陪伴并问候各位。空中服务台架构起沟通服务你我他的桥梁，是一档服务性质的节目，在节目当中呢，为您发布您想要通过节目来发布的信息。信息的内容包括求职招聘的信息，包括求租招租房屋的信息、住农信息、二手汽车、二手房屋、二手商品的买卖信息，所有信息在节目里会为您播报一次，希望我们的节目可以帮上您的忙。在每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呢，都会给各位送上一首好听的节目开始曲，今天节目开始我们一起来听一路两个人。

0: 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1: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更精彩。

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继续为您服务，两种联系方式呢，此刻已经为您开通了，直播热线是28347000，28347000，微信公众平台的号码是 YKFM951，YKFM951。您可以通过这两种联系方式的任意一种和节目取得互动和联系，将您想要发布的信息告诉给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来为您播报，所有信息在节目里会为您播报一次。那么发布信息的内容呢，可以包括求职招聘的信息、求租招租房屋的信息、二手汽车、二手房屋、二手商品的买卖信息等等。

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里大家发来的信息。富安园有一套外门室要对外出售，面积是20平方米，价格免疫，联系电话是156-4070-1646 156-4070-1646。

一位朋友要招一位夜班的出租车司机，车是新福瑞迪，交车地点在通惠苑清华园奥泰园附近，要求司机爱护车辆，能长期合作，联系电话是192-5037-9962 192-5037-9962。

一位朋友要出售一辆2008年的本田八代雅阁2.0黑色自动挡，售价15000元。联系电话是151-3422-2477，151-3422-2477。再来重复说一下这个电话啊，是151-3422-2477，151-3422-2477。

渤海明珠小区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二楼面积是35平方米，屋里面有部分家电，售价10万元，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4741356123，14741356123。国宝首府小区附近有一家台球棋牌室，要招一名服务员，男女不限，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8340720520，18340720520。

市区内有一家电动车修理部，要招一名学徒工，年龄要求18到30岁之间，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4741356123，14741356123。

自来水公司附近有一家洗车店，要招一名洗车工，男女不限，年龄不限，有工作经验者优先，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83-4072-0520，183-4072-0520。

在每天节目的播出过程当中呢，给大家伙儿发布信息的同时，还会穿插着为各位去播放一些好听的音乐哈。希望呢，大家伙儿打开广播的时候，可以感受到一份轻松和一份快乐。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就来听一首歌，稍后空中服务台继续为您服务。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0: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1: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2: 哦，那产品怎么样？
1: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2: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1: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2: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1: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3: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4: 7月18号，东北超大连队客场对战延边队，想不想去现场为大连队加油呐喊？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3天2晚奔赴延吉，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1098元，只要您在7月10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100，仅需99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5: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6: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7: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8: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9: 在路上就听 FM95.1
10: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951，
8: 生活很美好，
7: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9: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8: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更精彩。

广告和宣传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这里是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给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石蕊，继续在直播间里陪伴并问候各位。空中服务台架构起沟通服务你我他的桥梁，是一档服务性质的节目，在节目当中呢，为您发布您想要通过节目来发布的信息，信息的内容包括求职招聘的信息，包括求租招租房屋的信息，住农信息，二手汽车，二手房屋，二手商品的买卖信息等等，所有信息呢在节目里会为您播报一次，希望我们的节目可以帮上您的忙。继续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里大家发来的信息。有一家医院要招聘推拿按摩技师，要求女性年龄在30到50岁之间，要有良好的服务意识和沟通能力，待人和善、耐心，手法熟练，要具备相关的资质，有经验者优先，待遇面议。联系电话是13941736962，13941736962。万达广场南瑞丰园小区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六楼的四楼，面积是96.53平方米，不把山不临街，拎包即住，售价30万元。楼下有一个23平米的车库，售价是10万元，有一个10平米的仓房，售价是3万元，也可以分开来买。联系电话是13238242880，13238242880。南湖天宇鸿福小区27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面积是91平，三楼，有一个大平台，家具家电齐全，拎包即住，售价是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019850025，13019850025。

缪斯服装工作室要招聘熟练的机台工，同时寻求合作伙伴。工作室常年有活，小批量的加工女装，地址在至胜新家园附近，联系电话是18604970770，18604970770。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收听。直播热线是28347000，28347000。微信公众平台的号码是 YKFM951，YKFM951。

再来看一条出售房屋的信息，南平里 A3 号楼三单元五楼的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面积是115平方米，三室两厅一卫，不把山不临街，家电齐全。联系电话是13238242880，13238242888。

南湖公寓 B 区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六楼的四楼，面积是75平方米，家电齐全，不把山不临街，售价27万元。联系电话是13304175069，13304175069。

再看两条出售房屋的信息。盼盼路中段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77.35平，二楼，两室一厅，院里面宽敞，有停车位，南北通透，纯实木装修，楼下一楼有一个仓房赠送，不把山不临街，学区是建设小学，拎包即住，联系电话是13940741856 13940741856。保利香槟花园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五楼，面积是89平方米，赠送南面的露天阳台，精装修，家具家电齐全，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8641788980 18641788980。每天在节目的播出过程当中呢，为大家伙儿发布信息的同时，还会穿插着去给各位播放一些好听的音乐。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首歌，在一首歌曲过后，空中服务台继续为您服务。

0: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 95.1
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951，
1: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1: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

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收听。来看一条出租房屋的信息，华天酒店对面新发里小区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租，三楼，面积是71平方米，三室一厅一卫，老式装修，家具家电齐全，月租金500元。联系电话是13840723112，13840723112。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看几条最新的招聘信息，希望正在找工作的朋友们通过我们的节目呢，可以尽快的找到一份称心如意的好工作。来看一下营口悦汇同乐迪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招收银员两名，月薪4000到5000元，地址在营口市站前区锦林商场4楼，联系电话是18041764566 18041764566。

营口味源酿造食品有限公司招箱货司机两名，月薪3000到4000元，地址在营口市站前区光明里，联系电话是18704171306 18704171306。口万兆网络服务有限公司招地推专员10名，月薪2500到6000元，地址在营口市渤海大街西12号，联系电话是150-4173-1502 150-4173-1502。

万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招会计兼人事一名，月薪2500到3500元，地址在营口市站前区公园路11-2号，联系电话是139-0497-7719 139-0497-7719。

营口泰明金属涂装材料有限公司招车间操作工三名，月薪6000到8000元，地址在大石桥市金屯村，联系电话是156-4076-0606 156-4076-0606。营口市环营保安服务有限公司招物业项目经理一名，月薪3000到4500元，地址在老边区铁南西街边江桥里，联系电话是13352307299 13352307299。营口盛野资源循环科技有限公司招总账会计一名，月薪4000到4500元，地址在营口市老边区青花大街东181号，联系电话是19841777002 19841777002。以上是今天。

0: 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大家好，我叫鲍继宇，我是9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下午3点，爸爸妈妈坐别人车的时候别忘记安全带哦，不仅驾驶员，乘客也要系好安全带，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以考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

0: 同。
1: 华东双飞六日游3580元，
0: 桂林双飞六日游4880元，
1: 新疆双飞八日游8980元，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0: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2: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3: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4: 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您好，您的清蒸鱼。
2: 哎呀，我的包，你怎么回事啊？
1: 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给您擦擦。哎，
3: 没关系的，你去做事吧，不用放在心上。
1: 您看，这
3: 没事的，去忙吧。
1: 哎，你这是？
3: 妈，我给你讲个故事吧。那是我在学校兼职打工的第一天。总算刷完了。
1: 哎，这下麻烦了，领班来了。
4: 哟，没扎到手吧？
1: 对不起对不起，怪我太不小心了。
4: 没关系，我也曾经是在这儿刷杯子的小女孩呢。
3: 妈，既然别人能原谅我的过失，您就把犯错的人当成您的女儿，原谅他们吧。
4: 在生活中，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
5: 来了来了，大熊，你怎么有空来我这儿了？
6: 说好给你接风的，忘了？
5: 嘿，你瞧我这记性。等我换完水龙头赶紧走啊。
6: 水龙头坏了？
5: 关得不太紧，每天能漏一碗水呢。
6: 嘿，才一碗水，洗个手都不够，有什么要紧？赶紧给我吃饭去。
5: 话可不能那么说，如果每人每天节约一滴水，那全国一年可以省下4万多吨水，全世界可以省下几10万吨水，这可不是个小数字。
6: 你可真不愧是刚从撒哈拉沙漠回来的呀。
5: 是啊，在缺水的地方，生存还是死亡，有时候就差这一碗水。
6: 还真是。
5: 办好了，走，吃饭去。
6: 哎，别急呀，我也去买一个接水龙头。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7: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建优质楼盘户型，关注环保家建品牌，传播时尚前沿的装修理念，共同打造舒适安全的家居环境。舒适安全的家居环境，选房、设计、装修、家电，一个节目通通搞定。欢迎走进我爱我家，我爱我家。关注环保家建品牌，传播时尚装修理念，让我们一同主裁大作战。

大家好，欢迎大家在直播间当中和我们继续相约，这里是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我爱我家。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将持续的来和大家分享家装的内容。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YKFM951， 欢迎大家留言分享你想要了解的家装信息。那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关注营美网络台，营美网络台的微信视频号，我们也将不定时的进行视频的直播，来和大家分享家装的内容。那我们今天的上午啊，那潇潇呢也是在营美网络台的直播间和大家分享了一些家装的风格，还有家具家电的一些选用的情况。那也欢迎大家关注着，我们不定时的还会去到工地呀，然后看看主辅材，去看一下这个软装硬装等等一些相关的情况啊。那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关于家装的内容，无论说你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改造，我们都会帮你分享一下你想要去了解的这些信息。那如果你有问题的话，也欢迎大家通过平台来分享给我们，我们可以在节目当中呢帮助你一起来解决。那如果你也有一些装修的小技巧，也欢迎大家分享给我们，我们可以一起多去了解一些装修信息。那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呢，就是预算这件事儿。预算如果说花超了，咱们肯定是要心疼的。那如果说花超太多，可能对于我们来说，这个比较是一种负担了哈。那如果说这个预算做的不是那么的精准，也可能在装修的过程当中会遇到很多的不同的麻烦吧。那我们在预算这件事儿呢，咱们就是在整体的装修过程当中，肯定是要省钱的。那我们首先就是这个面子工程啊，咱就是看看怎么去调整，当然也要守住生活的一个刚需。如果说主播我的预算就是很少怎么办？预算少啊并不可怕，最怕的呢就是你把钱省在了每日高频使用的地方，这个大家能了解吧？每天高频使用的地方，我们还是要尽量的给它装饰的既舒适舒心，然后又有这个颜值的兼顾啊。

那我们当然就是要记住这个核心的取舍原则，先削减这个观赏性强的，低频使用的装饰，守住影响日常起居、返工成本极高的基础配置啊，就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简易的标准吧，这算是。所以说，像是咱们比如说要砍掉的一些低性价比的面子工程啊，我们先给大家说一下，就是复杂的吊顶和造型背景墙多层吊顶。那你像这个石材的一些格栅啊，这个格栅电视，然后沙发背景墙，可能当时装完的时候觉得好像挺好看的哈，整得不错，但是后期的话你会发现真的是很忌讳，超级难打理，特别是那种格栅，尤其是我们在看完设计图的时候啊，因为主播之前也是从装修设计开始给大家一步一步去了解过，你看装修设计图，他加完的格栅真的是很有设计感，非常漂亮，但是当你住进去之后，你发现它的实用性，它会给你带来的负担就是真的是很难打理，无形当中给你增加了家务的负担。所以说像这种情况，它很难积灰，然后很难打理，而且呢还容易过时。也许这两年比较流行格栅，但是过两年就不流行了，对吧？所以这个东西你还是要考虑一下，如果说你的预算很有限的话啊。那再包括吊顶的压，它会压低层高，如果说你买的这个房子本身高度就是正常高度吧，然后但是你装了吊顶之后，它就会让整体的空间就有缩小的感觉，如果你装了吊顶它就会压低层高，再如果你做了复杂的造型啊，它维护起来也是比较麻烦的啊。如果说预算不足，建议呢就是直接可以做一个简易的平底啊，加个石膏线啊，加个双眼皮儿，那就是干净又耐看，因为靠家具和灯光提升这个氛围感真的就是足够了。其次呢就是低频定制柜啊，还有这个大面积的开放格的收纳，并非说柜体越多越好，多余装饰柜它只会压缩空间，浪费预算，我们当然是家里的这个收纳空间啊，还是要留够的，但是你这个也得考虑预算情况吧，也得看空间情况是吧，所以呢可以适当的删减一些，比如说客厅整面的啊这个展示柜，过量的开放格，或者是那种比较对称硬座的那种假柜，还有儿童房比较繁复的那种造型的柜体，这些呢大家都是尽量的啊要去避免的。你最好呢就是保留每日刚需的柜，比如说玄关的鞋柜啊，这个是一定要保留的，你包括厨房的地柜吊柜啊，这个也要留，还有卧室的衣柜、卫生间的镜柜啊、清洁工具柜，这些就是我们日常的使用频率很高的一些地方了所以是要保留这样的一些柜体的存在。那你包括儿童房的收纳啊，大家也是会有一些比较想要去了解的地方，因为儿童房其实也许他是小朋友的时候啊，东西不会那么多，但是随着他的长大，你的东西会越堆越多，所以你需要有一个划分，比如说你从它的身高去做分层的规划，比如说300到900毫米下层你可以放孩子的日常用品，那500到1200毫米的中层你收纳一个当季的衣物或者书包，那上层的高柜呢你就可以存放一些换季的杂物，来方便孩子自己啊就能够去做家务去收纳了，也不用作为家长啊每天我都要去给孩子整理他的这个小卧室，真的是很麻烦。所以说对于小朋友来说，他自己既增加了动手能力，那对于家长来说也是一种解放的快乐的感觉，也是比较不错的。所以说儿童房的收纳啊，也是要切

机做这个蛮贵的这种感觉，也要给它做一个层高的划分，这样呢就是可以满足不同的需求了。那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一些智能设备啊，就是现在吧就挺想装在家里的，因为比如说你一喊小爱同学啊，小度小度，拉上窗帘，打开全屋灯光啊，是吧，会觉得很方便啊。但是你像比如说岩板的背景墙啊，悬浮床啊，或者是全套复杂的无主灯啊，智能窗帘，嵌入式的酒柜等等，这些单品吧，包括可能有一些网红的设计啊，视觉上肯定是挺出彩的，但是呢多数的家庭使用频次比较低。为什么呢？因为可能你一开始并没有适应这种智能的设备，然后可能还是习惯去手动，但是等你反应过来的时候，也许它的频次自然就降低了，是吧？所以在这种智能设备取舍的时候，你就可以自己问一下啊，我是否每天都会使用呢？损坏了是否是比较难维修的呢？那后期能不能加装补齐呢？如果任意一条有这个否定的答案啊，咱们就可以仔细的考虑一下是不是要暂缓啊，去做这样的一个设计。那所以说我们在装修之前呢，还是要啊做一些相关的基础的。那比如说一些刚需的基础，有一些就是在预算再低啊，咱都是不能省的一些地方。那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会持续的啊来和大家分享。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也欢迎大家说一说你想要去了解的这些家装信息。那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将持续的来分享。

0: 雪房设计、装修、装饰、家电，一个节目通通搞定。欢迎进入家装课堂。家装课堂。
1: 小时候要做科学家，青春期想当艺术家，现在的我是生活家。贤惠姐会生活，都市生活家。
2: 贤惠姐会生活，这里是都市生活家，我是贤惠姐。夏天最容易让人心浮气躁，很多蔬菜下火效果比药物也不差。今天贤惠姐就来给大家推荐几款降火去燥的蔬菜。排在第一位的非苦瓜莫属。苦瓜性凉，本身呢就有着很好的降火作用，有些人会把苦瓜泡茶来喝，也有炒着吃的。然后呢是黄瓜，黄瓜的降火作用虽然没有苦瓜那么好，但是啊，黄瓜也有解毒除热的效果，所以对夏天来说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还有就是冬瓜，冬瓜性凉，有着降暑消火的作用，而且呢，冬瓜对心脏病、高血压等这些病症也有着不错的辅助作用。西红柿虽然是蔬菜，但是很多人也会把它当水果来吃，其实西红柿也是属于中药的一种，夏天多吃一点蔬菜也有利于降火去燥。最后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空心菜。作为生活中的一种常见的蔬菜，空心菜性凉，有清热利尿的功效，对容易上火的体质来说预防更为重要。平时多吃一些这些食物，或者是喝一喝金银花茶，都可以有效的预防上火。好了，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里，感受生活乐趣，分享生活新知，我是贤惠姐，都市生活家，我们下期再见。
1: 小时候要做科学家，青春期想当艺术家，现在的我是生活家。贤惠姐会生活，都市生活家。
2: 贤惠姐会生活，这里是都市生活家，我是贤惠姐。在日常生活当中，肉桂是比较常见的一种保健食品，具有不错的功效和作用，可以起到一定的保健效果。那么肉桂可以泡水喝吗？一般情况下肉桂是可以泡水喝的，但是啊，肉桂喝多了可是会上火的。肉桂为辛热药，性烈，因此呢就不宜多食，每一次的食用剂量也不宜过多。接下来咱们就来了解一下肉桂泡水喝的一些注意事项。肉桂茶是保健养生的好中药，但是啊，这类茶不能食用过多，肉桂食用过多就会出现急性的中毒现象，危害健康。肉桂是大热性的中药材，自身体质偏热的朋友也不适宜饮用肉桂茶，以免呢火气过旺出现上火的情况。饮用肉桂茶虽然对我们的身体有很多的好处，但是对于它的禁忌我们也要同时掌握。桂皮性热，我们饮用肉桂茶的时候呢，最好是在冬天，不建议在夏天的时候喝。桂皮具有活血的功效，因此啊，孕妇是不建议喝这种茶的。身体火气重的人也不建议大家喝肉桂茶。另外呢，月经量多或者是有盆腔炎的患者也不宜喝肉桂茶。感受生活乐趣，分享生活新知，都市生活家，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2: 哦，那产品怎么样？
1: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2: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1: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2: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1: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3: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以考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3: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1: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3: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1: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

0: 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2: 7月18号，东北超大连队客场对战延边队，想不想去现场为大连队加油呐喊？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3天2晚奔赴延吉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1098元，只要您在7月10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100，仅需99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3: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4: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今天我给您说一段新编鸿门宴。话说这鸿门宴上，项庄建议在沛公，此计不成则又生一计。
6: 项庄，我看你建议大不如前，却是为何？
7: 主公，恐是因风寒多日未愈。
6: 天助我也。项庄，何不将那风寒传与刘邦？
7: 樊哙在此，恐难以近身啊。
6: 这有何难，一同进餐即可。沛公项庄皆天下英豪，何不合并食案，对饮言欢？
5: 话说早在商周时期，我国就有了分餐制，这鸿门宴上大家也是各吃各的。项羽突然提出合餐，刘邦犯起了嘀咕了。
8: 项庄有恙，与我合餐必定传染。壮士，我们还是一人一份，分餐也一样尽兴嘛。
5: 就这样，通过分餐，刘邦又一次躲过了鸿门宴。今天我这段鸿门宴新编说的就是老友新朋喜相逢，聚会分餐最文明。
9: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10: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9: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10: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9: 应该啥样？
10: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9: 这绿色在哪儿啊？
10: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9: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10: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9: 堵车，
10: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9: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10: 学得挺快呀。
9: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10: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9: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10: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11: 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收听951，
11: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推荐优质楼盘户型，
12: 关注环保。

家建品牌，传播时尚前沿的装修理念，共同打造舒适安全的家居环境。舒适安全的家居环境，选房、设计、装修、家电，一个节目通通搞定。欢迎走进我爱我家，我爱我家。关注环保家建品牌，传播时尚装修理念，让我们一同主材大作战。

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继续关注我爱我家，我们将持续的来和大家分享家装的内容。那我们刚刚也说了，有一部分的这个刚需的基础，如果说你的预算实在是有限，但是在这部分上咱们也是尽量啊不要去省的。那都有哪一些呢？我们来看一看。首先呢，就是全屋的水电和插座点位。这个水电呢，它就属于隐蔽工程这块了，完工后你就会是看不见的地方啊，顾名思义就是看不见的话，它在里边就是属于隐蔽工程了。你如果完工了之后再想要去改某些地方，那就是很难了。所以说在这一块儿啊，万万是不能缩减插座点位的。哪怕说我暂时这个地方不用插座，但是以防以后也许会用到，你要提前去把它留出来。包括床头的充电呀，餐边柜的小家电，厨房的台面，智能马桶。比如说你可能现在家里不想用智能马桶，但是后续如果再想要去改的话，我又想用智能马桶了，所以这个插座就是要提前去预留出来的。包括如果家里装扫地机器人也是要预留这个电源的。插座呢，如果不够的话，它就是这个线路就会挺杂的，而且呢还会存在一些安全的隐患。所以我们可以按照日常的动线来去预留，这个才是比较关键的一个地方。你像厨卫厨卫的核心尺寸的动线呢，它是使用率比较高的。你包括改造的一些空间啊，然后客厅卧室，其实你可以稍微简约一些。厨房的尺寸啊，我们尽量呢就是能不妥协就不妥协了啊。因为你在厨房的时候，其实如果说你的家里日常比较做饭做菜的话，这个地方你所用到的时候还是挺多的。所以说你要保证厨房完整的洗歇炒的一个动线之后呢，在充足的操作台还有这个合适的台面高度都是要留好的。你包括卫生间呀预留马桶的活动空间，标准的淋浴区，把控门扇的开合距离，还有地漏排水的坡度，尺寸不合理的等等一些情况啊，每天洗漱做饭啊都是会，如果没有留好这个尺寸，你就会感觉好像是有点别扭，但是一旦留好了，这个舒适度是可以会翻倍的啊。那包括还有一些地方不能省的，就是全屋的五金收口与开合空间的等等这些五金吧，它都属于是高频损耗件。有一些低价的五金短期可能就松动有异响，然后柜门就变形了。那为了你的长期考虑，在全屋的五金上这方面呢还是不要去省钱的。那同时呢，咱还是要去重视一下全屋的收口，避免柜体和墙面去留缝。你包括门套柜体的比如说打架呀这个情况还有开关的这个边线错位呀等等，都会有一些瑕疵。你包括设计时候是否要预留出来

对门儿啊，这个是要考虑的。卫生间门开合的空间也要去考虑进去。如果说开门啊有这个磕碰这种情况，还是要去避免的。一旦做完了，然后也没有地方站啊，也没有地方坐，就还是挺难去把这个空间做好一个合理规划的。所以说装修预算啊，这个取舍还是很有必要的。那我们在哪些地方啊做这个相关的取舍，我们来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如果说预算很紧张的话，咱们就是循序清晰的啊，来把这个顺序去好好的调整一下。首先啊，如果说预算比较紧的话，咱们就先从复杂吊顶、背景墙开始不做开始啊，然后低频的柜体开放格、网红低频的智能装饰，一定要守住水电的插座、厨卫的尺寸、五金的收口。开合空间啊，这些是要留好的。你像比如说普通家庭啊，可能也会看一些网上的设计啊，啊网红的造型啊，咱们就是不需要盲目的去追逐网红的造型，好看却闲置的这个装饰，只能说是锦上添花。但是呢，水电厨卫五金这类不起眼的配置，它才是居家生活的底层保障。所以要先做预算啊，这个取舍之前你就要理清楚啊，是否高频使用，那出错了是不是很难去返工，是否影响居住的安全舒适等等，这些情况都是要去考虑进去的。所以说在一些生活刚需方面，哪怕是预算再低再低，也尽量不要去把这个钱做一些取舍。所以说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分享的就是预算有限，但是也不能乱省钱，先砍面子工程，守住生活刚需，就是削减掉观赏性强、低频使用的那些装饰啊，守住日常起居返工成本及低的那种啊，咱们都是要把这些去了解到的。所以说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将持续的来和大家分享家装的一些相关信息，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也欢迎留言分享你的一些小技巧。我们看一下这位网友的留言啊，平台当中这位网友说，我家之前就做了复杂的吊顶，装第二套房子的时候果断就放弃了。有了一次的经验教训哈，再装房子的时候自己就不再是装修小白了，就知道有一些地方哪儿可以能够更细致的去装一装，哪里有一些预算是可以省出来的，哪里一些复杂的东西咱们就可以不要了，是吧，就有经验了啊，有经验就好一些了。这位网友说，我家之前装了很多的开放格，之前就觉得空间有呼吸感，非常的好看，但是住进去之后发现每天都要去擦灰，真的是太累了。确实啊，因为无论是哪个季节吧，咱们肯定是要去开窗通风的啊，那开窗通风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就避免不了家里就会有一些灰尘了，那你说你不擦吧，是吧，这个居住起来确实还是挺难受的，但是你天天擦，无形当中自己的这个家务的就增加了很多。所以说大家在做这个装修的时候，真的是要提前去考虑很多的东西，你考虑清楚考虑好了之后啊，再去做一些相关的细节，就能够把整体去把控得更好，那住起来就能够更加的舒适了。
那在这里呢，再提醒大家可以随时的关注我们的营媒网络台微信视频号，营口的营，媒体的媒，营媒网络台微信视频号会不定时的带大家去看一些家装的主辅材，隐蔽工程、表面工程都会去通过视频的方式啊，带大家去了解更多的家装信息。

0: 乐房设计装修装饰家电，一个节目通通搞定。欢迎进入家装课堂。家装课堂，
1: 小时候要做科学家，青春期想当艺术家，现在的我是生活家。贤惠姐会生活，都市生活家。
2: 贤惠姐会生活，这里是都市生活家，我是贤惠姐。预防便秘，很多人会选择粗粮和果蔬，然而根据美国分子营养学与食品研究杂志刊登的一项新研究发现，每天吃一个芒果能够缓解便秘的问题，效果超过很多的高纤维食物。接下来贤惠姐就跟您详细来说一说。美国德克萨斯农机大学的研究员苏珊妮·莫顿斯·塔尔科特教授及其研究小组对36名慢性便秘患者展开了为期4周的研究。参试的患者呢，被随机的分为两组，一组每天吃300克芒果，大约一个；另外一组呢是补充同等量的膳食纤维。除此之外，两组参试者的饮食热量、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和脂肪量均保持不变。一个月之后，两组参试者便秘症状都得到了缓解，芒果组参试者便秘症状缓解的效果比纤维素组的参试者效果要更好一些。塔尔科特教授分析认为，芒果富含有纤维素和重要的营养素多酚，吃芒果呢，比单纯的补充一些维生素更有益于改善肠道的菌群，减少肠道炎症的同时，也能够更加有效地治疗便秘。补充膳食纤维和服用泻药能够有效地防止便秘，但是无法解决炎症等其他的症状。新的研究结果表明，每天吃一个芒果一举两得，既能够通便，同时还能够消炎，大家不妨来试试看。感受生活乐趣，分享生活新知，都市生活家，我们下期再见。
1: 小时候要做科学家，青春期想当艺术家，现在的我是生活家。贤惠姐会生活，都市生活家。
2: 贤惠姐会生活，这里是都市生活家，我是贤惠姐。空调的清洗保养会直接影响到家里的空气质量，所以说为了健康要赶紧给空调做一个保养。清洁的重点又在哪里呢？贤惠姐来告诉大家。我们先来观察一下空调的里里外外，发现机体外壳和裸露的部分是最容易积灰尘变脏的地方。过滤网是空调的核心部位，同时呢也是最脏的位置。蒸发器和散热片是最容易被忽略掉的。外壳和部件清洗很简单，用软布蘸上肥皂水或者是专业的清洗剂轻轻擦拭干净就可以了。过滤网清洁起来就比较麻烦了，我们要把它取下来，然后呢利用电动吸尘器来除尘，再用清水来漂洗几次，这样才能够干净。散热片收拾起来是比较简单的，在散热片上喷一点专业的清洗剂，然后插上电源运行制冷模式，反复几次就可以了。挂式空调、柜式空调清理起来就比较简单了，自己动手呢就可以清理得很干净。最让人头疼的是中央空调，贤惠姐建议大家中央空调还是请专业的空调清洁人员来做吧，效果会更好一些。好了，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里，感受生活乐趣，分享生活新知，我是贤惠姐，都市生活家，我们下期再见。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1: 营口翠华金店第13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

0: 式到店免费换绳 DIY， 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金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8月20号，长白山岩极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林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2: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1: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2: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2: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4: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3: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4: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5: 声声有爱，
6: 句句关情。
5: 951信息快报。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也见到明天白天中到大雨，白天转阵雨或雷阵雨，南风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23到28度，盖州23到29度，大石桥23到30度，鲅鱼圈23到30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中到大雨，南风4到5级，阵风7级，25到28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多云，南风4到5级，25到30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中到大雨，白天转阵雨或雷阵雨，南风6到7级，阵风8级，80前后转为5到6级，阵风7级。再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中到大雨，白天转阵雨或雷阵雨，南风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23到28度，盖州23到29度，大石桥鲅鱼圈23到30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中到大雨，南风4到5级，阵风7级，25到28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多云，南风4到5级，25到30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中到大雨，白天转阵雨或雷阵雨，南风6到7级，阵风8级，80前后转为5到6级，阵风7级。听众朋友，7月18号，东北超大连队客场对战延边队，想不想去现场为大连队加油呐喊呢？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3天2晚奔赴延吉，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1098元，只要您在7月10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100元，仅需998元就能奔赴现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报名电话：183-4173-1711，183-4173-1711。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1。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节我们再见。
8: 爸爸
6: 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8: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

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办社保，营口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试运行，七大网点全面开放。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通社保服务最后一公里，让政务服务下沉基层，惠及万家。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倾力打造的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已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目前全市首批7个社银合作网点、社区便民服务厅已全部多点位同步开放运行，实现社保服务就近可办、便捷速办，切实提升广大企业市民办事体验感与幸福感。欢迎广大市民企业代表就近到场体验打卡办理业务。52项核心高频社保业务，市民无需往返社保大厅，在就近社银合作网点、社区服务厅即可办理。7大网点分别为：中国工商银行营口新华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南窑支行、中国农业银行盖州辰兴支行、中国农业银行大石桥钢都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开发区支行、中国银行营口盼盼路支行、营口市西市区通惠社区。目前各网点便民服务体验活动持续开展中，专业社保骨干、银行工作人员常驻，一对一为群众答疑解惑，经办各类社保业务。市民就近即可体验家门口的便捷社保服务，现场咨询办理业务。
4: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20，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

0: 日精良，林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张家界双飞六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0: 桂林双飞六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1: 新疆双飞八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0: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0: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1: 哦，那产品怎么样？
0: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1: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0: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1: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0: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2: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1: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收听九五幺，
3: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只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推进营商环境优化提升，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尺。
0: 由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和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共同打造的社保热线现在就办栏目，周三16:30通过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上线播出。通过电台直播加线上经办的深度融合，创新社保服务载体，破解传统服务时空限制，构建空中服务阵地。届时市社会保障中心工作人员做客直播间，针对养老保险业务为广大群众参保者和参保企业进行专业解答，同时实现及时业务直播办结，限期业务直播受理，让群众足不出户通过直播热线2834700、营口951微信公众平台互动留言方式说明要办事项，并提供身份信息，就可以办理社保业务。
3: 社保热线现在就办栏目现场可受理的15项窗口高频业务有：一、个人缴费基数查询；二、个人缴费信息查询；三、灵活就业人员暂停参保；四、灵活就业人员恢复参保；五、人员参保信息查询；六、人员基本信息查询；七、人员变更信息查询；八、人员解封；九、离退休人员基本信息查询；十、离退休人员变更信息查询；十一、养老保险待遇领取明细查询；十二、养老保险待遇调整信息查询；十三、待遇领取资格认证管理；十四、社保卡挂失；十五、社保卡注销。温馨提示：所有业务办理需参保本人上传身份证原件。
0: 让数据多跑路，企业和群众才能少跑腿。
3: 由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和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共同打造的社保热线现在就办栏目，周三16:30通过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上线播出。届时营口融媒之声视频号将同步视频直播，欢迎收听收看，参与节目，办理业务。
0: 群众无小事，枝叶总关情。
3: 推进营商环境优化提升，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尺。敬请关注
4: 社保热线，现在就办。
5: 倾听城市的忙碌，感受城市的温度。接地气是标签，鲜活度是实质。街小巷，风雨兼程，相知相。

0: 声，真情穿透声浪，鲜花在心中怒放。951三色方向盘与你相约下班晚高峰，一路欢笑，一路芬芳。
1: 服务大交通，
2: 传递正能量，
1: 三色方向盘和您一起向快乐出发，
2: 为幸福导航。

0: 北京时间16:33，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三色方向盘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海南。今天呢是2026年7月9日星期四。那么经过了这个一场雨之后啊，咱们的城市呢变得了更加的清晰，更加的呢干净整洁了啊。那么希望在晚高峰开启阶段呢，咱们驾驶员朋友在路上开车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好瞭望，保持好车距和车速啊，开开心心文明行车，平安回家。希望我们以下两个小时的节目啊，陪伴大家开心回家之路啊。简单介绍一下节目的主要内容：周四啊，固定的板块交警直播室；稍后呢，咱们还是邀请来自于营口市交通营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宣教大队的贾文彪警官走进直播间，和大家呢介绍有关于交通安全方面的一些常识。各位呢有问题也可以随时参与啊，咨询电话28347000，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留言都可以。节目的后半段呢，我们将跟大家共同关注一组社会热点新闻。大家如果有什么样的想法，有什么样的建议啊，也可以呢在节目进行当中，在平台当中分享自己的一些观点。当然了，我们更欢迎各位呢在下班回家路上把您遇到的各种路况啊跟我们及时的进行沟通，在平台当中反馈哪个路段堵车严重，哪个地点有这个交通事故啊，我们也会把这些信息第一时间传递给营口交警，交警呢也会及时到现场进行处置。希望大家呢都能够积极的参与，成为我们城市这个道路交通顺畅的一个参与者。好了，马上呢走进今天的第一个小环节，交警直播室。
1: 你有问题说，我来帮你答，真诚互动，用心交流。交警直播室，有问必答。
0: 好，今天的交警直播室有问必答，我们邀请到直播间嘉宾呢，再向大家做一下介绍，是来自于营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宣教大队的贾文彪警官。贾警官，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好，这一刻呢我们的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啊，28347000，28347000，微信公众平台是 YKFM951 啊，大家呢可以选择两种方式跟我们进行联系。好，贾警官今天想跟大家说什么呢？
2: 咱们上期啊没说完，那个连续两期了，这第三期接着还是那个22条铁律。这铁律当中的第16个，找到属于你自己的车道。怎么找到属于你自己的车道呢？你要手行啊，技术好，或者是喜欢开快一点的车，咱们就走快车道
0: 啊，
2: 要不然咱不要去走快车道，尽量走慢车道，或者是行车道啊。另外一个就是第17条，小心开门闸。我经常就说这个事儿啊，说的很多，可能听众朋友耳朵已经出茧子了。
0: 开门杀，
2: 这开门杀，这个其实非常非常危险。你想，你左侧开门，咱之前讲过，出租车你左侧车下了人的时候，他没注意瞅后面。他停车开门，这个乘客下车以后，后面再来一台车，很大程度上能把这人带出去
0: 啊。
2: 是吧？
0: 对，
2: 带出去，你说那他的

0: 危险性得多大。
1: 嗯，
0: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也是最严重的，就是一旦车后面这电动车或者自行车非机动车超你的时候，
1: 嗯，
0: 被你这个开门杀给撞倒以后，后面来车躲闪不及，
1: 嗯，
2: 二次
0: 会造成生命危险，对吧？
1: 对，
0: 嗯，所以一定要考虑好啊，
1: 嗯，
0: 这个停车的时候。另外一个咱们之前也说过这个事儿，就停车靠边停车吓人的时候，
1: 嗯，
0: 请一定靠边。就靠边以后，靠到什么算靠边？就是不足以这个电动车或者自行车从你右侧通过，
1: 嗯嗯，就没有这样的机会。
0: 对，
1: 就是减少了开门杀，
0: 嗯，对，
1: 可
0: 减少开门杀了，
1: 嗯，
0: 对。第十八个就是什么呢，嗯，就是关于规则的，
1: 嗯，规则，
0: 哎，一个是样型规则，对吧，咱就不用说这些，嗯，太多的咱们应该都懂，
1: 嗯
0: 啊，但是就往往有些人是觉得什么呢，我抢过去了，抢到你前头了，你就得让我，
1: 嗯，
0: 不是这个道理啊，有可能你被撞了你还全责，
1: 这个路权不是抢出来的，
0: 对，
1: 嗯，
0: 那是让出来，
1: 对，
0: 比如说一个直行在路口，一个直行一个右转，
1: 哎，
0: 他俩奔同一个方向去，
1: 嗯，
0: 那你说路权是谁的？
1: 那肯定是直行吗？
0: 对呀，
1: 啊，嗯，
0: 那一个左转一个右转呢？
1: 一个左转和一个右转啊，
0: 奔一个方向去，
1: 那路权应该是左转。
0: 对，
1: 嗯，
0: 你要有两条道的话，你得走自己车道，不能上向人家越到人家车道里，
1: 嗯，
0: 是不是？
1: 好，针对于刚才那个贾警官说的这个一个左转一个右转这个事儿，一会儿我们再详细的说一说啊，
0: 嗯，
1: 这也可能有很多驾驶员在路上，特别是在十字路口。
0: 对
1: 啊，这种情况该怎么让啊？有听众呢反映这样一个情况啊，叫西河，他说市府路和六线东海大街，
0: 嗯，
1: 南向北路口，红绿灯放行时间太短了，现在是严重拥堵。市府路和六线东海大街，这是什么路口呢？想一想
0: 啊，就是那个海南街北面。
1: 海南街北面啊，它为什么会出现南向北？
0: 那个，嗯，海南街那个。那个
1: 封路哈，
0: 那个那道不封路吗？
1: 对啊，
0: 而且它侵占了一部分这个直行车道，
1: 嗯，
0: 现在导致那条道是三条道变成两条道，
1: 三条南向北哈，
0: 嗯，不就是单纯的对，南向北，
1: 南向北啊，
0: 单纯的南向北车道变成两条了，
1: 啊，
0: 但是我今天早上上班的时候我还走呢
1: 啊，
0: 我们有交警在那指挥，
1: 嗯。
0: 这个时候你就不要想什么或还按线行驶什么的
1: 啊，
0: 你一定要服从交警指挥。
1: 嗯，那现在这个晚高峰能不能有交警？现在
0: 有，百分之百有，早上有，晚上 也有。
1: 所以他说这个红绿灯放行时间太短了，他说信号灯
0: 不是放行时间短，
1: 嗯，
0: 是我之前我说过，我说营口人有一个很大的毛病，
1: 总觉得自己前进的方向灯太短，
0: 不是灯太短，是什么呢？没有紧迫感。慢悠悠的
1: 啊，不着急，
0: 嗯，就不着急。就是我在沈阳，在大连，在哪能看，就感觉就是绿灯一亮的时候，
1: 唰，
0: 它就像一个潮水似的，
1: 嗯，
0: 哗就涌过来。
1: 那都习惯了，那是。
0: 对呀，啊，
1: 在营口就是慢节奏呗。
0: 慢节奏
1: 灯都亮了哈，两秒钟之后再起步。
0: 对，一个是这个慢节奏，另外一个呢，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把这个。停车的车间距拉得非常非常大，有的甚至里面还能放个车
1: 啊，
0: 他也不往前走。
1: 你看，
0: 然后就给自己留个什么呢？
1: 啊，
0: 搁那一边看手机，这车呀，慢慢慢慢慢慢
1: 往前滑，
0: 往前溜。
1: 嗯
0: 啊，
1: 嗯，
0: 咱也不知道是他是怎么想的。那个灯，那个路口现在是什么情况呢？是东西啊，
1: 嗯，
0: 是直行，是直行，左转是左转，
1: 嗯，
0: 但是南北是一个。先从北面或者先从南面放，是直行和左转一起放。
1: 嗯，
0: 他感觉像是时间短，实际时间并不短
1: 啊。
0: 但是这一个路口，我刚才出了半截，就是警察指挥有交警站的指挥的时候，请按交警指挥去做。你要不要看
1: 到看信号灯？
0: 不要，不是看，必须看信号灯，
1: 嗯。
0: 不要看地上那个左转信号，那不让我走，
1: 哎，
0: 我不能走了。警察让你到前面，你赶紧去就完事儿。
1: 嗯，就是交警啊，咱们交法也有。明确规定，
0: 对
1: 交警在现场指挥的时候呢，以交警现场指挥的为准。
0: 对
1: 啊，地下标线也好，还有信号灯也好，这个呢暂时可以放在后边了。
0: 哎，对
1: 对。
0: 嗯，
1: 所以这位听众啊，这个不是灯的这个问题，大家有问题还可以继续给我们打电话，2834700，微信公众平台呢是 YKFM91，两种方式啊。继续请贾警官给我们介绍，刚才说的是看门杀啊。
0: 第二，这个第二十条，这
1: 规则。哎，咱们说那个吧，左转右转那个啊，咱举个例子来讲啊，这个呢，这个是在十字路口比较常见，一个呢是左转，大转。是转大弯，一个是右转，转小弯，冲一个方向去，咱就拿少年宫这路口来讲，少年宫这路口，
0: 一个东一个西，
1: 我们现在这个直播间大屏幕可以看到啊，
0: 对，
1: 一个是渤海大街，从这个学府路啊，从南往北，然后呢是左转，从南往北左转，另外一台车呢是从这个就是永丰市场方向过来往南走，在学府路上，然后呢他要右转，然后一直往万达方向走，是吧，那么这个信号灯一定是在学府路方向是
0: 这个它不好理解在哪，因为它有左转弯信号灯，
1: 那路口没有信号灯的呗，这个
0: 就是不是啊，有这个
1: 有没有信号灯它也是左转的是路权大一些，
0: 不是左转路权大一些，是必须的，
1: 是必须啊，
0: 你不要说你右转什么没他没看到我没看到他的，那都不是理由，你走你的道，按你道走就完了，
1: 那为什么
0: 比如说一个小路口，
1: 小路口啊，举个大家都知道的吧，
0: 五中学校南面，
1: 五中学校南面啊，那个跟那个中心街，
0: 对，中心街那小路口，
1: 那也有信号灯啊，
0: 有信号灯，
1: 哎，
0: 但它没有左转和直行的分离，左转直行在一起
1: 啊，对啊，
0: 对吧，
1: 啊，
0: 那么这个路口左转它，而且它那个道有个显著的特点是什么
1: 啊，
0: 你不知道主持人你发现没有
1: 啊，
0: 那东西还好，南北进入路口之前那个是两台车，
1: 哎，
0: 对吧，往外出路口时是一
1: 台
0: 车道
1: 啊，两个往里并，
0: 对，
1: 就过路口之后呢
0: 它需要并
1: 并啊，
0: 并的时候就容易发生错误了，有的人就说我跟前车一起走的，你平常不让我走
1: 啊，
0: 我之前我说过，我说什么叫拉链式行驶，左一个右一个，
1: 左一个右一个，这得需要咱们驾驶员有一个
0: 默契配合，还有一个这就是什么呢，就在我这里讲的啊，规则，对不对，
1: 对，
0: 一个是规则，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一定要切记切记，不要去抢这左转右转弯的，我右转我先进来了你就抢，那没有道理
1: 啊，
0: 不出事儿了，出事你就选这个，
1: 那为什么路权左转弯是最大的呢，
0: 不是为什么，他先进入路口，
1: 他先进入路口，
0: 对
1: 啊，对对对
0: 对吧，
1: 人是先于你右转弯的车进入到路口，
0: 对
1: 啊，好，
0: 这法律界定上也是，因为他已经全面看到他需要左转
1: 啊，
0: 你在右转弯之前你得向左看，向整个面上看，你都能一览无余的看到，
1: 对对
0: 对吧，
1: 对，就像转盘似的哈，
0: 对，
1: 转盘不也是吗，如果在转盘行车过程当中啊，这个路权也是先进入转盘的车辆，
0: 对，你得
1: 优先通行权，
0: 之前咱们看着一个，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过，有个视频，他在让过第一辆车进入路口那个转盘的车辆以后，在往外转的时候与第二辆进入路口的车辆发生刮蹭，然后交警判是进入路口那车全责，
1: 没问题，
0: 但是这个驾驶员提出异议，他说我已经进来了
1: 啊，
0: 而且前车他让过去了，后车为什么不让我，这还是会就这一个问题
1: 啊，
0: 礼让三先
1: 啊，
0: 没必要争抢，你踮脚刹车就过去了，
1: 你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啊，因为原来的车呢已经在这个转盘里，
0: 对啊，
1: 然后呢你是属于后进来的，你要转向是吧，
0: 你不是打转向，你得往主道上并呢，
1: 往主道上并，对，
0: 人家出啊你并呢，对不对，你保证出的优先权，
1: 好，这个事儿呢在大家脑海当中应该有这样一个画面啊，经常开车朋友应该对这样的一个规则有了解啊，还就刚

0: 才贾警官所说的啊，那个过一个路口，咱就拿五中那个，就是老五中，老五中那个路口，跟那个是新华路，
1: 对，新华路
0: 交叉路口啊。那么北向南走，两条车道都可以往北向南，对吧？那么进入过了这个路口之后，再往南走的话，就并成了一条道了。
1: 对。
0: 那么这个时候，我也往前走，左边车也往前走，右边车也往前走，这个时候谁让谁呢？
1: 不是谁让谁的问题，这个原则上来讲，就是必须让左门的一个车先走，
0: 必须让左门车先走。
1: 可能有的人说，那我的车速快，这个不要抢，就讲这个啊。我再说一点。你俩车并行走到路口的时候，
0: 对啊，
1: 你怎么通过？你不往中，你不往那个左边车不往右靠的话，你压黄线，对吧？右边车不往左靠的话，压分道线。你说俩人就那么挤，压线吗？压线同等全责，同等责任，对不对？
0: 所以说这个时候
1: 必然得必须得让
0: 左车有优先通行权吗？
1: 可以啊，有啊。原则上来讲啊，咱们停一台两台车的时候，请你把右车右转弯带直行的道让开，有右转弯车
0: 啊啊啊，对对
1: 对吧？
0: 对对对对，啊。
1: 这不就明确了吗？
0: 但是你左边车道呢是直行带左转呢？
1: 对啊，你红灯你总能左转吗？这红灯可以右转
0: 啊，你可以这么理解，
1: 对吧？
0: 是不是啊？因为你站到了右转带直行的车道。
1: 对啊，你影响到别人通行了。
0: 你这么理解，这么一说，这个规则就好理解了，
1: 对吧？
0: 但是咱们也不是说特别绝对的哈，
1: 对，
0: 就是完我左车我就是硬，
1: 就是
0: 对，就互相还得让，就没出事儿啊，咋的都行。
1: 路权是一方面，但是生命权要比路权更高一些吧？
0: 对
1: 对,
0: 对
1: 吧？
0: 对，
1: 因为这事儿我就想，路权是你抢到了，命没了，
0: 对，
1: 何苦呢？
0: 这个事儿是，
1: 对吧？
0: 到啥时候啊？这个规则先放到后边，你还得让，
1: 对
0: 对啊，让不是说你。懦弱，
1: 就是或者最更直白讲，咱们过路口都知道让右原则，
0: 对啊，
1: 那没让右，那右侧车就直撑撑的直挺挺往里冲，发生事故了，有时候交警会判主事，曾经有的人就说我和稀泥，但是他主事也好什么也好，我给你这个右面这个直行车判责任，这个右侧的车可能不理解，但是我要告诉你，你明明能踩刹车，你为什么不踩？硬生直撞过去。
0: 对呀，明明可以避免事故的发生，
1: 对，
0: 而你却纵容了事故的发生。
1: 对，没避免事故发生，这也是有错的。
0: 你看，有听众牛魔王发了一张图片啊，这个也是大街上这个老头乐啊，非常让人厌恶的老头乐，而且挂了个车牌号2HK1728，黄牌的。这个牌照肯定不是咱们交警部门挂的，这个就是厂家出厂的是吧？
1: 不是厂家出厂没有，有自己做的。
0: 自己做的啊，这绝对是不允许的。
1: 你看现在那个很多老头乐，他们这弄一个以后，那只是有个垫子
0: 啊，有个垫子，
1: 完事儿个地
0: 或者个电动
1: 啊，
0: 888一串八，
1: 对对。
0: 哎呦，这种车真是在路上给我们制造了很多的这个麻烦啊和危险。微信平台是 YKFM951 啊，大家还可以继续给我们留言。继续刚才那个话题，
1: 继续话题啊，咱们就是刚才讲了这个让行原则，还有这个什么呢？一定要看准地上的线，咱们很多人呢不看这个线，不看线在哪呢？你比如说现在就国税局那岗，
0: 啊，国税局。
1: 很多国税局出来的直接搁那扎过来，从那逆行就过来了，从那个口转过来了，南北道的那个口，那是掉头的口，不是你逆行的口。
0: 国税局和市府路哈，
1: 对、
0: 市府路和那个四线金云山大街那个口，
1: 对对对，
0: 你说是哪个口？是从那个
1: 他从国税局出来直接往东走，然后搁那逆行扎过来转过来。
0: 往东走啊，
1: 那护栏那口呢，也是准备给
0: 掉头用的
1: 准备的。
0: 你说的这是那个国税局的东门，
1: 对，他们跟到东门出来就转了
0: 啊，
1: 很多人都这么走
0: 啊，
1: 一个是这个，还有 总工会那个路口，
0: 要逆行一下。
1: 哎，很多人就是觉得我们这么走没事
0: 儿。嗯，
1: 但你忘了，可能这么走，很多人会让你。
0: 嗯。
1: 但我要说的是什么？
0: 人不让你呢，你就肯定全责呀。
1: 对呀、啊，
0: 对呀、啊。
1: 你有的人他就不让你。
0: 嗯。
1: 还有，就今天早上我上班的时候就看，很多车呀，明明就是出来就明白撞糊涂。
0: 嗯。
1: 一个是在这个海南街北面那个，他就把你硬气呀。
0: 嗯。
1: 那警察已经告你可以往前走，你还到那个路口，还自己还明白这地方反正不只要抓拍这个灯不拍到我，
0: 嗯，
1: 我就搁这等着。
0: 嗯，
1: 你后面多少车按什么喇叭我不管你，我一定要这块有空了我就插进去，我要直行，我不左转。
0: 嗯嗯嗯。
1: 一个是这个，还有一个就是国税局路口，很多人都觉得什么呢，他想找个小便宜，占点便宜在哪呢？我多过几辆车，哎，我走你前面去了，走前面以后到哪呢？到快到那个路口的时候，那不掉头那车道吗？
0: 嗯，
1: 他有的去掉头，有的去向最左侧左转车道，
0: 嗯，
1: 他就想这么闯过去，这就很容易发生拥堵，因为你的交叉面太多了，你得跟两条车道的车发生交叉。所以他这个时候他就想了，反正你得让着我。
0: 嗯嗯。
1: 啊，岂不知这个的时候如果有不让你挂上就是你全责。他总觉得肯定得让着我。
0: 嗯，
1: 他没事儿，早上都不怕这个耽误事儿什么之类的，但是恰恰有时候不是说不让，是他技术真不行。
0: 嗯，
1: 那就挂了，挂了你就全责。
0: 对。
1: 对吧？
0: 对，
1: 但是往往有的人不考虑这点。
0: 现在啊，车是越来越多了啊，就是形形色色的这个驾驶员啊。
1: 对，
0: 嗯，
1: 一定要看清路面情况。
0: 对呀、啊，
1: 还有咱们最近看到了很多网友在视频上、公众号上都发过，抖音也发过。
0: 嗯，
1: 那个，
0: 嗯，
1: 车停下以后。啤酒搁膝盖上一磕
0: 啊，
1: 喷水那个，
0: 喷水那个
1: 啊，
0: 嗯，
1: 那个视频，
0: 嗯，
1: 后来也发现了，咱们交警也发现了，
0: 嗯，
1: 也给处罚了
0: 啊。
1: 你在停车场还好办，
0: 嗯，
1: 你在道上随意停车，这就说不过去了吧？
0: 这是为了拍段子哈。
1: 对啊，
0: 嗯。
1: 再一个就是咱们很多，哎呀，怎么说呢？咱们提醒过这些驾驶员，
0: 嗯，
1: 不要说。啊，他在道边停车，
0: 嗯，
1: 可能是等人或者是在做别的，车停了以后，有一些啊还好一些，停车以后尤其夜间啊，行车灯亮的，
0: 嗯，
1: 有的在那一停以后把灯什么灯都闭了，
0: 嗯，
1: 就搁里搁那看手机，是等人也好是什么也好，
0: 嗯，
1: 不知道导致后方汽车人给撞了，
0: 嗯，
1: 他往往会说。那我停那块你撞我干嘛？
0: 嗯，
1: 你看不着吗？
0: 你看，
1: 那人家要说了，你占我道，我不敢上机动车道，我上机动车道，我被撞，我有责任呢。
0: 嗯，
1: 是不是？咱之前也讲这事儿，
0: 对，
1: 是不是？
0: 就是任何一起事故啊，就是咱们事故民警到现场之后呢，他看的不是说现场是一个什么情况，他一定要考虑这个事故是怎么发生的，它这个过程是不是？嗯，哎，有听众问这样一个问题啊，
1: 嗯、
0: 这个问题我还没看明，没看太懂啊。
1: 嗯嗯，
0: 他想问一下说，说同两台车对向行驶，
1: 嗯，
0: 对向行驶啊，
1: 嗯 嗯, 嗯，
0: 同一个路口，
1: 嗯，
0: 一个左转，
1: 嗯。一个右转，嗯，
0: 请问是左让右还是右让左？
1: 必须要左转弯先行。
0: 同一个路口，
1: 嗯，比如说
0: 一个左一个右，他俩碰不到的，他俩是碰不到的，他俩是打一个弧啊。
1: 对啊，比如说这个路口
0: 啊，
1: 就还是那个
0: 武中
1: 那个南面那个路口
0: 啊，
1: 一个从西向东走。
0: 一个西向东走，然后
1: 从东往西走，
0: 对，
1: 一个右转弯，
0: 一个左转弯，
1: 啊，东往西这个左转弯，西往东这个右转弯，
0: 右转弯，
1: 他俩不一个方向走吗？都往南走，都往南走啊。
0: 他说一个是左，这不刚才咱说过这个问题吗？
1: 对呀、啊，必须让他俩要往一个路口走的时候，必须要。

0: 我怎么被罚这么多？超速一整超速，我说你罚多少？他说我跑140啊，
1: 嗯，
0: 告诉不允许那个超20%吗？我跑144，我不超这个不就不罚款了吗？
1: 啊，
0: 我说你看哪个文件上公布的，还是国家网站哪个网站公布的这个明确公布这条文的？
1: 嗯，
0: 我说你看到过吗？
1: 嗯，
0: 没有吧？
1: 嗯。
0: 对不？再者说了，那个区间测速你超过120的，就是违法的。你还说啥呀？
1: 嗯，
0: 对不对？就不要以为这个。另外一点呢，我跟大家说一声是什么呢？怎么说呢？这个120也好，140也好啊，
1: 嗯，
0: 你觉得他们速度上好像差20公里，
1: 嗯，
0: 实际距离就是从营口到大连能差多少？能差8小时吗？
1: 不能，
0: 恐怕不能吧，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但是危险系数增大多少？
1: 那就是翻倍了。
0: 为啥设计时速120公里？之前咱们也说过，对吧？
1: 对，刹车距离哈。
0: 刹车距离，
1: 对。
0: 所以说，你时速120的时候，跟车距离保持在100米以外。
1: 嗯。
0: 但咱现在很多人都觉得我没事儿，我能操控了。
1: 嗯。
0: 事实上你根本就操控不了，超过140以后你看看，另外一个你双眼的视距是多大，
1: 嗯，
0: 对不？你算140以后你双眼的视距视觉宽度都不到150度，
1: 嗯，
0: 那两边有情况你能反应过来吗？
1: 对，
0: 对不对？
1: 好，说到这儿呢，我们先那个暂停一下啊，因为马上到5点钟的广告还有天气预报时间了。稍后呢，5点钟之后继续有请贾警官在直播间给大家介绍交通安全通行的常识。一会儿我们再接着聊。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大家好，我是平安小精灵董安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人生不是一场冲刺跑，而是考验耐力的长跑。深耕自我，沉下心来做自己的事，持续学习，用学习去拓宽能力边界。别着急，选定合适的目标，并持续为之努力，你想要的都在路上，加油！
5: 营口翠华金店第13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旧浴室到店免费换绳 DIY， 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金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
6: 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3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1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7: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

0: 清华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林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0: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3: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系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0: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0: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1: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0: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1: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让
5: 生生有爱，
6: 句句关情，
5: 951信息快报。声声有爱，
6: 句句关情，
5: 951信息快报。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也见到明天白天中到大雨，白天转阵雨或雷阵雨，南风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23到28度，盖州23到29度，大石桥鲅鱼圈23到30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中到大雨，南风4到5级，阵风7级，25到28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多云，南风4到5级，25到30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 中到大雨，白天转阵雨或雷阵雨，南风6到7级，阵风8级，8时前后转为5到6级，阵风7级。再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中到大雨，白天转阵雨或雷阵雨，南风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23到28度，盖州23到29度，大石桥、鲅鱼圈23到30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中到大雨，南风4到5级，阵风7级，25到28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多云，南风4到5级，25到30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中到大雨，白天转阵雨或雷阵雨，南风6到7级，阵风8级，8时前后转为5到6级，阵风7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节我们再见。
8: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9: 中华珠宝守信品牌天龙珠宝邀您一同收听三色方向盘。
3: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家时的表情决定全家人的心情。在路上请礼让伙伴，进门前请抛去烦恼，回家时请快乐微笑。三色风向盘，和你一起幸福下班路。

你有问题说，我来帮你答。真诚互动，用心交流。交警直播室，有问题。

0: 的，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关注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三色方向盘节目，我是主持人海南。今天啊是周四，我们进行的第一个小栏目呢，今天是一个加长版啊，是交警直播室。节目当中还是邀请到来自于营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宣教大队的贾文彪警官到直播间，给大家介绍交通安全的常识。贾警官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上半段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一些行车的规则啊。听众朋友如果在听节目过程当中有问题想要咨询，可以随时参与，或者是对咱们营口市的交通管理方面有哪些好的建议金点子，也可以在这个时间段啊通过拨打电话或者是在微信平台当中留言，这两种方式可以跟我们贾警官呢进行交流。

0: 说到这个让右原则啊，刚才有听众呢叫小虎啊，想再问一下贾警官，说这让右原则是怎么回事，适用于什么样的一个交通环境？
1: 嗯，就什么样的交通环境，说做最直白讲，你从西往东来往南走，右转吗？我从东往西去也左转，也往南走。我俩同时进入这个路口的时候，
0: 非得是转弯吗？直行，
1: 你剩下的让右原则就是真正的让右车来车限行了，直路口状态下，
0: 你看没有信号灯，
1: 对
0: 啊，如果是一个十字路口啊，没有信号灯的情况之下，一个是直行，
1: 就都
0: 两个都直行，两个都直行，
1: 让右，
0: 让右，就是让右侧没有来车的车辆先通行，是吗？
1: 保护驾驶员的原则，
0: 保护驾驶员，
1: 你要左转，在一个往同一个方向走的时候
0: 啊，
1: 右转弯必须让左转弯先行
0: 啊。啊，这个是
1: 法律规定的
0: 啊，这让左了，这一种
1: 他不是跟那个没有关系啊，
0: 我得左侧来车了，
1: 你左跟那没有关系，是你俩往一个方向行驶
0: 啊，是啊，
1: 你一个从西往来，一个从东来
0: 啊，
1: 都往南走
0: 啊，都往南走，
1: 哎、
0: 啊、
1: 必须右转让左转先行
0: 啊，明白，让右原则哈，
1: 不是让右原则
0: 啊，这个是什么原则？这个
1: 是左转弯先行啊，
0: 左转弯先行，因为它先进路口。
1: 对，
0: 好，
1: 咱们下一节就是讲讲昨天可能很大一部分驾船朋友都经历了啊，下雨期下班期间来了一场大雨，
0: 对，
1: 突如其来的大雨，给大家造成了很大的
0: 不便，
1: 不便不说，手忙脚乱。
0: 对
1: 啊，这面还得照顾路面，照顾前方车辆，还得照顾车内，下大暴雨了，车内有的车起雾了
0: 啊，对
1: 对不、有的车起雾了，有的遮挡了，雨刷器看不清了，这后视镜看不清了，雨刷器内容来不及了，那暴雨很大。
0: 对，
1: 在这里给大家提个醒呢，很多人就是对这个后视镜啊挺关注，也挺怎么说呢，也挺依赖，那么平时咱们开车的时候养成一个小习惯嘛，小习惯在哪呢？其实方法很简单，很简单，但是有的人不会这么做，觉得懒也好，是什么也好啊，就什么呢？这个叫水溶性淀粉的作用，就是说最直白讲，拿个土豆，把它切开，然后拿这个切开这个面。土豆这面你往那个镜子上擦完了以后，你看你再往上倒水，你看
0: 啊、
1: 你镜子上保证不流水
0: 啊、哎，这是一个
1: 非常简单的
0: 小窍门哈，
1: 小方法，
0: 就是把土豆切开，然后用那个切面擦镜面，
1: 哎，对，你一定要切平了、
0: 切平了，
1: 哎，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什么呢，那个平时咱们为了保持制冷的状态好，咱们就打内循环，雨天时候不要打内循环，打外循环，另外一个就是最直白讲，很多人告诉你，尤其冬天的时候，一旦打暖风吹这个空调，它那个能把这个雾气吹开，但是实际效果是打冷风效果更好
0: 啊、对，
1: 最吹这个雾气，对不对？所以说一到冷天，那种时候就不要考虑车里冷和暖的问题了，安全是第一位的。
0: 对，
1: 如果没有条件或者是什么不能迅速降温的，降低这个车上的
0: 车内温度、
1: 车内雾气的情况下，把车门、车窗
0: 打开，
1: 那风一抽就
0: 让里外温度差不多，
1: 对，
0: 就保持一致，
1: 保持一致，
0: 它就不会有哈气啊，
1: 对，
0: 或者是生气了。
1: 另外一个，冬天的时候呢，你最好是把这个停车以后。把车晾一晾以后，让它室内外温度一致，然后你再停车。第二天早上你在开车的时候，你发现前风挡玻璃上没有霜，它没有里外温度没有差异的情况下，
0: 它就不会有霜了，
1: 它会就不会结霜，
0: 就是因为有温差，
1: 对，
0: 所以才会有霜的。
1: 对，另外一个呢，咱们很多人开车呀，有一个，我不知道是心理作用还是什么。有的时候雨天还电快开一点，
0: 着急回家呗，
1: 着急回家是回家，但不能太快，
0: 是吧？
1: 所以这个时候记住，它 它的刹车距离是你平时的刹车距离的两倍以上。
0: 嗯，
1: 所以一定要降速啊，
0: 嗯，
1: 把速度降下来。
0: 再有就是在雨天开车啊，特别是有积水路面的时候，你这速度要快的话，你会影响到周围的一些群众啊，是吧？走路的也好，
1: 嗯，那是一方面，那是道德层面的，
0: 对，
1: 就是另外人起诉你，
0: 对，
1: 你肯定要被罚的。
0: 你看，
1: 另外一个呢，我想告诉大家的是，比如说咱们现在有一个城乡道路或者是高速路上，
0: 哦，
1: 路面积水的时候跑时速70以上，
0: 嗯。
1: 就是路面你看不到路面全是水的时候，嗯，跑70以上你不是在路面上跑，你是在水面上跑
0: 啊。
1: 咱们都知道那个轮胎上有那个反水槽
0: 啊，
1: 那几个沟，
0: 嗯，
1: 是不是，啊，
0: 嗯，
1: 你跑的时候你自己你感觉不到，如果平时你咱们好趣的话可以看一看那个积水槽里面全是水，
0: 嗯嗯，
1: 那么你想这时候你刹车你是在什么状态下，你不在水面上刹车，
0: 对对，
1: 那水面刹车能刹住吗？
0: 嗯，
1: 它100%刹住，
0: 摩擦力小了，
1: 没有摩擦，
0: 嗯嗯，
1: 对不对？等有摩擦了撞，
0: 嗯，
1: 时间来不及了，
0: 对
1: 对，所以说高速路这个雨一旦说你看不着路面的时候，嗯，请一定把车速降到70以下，
0: 嗯，
1: 避免发生事故，
0: 对
1: 对吧？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咱们驾驶员开车啊，这个视野，有的人说哎呀这一开车我这个哪个地方都看不清了，尤其是什么呢，咱们很多车建置在这个前驾驶 A 柱这块，
0: 嗯，
1: 有个小三角窗的时候，
0: 嗯，
1: 这个风也吹不到，那是哪也吹不到，但是咱们记住这个吹风打开风扇，
0: 嗯，
1: 就空调吹风的时候，
0: 嗯，
1: 一定要记住啊，你吹脚底下吹不到，一定要吹正面啊，或者吹风挡，
0: 嗯，
1: 把这个地方吹干啊，不能有雾，防止这个视线被阻挡，
0: 嗯，
1: 看不清。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咱们一定要记住就是左右
0: 啊晃一晃
1: 晃一晃，嗯，啊晃晃头，
0: 就是瞭望，
1: 对
0: 对，为了瞭望。
1: 所以咱们平时呢对雨刷的保养这就提到一声，
0: 嗯，这雨刷有的朋友还不知道呢，它需要，它是一个这个易耗品，
1: 嗯，对，
0: 对，你应该是
1: 平时一个注重保养
0: 啊，
1: 另外一个一旦有
0: 更换，
1: 对，有，嗯，一旦有问题了，有或者是雨倒的多了，
0: 嗯，
1: 那说最直白讲，挂不净的时候，
0: 挂不净，
1: 嗯，一定要及时提早更换，
0: 对对对，
1: 嗯，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保持足够的车距
0: 啊，
1: 啊。控距量为一定要做到，
0: 嗯，
1: 哎，免得发生尾随相撞事故。
0: 嗯，
1: 另外一个什么呢，就是不要急踩刹车和猛打方向。
0: 嗯，
1: 雨天跟雪天是一样的道理，是一样的，只不过你雪天的时候它的摩擦系数更小，
0: 嗯嗯，
1: 所以一定要当心。另外一个就是咱们现在啊，可能这个维修各方面管网这个正在改造还能好一点，有些地方挡住了
0: 啊，
1: 过去以前不挡的时候有地方有坑什么的，你不知道深浅你怎么往里开，
0: 嗯，
1: 你敢开吗？
0: 嗯，不知情的情况下哈，
1: 对啊，
0: 嗯
1: 嗯，所以一定要注意这点。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灯光
0: 啊，
1: 啊，灯光一定要注意，你下雨也好什么也好，不是你灯打开都打得越亮它照得越远，这时候千万跟雾天一样一个道理，不要打远光，打近光就可以了。你要觉得再黑或者是看不清的话，你把雾灯打开，
0: 嗯，
1: 但千万千万不要打远光灯，
0: 明白
1: 是不是？
0: 对
1: 对，
0: 嗯，
1: 另外一个什么呢，就是观察气象动态。你比如说头两天那个武汉那个刮大风，
0: 嗯，
1: 刮大风那不是说你停下你就稳当了，你看看周围有没有一个大的广告牌子或者什么东西能掉下来，有的时候觉得我在这个地方能安全点我就在这停。你像咱们头些年有很多车，
0: 嗯，
1: 一到下雨的时候跑高架桥上去了，
0: 嗯，
1: 怕被淹，是吧？
0: 嗯，
1: 但是有的时候咱们开有的车，哎呀，我这不能让冰雹砸了，我钻桥洞底下
0: 啊，对。
1: 但是恰恰因为钻桥洞底下，水来了，对不对了、
0: 啊？你看，
1: 这点一定要掌握住。
0: 嗯。

0: 有听众呢在平台上给我们留言说，这位是王先生，他说今天下午呢行驶在渤海大街的时候，看到一辆教练车啊，很明显是一个教练在教学员开车。
1: 嗯，
0: 他说这个教练车可不可以在渤海大街教学员？
1: 渤海大街哪段啊？
0: 他没写，他就说渤海大街。
1: 对，渤海大街，你要是
0: 他在这市区内呗。
1: 市区内严格来讲是不允许的，
0: 是不是？那你说咱们那个教练车，他这个教学员在路上行驶，他是不是有一个应该有一个封闭区域？他可以在正规的马路上？
1: 不是封闭
0: 啊，
1: 有些时候他得必须跟人有接触。那不是说所有的道路都得限制人家的封闭，必须就他车在里边
0: 啊，
1: 别的车不可以。
0: 咱就不用说
1: 远的，咱就拿最简单的，咱现在的科三考试场
0: 啊
1: 周边的线路，那允许社会车辆走啊。
0: 但是科三它是一个很偏的一个地方。
1: 嗯，再偏它允许社会车辆走啊。
0: 那倒是，
1: 对吧？
0: 但是他要练车跑到咱们市内的话，
1: 有的时候是这个驾驶员这个教练懒
0: 啊。
1: 回家了，走，我再带你练一段。
0: 练一段，
1: 你直接开家去
0: 啊？那这是不可以的吧？
1: 嗯，我有啥不可以的？我能保证安全的。
0: 那
1: 这种情形发生事故是教练的责任呢？
0: 啊，那驾驶员你是没有那个什么的，你们是没有？
1: 你有教练的
0: 啊？行，咱们先接一位朋友电话啊。你好，
2: 你好，
0: 刘先生啊。
2: 你好，
0: 嗯，请讲。
2: 反映一个问题，在市医院南区东门西侧，非机动车道停放停车位，影响那个救护车通行。
1: 市医院哈。
0: 市医院什么门？东门西门？
2: 市医院南区东门西侧。
0: 东门。
2: 非机动车道上放了个停车位。
0: 啊啊，这个停车位，贾警官知道吧？就市医院的中心院的这个东门，东门。靠马路边时画了一些停车位是吧？
2: 在非机动车道上，这是
0: 啊，
2: 带向
0: 喂，
2: 你好，
0: 明白、
2: 啊。
0: 然后这个车如果要是停上的话，咱们救护车往里进就费劲了。
2: 对，机匪混行，影响救护车通行。
0: 明白，好了。贾警官，咱们再看看这停车位到底是什么原因，是谁画的哈？
1: 是谁画的呀？
0: 对，这样的话，因为那条路本来就窄，是吧？
1: 嗯
0: 嗯。好，刘先生。
2: 好的。
0: 就这个情况啊，谢谢您啊。
2: 谢谢您。
0: 哎，谢谢您，再见。哎，好。
1: 这事儿还是第一次听过。
0: 但是这条路，你说你。本来停车哈，它就不行，然后还有停车位，这是谁画的呢？
1: 不应该有啊！明天我，
0: 咱了解一下，是不是？
1: 对。
0: 你这样的话，这个大家停车，它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停车了。
1: 对呀、
0: 啊。是不是？
1: 嗯、
0: 不应该啊、
1: 那个！
0: 不应该。
1: 本来那地方就是违停，你经常抓拍的。
0: 对呀、啊。再看一下啊，这个世界不简单，反映个路况啊，东海大街，市府路交通岗，西向东，红绿灯变得太快了，堵了很多车。东海大街，市府路交通岗。
1: 六线呢？
0: 啊，这不跟刚才那位。
1: 这六线呢？西向东。
0: 啊、西向东，红绿灯变得太快了，堵了很多车。
1: 不快呀。
0: 他说红绿灯变得太快了。
1: 车多呀，
0: 车多，
1: 我还是那句话，车多，有一些车速还慢
0: 啊。
1: 嗯，造成了什么情况呢？
0: 啊，
1: 我特意在那查过，有时候左转弯的时候过不了十台车
0: 啊，
1: 但是有的路口你可能希望东走的往北来的车可能多，尤其这个下班时间有一个高峰潮的问题
0: 啊，
1: 所以有时候你看这边车一直在走，对向没有车了，左转没有车了
0: 啊，
1: 它容易产生这种情况。比如说国税局路口，下班的时候，你看由东往南走的左转弯，它两条车道，那车还走不完呢。
0: 就是这个时长其实没有变化。
1: 对。就是
0: 因为车多，所以你给你的眼这个眼前感觉那种。

0: 感官上你是感觉我没等到那怎么车灯变了
1: 啊，
0: 过不去了
1: 啊。如果车少一半或者少的更多的话，你这种感觉就不会有了，
0: 很轻松就过去了
1: 啊。这有个参照物的问题，
0: 对对，
1: 是不是？
0: 对
1: 啊。来，再接一位听友的电话啊，这位手机尾号是，哎呀，刘先生啊，你好，你好，
2: 报个情况，
1: 行，您讲。
2: 啊，老街路口到四楼最尾了。
1: 老街路口是东入口是吗？
2: 对。
1: 和平安路那个交叉路口。
2: 对。
1: 啊，好的好的，谢谢您啊。这个交通事故您亲眼看到了，是什么和什么，发生碰撞了？
2: 两个私家车，一个女司机
1: 啊，
2: 指定是看电话了，给人撞了。
1: 你看看，
2: 给人追尾了。
1: 好，
2: 接那么多车，
1: 明白？
2: 看看是吧？
1: 分神驾驶哈。行了，这个事儿马上传递给京口交警稀释啊。好了，
2: 好了，
1: 谢谢您，再见啊。好了，还有一位是孙先生啊，打来电话，咱们接一下。你好，
3: 哎，你好，
1: 请讲。
3: 哎，我想反映一个问题
1: 啊，
3: 就是步云桥
1: 啊。
3: 那个是由北向南，
1: 嗯，
3: 啊，它不是，哎，不对，应该是由南向北吧，
1: 啊，
3: 因为它那步云桥下来之后，它不有那个地标那个指示箭头吗？
1: 啊，
3: 那个指示箭头吧，它带左转带右转，就一条是直行线，
1: 嗯，
3: 我可不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改一下，你或者是直行带左转，直行带右转。
1: 啊，您说这个下桥之后，它是三个方向，一个是直行，一个是左转，一个是右转，单方向都有三条路是吗？
3: 对对。
1: 啊，您的建议说这样的话资源怎么的了？有点，
3: 因为你直行的车辆要多
1: 啊，
3: 你单左转或单右转的话
1: 啊，
3: 车辆比较少。
1: 少一个左转是往那个影院去啊，
3: 对，左转
1: 一个是往五矿去，
3: 对对对。
1: 啊，
3: 我觉得你要不就是，
1: 啊，明白了，
3: 话是那个直行带左转，直行带右转呗。
1: 明白，明白，明白。这个家庭
3: 本身没有，
1: 没有多少车，
3: 不是，而且那块没有那个红绿灯
1: 啊，
3: 所有的车会不按地标去走。
1: 明白，明白。
0: 地方有红绿灯吗？
1: 有啊，
3: 有红绿灯，但是没有拍的，
1: 没有抓拍。
0: 不是有没有抓拍，我。这位先生，我给你解释一下啊，那个是归咱们产业基地这个管委会
1: 啊，咱别管归谁，交通安全
0: 不是营口交警管辖的
1: 啊。
0: 那个
1: 咱可以反映，
0: 我只能说是向这个产业基地的管委会提出这些建议。
3: 但是我就觉得那个地标是不是可以改一下？
1: 是，就这样的话，你就是加个直行的话，咱们通行效率能高一些。要不然你左转和右转没有车，是不是？
3: 对对，
1: 明白。
0: 嗯，
1: 资源浪费了。
0: 嗯。
3: 对对，
1: 明白。好嘞，孙先生，谢谢您啊，再见。好，时间关系，今天我们这个交警直播室呢就到这儿了，感谢贾警官，再见，
0: 再见。
4: 手术三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5: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4: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5: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4: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5: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4: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

0: 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1: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荣梅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3: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4: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5: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0: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6: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7: 在路上就听 FM 95.1
8: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951
6: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家门口办社保，营口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试运行，7大网点全面开放。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通社保服务最后一公里，让政务服务下沉基层，惠及万家。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倾力打造的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已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目前，全市首批7个社银合作网点、社区便民服务厅已全部多点位同步开放运行，实现社保服务就近可办、便捷速办，切实提升广大企业、市民办事体验感与幸福感。欢迎广大市民、企业代表就近到场体验打卡办理业务。52项核心高频社保业务，市民无需往返社保大厅，在就近社银合作网点、社区服务厅即可办。

0: 里，七大网点分别为中国工商银行营口新华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南窑支行、中国农业银行盖州辰兴支行、中国农业银行大石桥钢都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开发区支行、中国银行营口盼盼路支行、营口市西市区通惠社区。目前各网点便民服务体验活动持续开展中，专业社保骨干、银行工作人员常驻，一对一为群众答疑解惑，经办各类社保业务。市民就近即可体验家门口的便捷社保服务，现场咨询办理业务。
1: 肆意轰鸣的喇叭为城市交通带来喧嚣的杂音，
2: 不随意鸣笛也是车主车德与修养的无声表达。
1: 三色方向盘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倾听城市的忙碌，感受城市的温度。接地气是标签，鲜活度是实质。大街小巷，风雨兼程，相知相伴，温暖发声。真情穿透声浪，鲜花在心中怒放。951三色方向盘与你相约下班晚高峰，一路欢笑，一路。

北京时间17:42，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营口交通微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三色方向盘节目，我是主持人海南。晚高峰呢已经正式的开启了，接下来时间呢咱们看一下营口市内部分这个路口的车辆通行情况怎么样。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万达广场的制高点啊，显示的是渤海大街和市府路的交叉路口，目前呢南北方向是在绿灯放行状态啊，车辆非常之少，东西方向呢渤海大街方向车辆非常多，说着说呢绿灯开始放了啊。比较明显的是西向东的车要多于东向西的车啊，现在呢渤海大街方向已经开始绿灯放行了。看一下四线金牛山大街工商银行的制高点啊，前路漫漫任我闯，幸亏从此刻这个画面上来看啊，车辆并不太多啊，那么主要的车辆集中都是在路口，特别是这个国税局这个路口啊，东向西的车要多于西向东的车。

好，再看一下五线清华大街葡萄酒店制高点显示出来的画面呢，因为这条路啊，帕门路和这个清华大街交叉路口呢，现在正在封闭施工啊，半幅封闭施工状态，所以这个路口呢，现在行车呢是比之前呢要费劲了一些啊。你比如说呢，清华大街从西向东快到这个帕门路路口的时候，所有的车辆呢都要往左打轮啊，因为呢前方啊正在这个封闭，所以呢这个路口相对来说比较狭窄啊。那么原来呢是双向通行，现在呢是单向啊单侧绿灯放行。这既然已经走到这个路口了啊，大家就不要着急了，也不要抢，慢一点啊。看一下中天国际酒店的制高点，看的是中心街和市府路的交叉路口。目前呢，南北方向，东西方向啊，开始绿灯放行了。

欢迎各位呢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留言啊。刚才有位叫潇洒的朋友说，万达南侧小八路有很多商家呢用这个水桶啊、破自行车啊占车位比较严重，基本上家家都放这些东西啊。这个信息呢，我们之前啊这个整顿过多次，这个信息我们还是传递给了营口交警啊。刚才说东海大街市府路交通岗西向东红绿灯变得太快了，堵了很多车啊。这位听众呢继续留言说，刚才变绿十多秒就堵秒了，就是车开不起来，过得少，以前不这样啊。他说现在有交警同志在，现在好多了。

0: 好，在接下来时间呢，跟大家说这样一件事儿啊，很多朋友呢选择坐飞机出行，哎，来看一下听友的留言吧。这位呢是勇闯天涯啊，刚才在市医院西路口堵车，都是闯绿灯的啊。哎呀，着啥急呀？绿灯啊，按照咱们交通法规来讲呢，可以正常的通行啊。但是呢，如果路口中间已经堵得水泄不通了，根本过不去了，尽管你前进的方向是绿灯，你说你进去干什么呀？只能是添堵，而且还过不去，越进越堵，这就是闯绿灯啊。尽管在咱们营口啊，对这种行为不处罚，但这也是一个交通违法行为。说到坐飞机啊，很多朋友呢现在出门除了高铁之外呢，选飞机的也挺多。在咱们营口啊，要想坐飞机恐怕就得去大连或者是上沈阳了。那么如果您选择去沈阳桃兴机场坐飞机啊，这些朋友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事儿吧，给大家提个醒。为了进一步提升旅客的出行体验，从今年的7月1号零时开始呢，沈阳桃兴国际机场国内出港航班面向无托运行李的旅客的结载时间缩短到航班计划起飞前30分钟，有托运行李旅客的国内出港航班结载时间仍为航班计划起飞前35分钟。提醒广大旅客一定要提前规划好自己的这个出行时间啊。从去年的7月8号啊，就是为了深入推进中国民航出行时间缩短工程，南航啊基于旅客的需求，通过智能化技术提升以及业务变革，推出了一刻登机服务。那么这个服务啊，面向无托运行李的旅客，取消值机结载时间限制，旅客呀仅需要在航班计划起飞前15分钟抵达登机口就可以登机了。那么这项服务也打破了国内民航业提前30分钟到40分钟关闭值机柜台的惯例，减少了传统值机结载时间对于旅客改签的限制。那么这样一项服务推出之后呢，南航持续加强与各地机场协同联动啊，立足广州啊、北京啊双枢纽和乌鲁木齐西部门户枢纽，分阶段有节奏的拓宽服务点站以及服务的航线，并且呢率先在广州啊、北京、大兴两大枢纽实现了国内始发航班全覆盖。
1: 断失望，不断希望，哭自己唱，笑与你分享，如今站在台上也。
0: 给大家再做一个乘坐飞机出行的小提示啊，机场和航司等方面显示啊，有行李托运的旅客，托运行李截止这个办理时间呢，需要在当地机场站以及航司规定的时间之前办理。有特殊服务需求的旅客，要适当预留出足够的出行时间。
1: 没有你在我身旁，盼了好久终于盼到今天，忍了好久终于把梦。
0: 一般情况下啊，这个国内航班您呢最好提前至少一个半小时吧，俩小时有点长，一个半小时啊，到达机场。因为现在机场航站楼的非常大啊，尤其是第一次或者不总出门的朋友，那么对于这个值机啊、安检呐、等等，可能不是那么特别的了解，所以呢，这个打出足够的时间量啊，两个小时最好。那么没有两个小时呢，一个半小时提前到机场也可以了，因为这个时候呢，你要办理值机，还有呢就是托运行李啊。再有呢就是安检，当然进安检之后呢你就可以候机了。

0: 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家门口办社保，营口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试运行，七大网点全面开放。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通社保服务最后一公里，让政务服务下沉基层，惠及万家。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倾力打造的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已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目前，全市首批7个社银合作网点、社区便民服务厅已全部多点位同步开放运行，实现社保服务就近可办、便捷速办，切实提升广大企业、市民办事体验感与幸福感。欢迎广大市民、企业代表就近到场体验打卡办理业务。52项核心高频社保业务，市民无需往返社保大厅，在就近社银合作网点、社区服务厅即可办理。

0: 七大网点分别为：中国工商银行营口新华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南窑支行、中国农业银行盖州辰兴支行、中国农业银行大石桥钢都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开发区支行、中国银行营口盼盼路支行、营口市西市区通惠社区。目前各网点便民服务体验活动持续开展中，专业社保骨干银行工作人员常驻，一对一为群众答疑解惑，经办各类社保业务。市民就近即可体验家门口的便捷社保服务，现场咨询办理业务。
1: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2: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

0: 家门口办社保，营口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试运行，七大网点全面开放。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通社保服务最后一公里，让政务服务下沉基层，惠及万家。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倾力打造的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已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目前，全市首批7个社银合作网点、社区便民服务厅已全部多点位同步开放运行，实现社保服务就近可办、便捷速办，切实提升广大企业、市民办事体验感与幸福感。欢迎广大市民、企业代表就近到场体验打卡办理业务。52项核心高频社保业务，市民无需往返社保大厅。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0: 营口翠华金店第13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旧浴室到店免费换绳 DIY， 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金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
2: 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3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1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3: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

0: 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沟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0: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2: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0: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2: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0: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唉，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4: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3: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4: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我们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5: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6: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7: 声声有爱，
8: 句句关情。
9: 951信息快报。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中到大雨，白天转阵雨或雷阵雨，南风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23到28度，盖州23到29度，大石桥23到30度，鲅鱼圈23到30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中到大雨，南风4到5级，阵风7级，25到28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多云，南风4到5级，25到30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中到大雨，白天转阵雨或雷阵雨，南风6到7级，阵风8级，80前后转为5到6级，阵风7级。再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中到大雨，白天转阵雨或雷阵雨，南风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23到28度，盖州23到29度，大石桥鲅鱼圈23到30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中到大雨，南风4到5级，阵风7级，25到28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多云，南风4到5级，25到30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中到大雨。

0: 白天转阵雨或雷阵雨，南风六到七级，阵风八级，八时前后转为五到六级，阵风七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九五点一，这时段的九五幺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时段我们再见。
1: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2: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办社保，营口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试运行，七大网点全面开放。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通社保服务最后一公里，让政务服务下沉基层，惠及万家。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倾力打造的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已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目前全市首批7个社银合作网点、社区便民服务厅已全部多点位同步开放运行，实现社保服务就近可办、便捷速办，切实提升广大企业市民办事体验感与幸福感。欢迎广大市民企业代表就近到场体验打卡办理业务。52项核心高频社保业务，市民无需往返社保大厅，在就近社银合作网点、社区服务厅即可办理。7大网点分别为：中国工商银行营口新华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南窑支行、中国农业银行盖州辰兴支行、中国农业银行大石桥钢都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开发区支行、中国银行营口盼盼路支行、营口市西市区通惠社区。目前各网点便民服务体验活动持续开展中，专业社保骨干、银行工作人员常驻，一对一为群众答疑解惑，经办各类社保业务。市民就近即可体验家门口的便捷社保服务，现场咨询办理业务。

实的表情决定全家人的心情。在路上请礼让伙伴，进门前请抛去烦恼，回家时请快乐微笑。

0: 贝，我回来了。
1: 三色方向盘，和你一起幸福下班路，回家的感觉真好。生活总是要有大大小小的热爱，按照自己的节奏去做喜欢的事儿，保持热爱，总会有很多瞬间会告诉你，生活温柔且浪漫。九五幺三色方向盘，和你一起保持热爱，拥抱生活。

北京时间是8:17，这里是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三色方向盘节目，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本月18号啊，东北超啊，大连队呢将会客场对战的是延边队。你想不想去现场为大连队加油呐喊呢？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3天2晚赶赴吉林延吉啊，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呀1098元，现在呢，您只需要在7月10号之前报名，还能够立减100元，仅需要998元，就可以赶赴现场为热爱加油。名额有限啊，先到先得。报名电话呢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那么这一次呢，赶赴延吉啊，观赛具体的行程安排是这样的。7月17号，也就是周五那一天，早上8点，在营口新闻传媒中心门口集合，全程空调大巴出行，中途呢停靠服务区，整个车程啊大概是5个小时。下午1点抵达到梅河口，先吃午饭，然后呢下午2点到达支北村景区，停留大概是2个小时。下午4点办理入住，然后晚上5点呢前往东北不夜城啊。在晚上8点半的时候呢返程入住酒店。第二天呢从梅河口到延吉啊，是7月18号，那天是周六啊。然后呢这个是早上6点半是在酒店吃自助早餐，车程呢大概是6个小时

咱们说了，梅河口到吉林呢，到延吉呢是7月18号周六那天啊。早上6:30呢，在酒店吃完了自助早餐之后呢，是中午的12:30啊到达延吉，然后吃午饭，然后在下午的1:10呢，前往中国朝鲜族民俗园，可以进行这个租赁朝鲜族服饰进行拍照。当地呢还有青马白墙民居，还有民俗表演。大家呢还可以深度的体验朝鲜族的文化。在下午3:10呢，参观结束之后呢，前往酒店，然后呢，在下午的4:20办理入住。下午的4:40，统一坐车前往延吉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参观，去这个观赛啊，去看这场东北超的比赛。那么在晚上的6:00呢，东北超联赛准时开赛，在8:20左右，啊。这场比赛将会结束，结束之后呢，集体打卡布尔哈通河灯光桥，随后呢，自由逛延大网红墙，这个网红檀木墙，打卡拍照或者是品尝当地的特色美食，比如说有烧烤啊、火辣鸡爪呀、米酒啊，还有米肠等。那么第三天呢，是从图门到营口。早上7:00集合出发，去往图门。8:00呢，抵达图门市，打卡中朝边境图门市第86号界碑和图门国门。10:00返程回家。

现在呢，中小学已经放假了啊，再加上很多这个高考的学生，可能这一段时间呢也没有出门，所以呢，这一次呢，东北超之旅啊，去延吉啊，观看大连队和延边队的比赛。那么，希望各位呢都能够积极的报名啊，这个数量有限，您要了解。

现在呢，中小学已经放假了啊，再加上很多这个高考的学生，可能这一段时间呢也没有出门，所以呢，这一次呢，东北超之旅啊，去延吉啊，观看大连队和延边队的比赛。那么，希望各位呢都能够积极的报名啊，这个数量有限，您要了解。

网络教育班、国际合作办学等入学通知书，蒙骗考生和家长。部分办学机构啊，打着普通高等学历教育的幌子，实际上呢是招收其他形式啊教育形式的学员。另外呢，部分由中介公司啊、社会人员运营的招生账号，借助着网络平台发布信息时啊，常常以什么免费入学呀、免学费呀、包分配呀等等一些噱头进行虚假宣传，夸大就业前景，还有升学率，误导考生和家长。教育部也提醒大家呀，说普通高等学历教育学生呢，均需要通过高考录取。咱们刚才所说的所谓的什么录取通知书，不是普通高等学历教育的录取通知书。入学之后呢，也不能够进行普通高等学历教育新生学籍电子注册，更拿不到普通高等学校学历证书。其实啊，这些招生人员啊，根本不是什么高校老师啊，全是靠拉人头赚提成的招生骗子。还有呢，就是高考高分这个低分啊滑档的考生，还有高考落榜的学生啊，始终呢是这些虚假大学的诈骗核心目标。那么针对不同考生的升学需求，不法机构呢还会推出定制的诈骗套路。对于高考失利、分数偏低、还有无缘统招的考生呢，重点承诺什么破格录取、低分拿本科文凭，精准拿捏考生的升学迫切的心理，成功的诱导考生报名之后，采取分批收费、层层套牢的模式，先收取小额报名定金，然后呢发放虚假录取通知书获取信任，接下来呢再逐步收取全额的学费、住宿费、杂费，让考生和家长难以抽身。整套流程啊，完全复刻正规高校的录取还有缴费流程，伪装度非常高，普通人很难识别。

实际上咱们普通考生还有家长啊，辨别虚假大学呢，规避招生骗局并不复杂，核心呢可以落实三核查的原则。核查什么呢？首先核查院校官方资质啊，网上都有。另外呢，还要核查高考志愿填报记录，以及核查官方录取的公示信息。针对于高考招生诈骗乱象啊，教育部也提醒广大考生还有家长，不要轻易相信什么走捷径啊、不用填志愿、低分上名校等等这些谎言，这些全是假的啊。朋友们，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的三色方向盘节目就跟大家说这么多内容了，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祝愿大家晚间有份美好的心情。明天是周五下午的4:30，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不见不散，再见。

家门口办社保，营口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试运行，七大网点全面开放。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通社保服务最后一公里，让政务服务下沉基层，惠及万家。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倾力打造的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已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目前，全市首批7个社银合作网点、社区便民服务厅已全部多点位同步开放运行。

0: 实现社保服务就近可办、便捷速办，切实提升广大企业、市民办事体验感与幸福感。欢迎广大市民、企业代表就近到场体验打卡办理业务。52项核心高频社保业务，市民无需往返社保大厅，在就近社银合作网点、社区服务厅即可办理。7大网点分别为：中国工商银行营口新华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南窑支行、中国农业银行盖州辰兴支行、中国农业银行大石桥钢都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开发区支行、中国银行营口盼盼路支行、营口市西市区通惠社区。目前各网点便民服务体验活动持续开展中，专业社保骨干、银行工作人员常驻，一对一为群众答疑解惑，经办各类社保。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2: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3: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4: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4: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1: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4: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5: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5: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4: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5: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4: 提前7天报名，一减100元。
5: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4: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5: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1: 收听九五幺，
2: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4: 严爵，一点小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3: 小意思，小意思，
5: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6: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7: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8: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1: 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9: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0: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周星驰说过这样一句话，我拍了很多悲剧，但你们都说那是喜剧。是啊，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南辕北辙，就像你我不过是两岸灯火。周星哲，你好不好？

你喜欢荒凉大漠的广袤，而我偏爱这入目城市枯槁。就像是你生活且还如意，而谈起我时却只说了一句别问了。

己想要的只是一个能安静地听他说话的人，一个他哭了可以一直陪他走几条街，一个他难过会默默地陪着他的人。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年龄似乎已经成了难以启齿的软肋，无法坦然地说自己的年纪，总是以老人家自居，孤独的灵魂很渴望找到依靠，直到遇见了另一个同样孤独的灵魂，彼此交心的时光慢慢地让人感觉心有了归宿，他不再漂泊，

信奉孤独，但却没有办法抵抗温暖。有人陪伴，真的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所以，要一直相信爱呀。它也许会迟到，但从来不会缺席。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0: 营口翠华金店第13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旧玉石到店免费换绳 DIY。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金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2: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1: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2: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0: 翠华金店。

0: 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4: 一根燃烧的火柴和一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大约六秒钟，一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三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它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它的一生不足一秒，但足以成燎原之势，让万木山林化为焦土。
5: 别让火的一生毁了你的一生。
0: 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6: 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听到接下来这一首歌，脑子里会浮现出一个画面，阳光从窗帘中透了过来，早上的风把窗帘吹得左右摇晃，男孩在床上支起一只手，看着还在熟睡的爱人，不忍去叫醒他，起床

小懒虫起床了，这样一句简单的话，听着却无比的甜蜜。那些藏在话里的故事，早已经在我的脑海里上演了无数遍。我记得那些美好的瞬间，希望你也记得。

世界上的告别仪式真的很多，比如喝一场大酒，来一场旅行，又或者情不自禁的在车站大哭一场。可是后来才知道，人生中的告别是悄无声息的，甚至要到很多年以后才明白，原来那天的相见竟然也是最后一面，至此之后再无相逢。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常听人说，谈过的恋爱并不会像剪掉的头发风一吹就飘走，它会变成叶片上的纹脉，脚踝上的微血管，储存记忆，维持生机。虽然难以察觉，但却一直都在。孙燕姿，世说新语。

0: 你曾经说，世界上有些歌就是为某些人专门量身定制的，那时候我总是嘲笑你太矫情，而在某一瞬间，我似乎才真正的理解这句话。
1: 你

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4: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4: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2: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4: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2: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4: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4: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唉，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3: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5: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3: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西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6: 7月18号，东北超大连队客场对战延边队，想不想去现场为大连队加油呐喊？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3天2晚奔赴延吉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1098元，只要您在7月10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100，仅需99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7: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95.1，
8: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 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0: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11: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2: 收听九五幺，
12: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9: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的流年，小青的暖

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没有无缘无故的喜欢和爱，即便是对一个季节的钟爱，在心里也是有条条框框，有根有据的。而喜欢的季节总是给人有短暂的感觉，生理的钟摆因舒适而畅快，有喜欢就有恐惧，我们怕冷，却又对雪有强烈的偏爱，我们喜欢阳光，可又十分厌恶七月的骄阳带来的酷热。老天若是有知，估计也会愁眉苦笑，觉得人类简直是太不可理喻了。

常常寄希望于另一个人，到最后不得不把希望寄托在自己身上。等你懂得依靠别人原来是多么幼稚，依靠自己才最安心这个道理时，你也就有了让别人依靠的资本。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当我们还是只猫的时候，记得我们的目标是要成为猛虎。当我们成为了猛虎，别忘了我们曾经是一只猫。心态要高，姿态要低，不要看轻别人，更不要高估了自己。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
2: 终于一整天的空荡，整天跑跑跑出红火。

止境，所以我们要学会适可而止。当我们抱怨自己得到太少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先检视一下自己，是否我们付出的本就太少，或要求的太多？一个懂得知足的人才是智者，才能享受得到人生的乐趣。能在每天的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是小青最快乐的一件事儿。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也希望你继续锁定频率，不要走开。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晚上8点，我是平安小精灵于舒雅。要想爱车跑，车况要良好，开车别太快，系好安全带。
4: 营口翠华金店第13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旧玉饰到店免费换绳 DIY。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金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
5: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6: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5: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6: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5: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6: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5: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6: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5: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一根燃烧的火柴可以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大约6秒钟，一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3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他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他的一生不足1秒，但足以成燎原之势，让万物山林化为焦土。
8: 别让火的一生毁了你的一生。
4: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会在一起的人终会在一起，就像地球是圆的，无论怎么背道而驰，还是会重新相遇。时光在跌跌撞撞里蹉跎很多年，无数个分开的契机里藏着无数个重逢的理由，最后的最后，他还是你的。

蜷缩在往事里，今天就失去了意义，缺少当下的努力，明天必然一片苍白。学步于人后，虽然可以避免摔跤，忽略了自己的双脚，却无论如何也走不出自己的路。不要无限地放纵欲望，贪婪是人性最大的贫穷。不要过于执着于追求，知足是调剂身心的良药。看淡得失，我们才知道痛苦都在身外。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

0: 听的暖心歌。
1: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这里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继续陪你度过这段时光。当你结束了一段错误的感情，应该感到欣慰，因为你不过是失去了一个错的人，却绕开了一段错误的人生。伤心总是难免的，但之后要记得庆幸。

人的一生会有三次长大，第一次是在发现自己不是世界中心的时候，第二次是在发现即使再怎么努力，终究还是有些事令人无能为力的时候，第三次则是在明知道有些事可能会无能为力，但还是会尽力争取的时候。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小青，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沟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0: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3: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2: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3: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2: 提前7天报名，一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2: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7月18号，东北超大连队客场对战延边队，想不想去现场为大连队加油呐喊？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3天2晚奔赴延吉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1098元，只要您在7月10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100，仅需99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7: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8: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3: 收听九五幺，
9: 生活很美好，
3: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小麦走了越南的这么多城市，总是感觉自己在换着不同的地方喝咖啡，在河内的36行街喝着咖啡纳着凉，来到了岘港街头的那家咖啡店，又让我突然迷恋上了那位帅气的越南小伙。在晦暗的时候，整整在古镇的咖啡馆里泡了一个下午，等着滴漏咖啡的缓缓漏滴，正好写下我在上一座城市里的故事。等我到了大乐，方才发现这里才是喝咖啡最有意境的地方。倘若一座城市拥有一汪湖泊，那这汪湖水变成了这座城市的灵魂，承载了这座城市所有的韵味。大乐就坐拥了这么一汪湖水，这处湖泊有一个美丽的名字，叫做春香湖。湖边花团锦簇，绿草如茵，一年四季仿佛都停留在了春天，飘散着香味儿。但是越南有春天吗？小麦反倒是认为越南只有夏天的。爱春香湖或许还是因为这片湖水和我的亲戚是同一个名字。在中国的传统里，女孩子的名字总会随着季节流动，夏天里可能就会叫做稻香或者荷香，那秋天就会是秋香和桂香，冬天呢应该多了一味梅香吧。这样想来，这片春香湖也该是生在春天里的，故而四季如春。19世纪20年代，法国殖民政府对外开放了大乐皇宫酒店，在锦鲤河上筑坝，打造出了春香湖，大乐变成了再适合不过的避暑胜地。春香湖位于大乐市中心，面积约5平方公里，湖周长约5公里，湖畔绿柳环绕，天鹅在清澈的湖水上觅食，游船和划艇在湖面上悠闲地滑行，一派悠然宁静的景象。春香湖环境优雅，风光宜人，是游乐纳凉的好地方。这里生态很好，规划合理，除了狭长的湖面、绿草、松树，身后小山坡上巨大的高尔夫球场也会带给你惊喜，因为这里也被称作是越南爱情圣地、蜜月之都，是越南人和外国游客最为喜爱的旅游胜地。春香湖真的是特别的迷人，无法想象如果没有了这汪湖水，那大乐还是大乐吗？这片湖水完完全全地融入了大乐，或者说大乐因为这汪湖水才成为了真正的大乐。坐在湖边，太阳伞下品一杯香浓的咖啡，或者踩着水上单车在湖面骑行，都是难忘的经历。春香湖畔的天主教堂端庄优雅，与湖光山色相得益彰，湖对岸的法式别墅区五彩斑斓，这些大大小小的度假别墅一如欧洲的风格，零落在起伏的坡地上，自然还有很多类似中世纪的城堡，有了一座便有了另一座。当法国人在这里开辟出了第一座度假旅馆时候，度假酒店就如雨后春笋，整座小城也成了法国某个城镇的翻版。满城的法式建筑赋予了这座小城浓郁的浪漫气息，更有着越南咖啡的风韵，让这座城市不枉担了爱情之都的美名。无盖车从芽庄到大乐，走了一个上午的山路，才来到了这片越南南部的山区。这时候眼中的大海消失了，换成了莽莽苍苍的山峦和密林，这是一种从蓝色到绿色的转换，只是从海水变成了绿叶，仿佛刚刚在瞳孔里滴上了一滴眼药水，眼药水里的那一味薄荷就化在了冰片里。这是海边和山区的区别了。这片山区绵延了100多公里，山路蜿蜒曲折，小麦坐在车上跟着山路一路回环，也有一

制感，那种感觉让小麦昏昏欲睡，但却舍不得车窗外的风景。那时候我当时在想着，晕就晕着吧，就把这份眩晕伴着山丘上的清风拟出一篇文字来，应该有些味道。当视野里出现了一栋栋的洋楼，大乐也就近了。这些法式洋楼都是依山而建，散布在阳坡的草坪上，楼面上装有玻璃，阳光的投射能够反射最美丽的采光，仿佛置身童话。似乎在每一座洋楼的旁边都会坐落一个大棚，棚里的鲜花从塑料薄膜伸出了脑袋。小麦看到不少的玫瑰，那是女人红唇的颜色，尤为妩媚。所以还没到大乐，我就知道这里有洋楼，有鲜花，有教堂，或许还有爱情。我是看到了春香湖的那一刻才知道终于到了大乐。湖岸的绿草坪上有几匹马悠闲地吃着草，成双成对的坐享这汪绝版的湖水，而且身边情人作伴，信步湖畔，人世间最大的好事儿都让这几对马给占了。除了吃草的马，两岸的柏油路上还会悠哉悠哉地走过几辆马车。这些马虽然不算高大，但是四平八稳，气宇轩昂的，有一种欧洲绅士的范儿。大乐的马尚是如此惬意，那大乐的人定然也是洒脱的。我看见春香湖一侧的高坡上，几个身穿白色 T 恤的男人挥杆打着高尔夫，白色的球影在空中划过了一条弧线，又遁入了一片密林里。而湖边更多的人则是安静地坐着，手里握着一根鱼竿。如此缓慢的生活方式，是这座城市造就了这样的生活方式，还是这样的生活方式成就了这座城市呢？我这样的一个外乡人还真是说不太清楚。

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节目的下半时段，小麦继续陪您感受大乐慢半拍的生活节奏。沿着湖的两岸慢慢地走一圈，一天的光景也就过去了，正好串起了这座小城。湖泊的东北方向，那是一片高地，层层叠叠地建着一座座的小楼，一如法式楼房的模样，洋溢着法兰西的风情。可是在这些唯美的建筑中，却藏着一座另类过于个性，叫做疯狂的屋子。据说建筑师是越南前领导人的女儿，她梦里见到了一座房子，就把它造了出来。可是梦是无法追溯完全的，所以这座房子也无法完整的完工。于是不厌其烦地做着梦，造着梦，整座房子是一个梦境，更像是一个童话里的梦。我在楼下看到了蜘蛛房、老虎房、狗熊房，等到上了楼，又发现自己置身在了一棵枯朽的老木桩里，那一根根树枝成了它险峻的楼梯，最窄的地方正好并排放下两只脚的宽度，可脚下却是十几米的高空。走在那些树枝上，有一种挑战生命的意味，仿佛自己也入了梦境。可以想象一下，走在最高最窄的地方俯瞰这座小城，不远处就是那汪春香湖，那一刻这座屋子、这个梦就变成了自己的。这个屋子的伟大之处来自那位建筑师，他似乎为所有的人圆了一个童年里都曾经发生过的梦，只是一些人记得，一些人早已经遗忘了。在疯狂屋子的门廊上攀援着好多三角梅，绛红色的花朵开得特别绚烂，似乎也只有在童话里才有这份浪漫。离开了那座屋子，顺着山坡的方向上走，一路都能看到盛开的三角梅。小镇子里居民坐在花下，摆着一张张的木板，兜售美丽的鲜花和新鲜的水果。他们总是和这座小城一样充满着诗意，竟然还在巨大的菠萝蜜上嵌满了玫瑰。走到山顶有一座庄园，其实呢是那位阮朝末代皇帝保大的夏宫。不过小麦倒是不太关心那段过往的历史了，帝王也好，百姓也罢，能够在大乐生活，拥有一片湖一片山，都是一件极为幸福的事儿。可以一起呼吸这湖畔山边最为干净的空气，欣赏它最为美丽的风景，

在保大行宫里又看到了那位南方皇后的照片，依旧是那么美丽端庄，脸上洋溢着西贡地区最饱满的阳光，所以突然想到大乐不仅有湖泊、山坡、洋房，还有越南最美的女人。节目一开始提到过，大乐是越南最适合喝咖啡的地方。小曼在这座山区小城里游走，她的气质和所有的山区一样，天上飘过一片云，都会落几滴雨，云过去了，雨也跟着飘走了。雨下得有些大的时候，我走进了一座位于春香湖岛心的咖啡馆，一杯滴漏咖啡似乎又从中午滴到了傍晚的节奏。找到了靠湖的一张木桌坐下，滴漏壶放在洁白的桌布上，任它滴去，即使它要滴上几百年，那也是不用你管的。你要做的事情只是望着这片湖水发呆，一颗心托付给了这汪湖水，心思也可以随着湖面的涟漪波动一圈圈的荡开，一点点的散去，然后又是一圈，又看到了水面的痕迹。坐在湖边喝咖啡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原来时间可以过得那么慢，原来生活可以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来消磨，一滴滴的流淌，正如桌上的那壶滴漏咖啡。那时候时间好像也停止了，我就坐在湖边发呆写诗，其实更希望自己在等人，幻想着那个人在湖边出现，洁白的衬衫，干净的球鞋，款款地向我走来。可是直到咖啡滴完了，我也没有见到他，没有出现，我却不愿离开，只是静静地等下去，等到地老天荒，那样就可以用一生来喝一杯咖啡。离开这座小城的时候，我又跑去了湖边的老火车站，喝了一上午的咖啡。那座火车站也建在了一座高地上，离着春香湖也就是几百米的直线距离。火车站的年纪已经很大了，同这座法式小城的相仿，于是也充溢着一种咖啡的醇香。几条交叉的米轨停着一列老火车机头，车厢还是木头的，仿佛回到了上个世纪。很多的人从河内、从西贡坐着蒸汽机来到了这座小城，安然度过了一个个的盛夏。因为这里相比越南的很多城市是那么的凉爽，甚至我在这座城市的夜晚竟然还看见有人穿着短裤的同时上身套着一件羽绒服，这就是山区的凉意。火车的这头是月台，昏黄色的墙体，朝着车头的方向看过去，顺着铁轨则是一大片沃野，一群牛正在铁轨的旁边咀嚼着青草。而在站台下面，我看见了一个男人坐在棕色的木椅上拉着小提琴，琴声悠扬萦绕在了整座火车站。我就坐在小提琴手的对面，听着琴声，喝着咖啡，写着自己的文字，送给这座即将离别的城市。虽然又没有等到他，可是我爱上了大乐的咖啡。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温很热切，房价也便宜，特别适合我们青年人来创业就业。
1: 这边水果还有稻米，还有海鲜，好吃得不得了。这边生活感觉非常幸福。
2: 今时今日的营好，营商环境优越，投资环境十分之好，欢迎各位老细来营好投资兴业。
3: 有温泉，有美食，气候好，特别适应老年人养老居住。

0: 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真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大家好，我叫董轩宇，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晚上9点，在高速公路上开车也要各行其道，更不能占用应急通道，那可是高速公路上的生命通道。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营口翠华金店第13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旧玉饰到店免费换绳 DIY。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金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
6: 7月18号，东北超大连队客场对战延边队，想不想去现场为大连队加油呐喊？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3天2晚奔赴延吉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1098元，只要您在7月10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100，仅需99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7: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8: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7: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8: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7: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8: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7: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8: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7: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9: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0: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

学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绝无客气，随便做的直白邀请里藏着岗位十足的烟火气，嬉笑怒骂间是对世俗的轻巧解构。王菲的声线像一缕清风，穿过市井的喧闹，让热闹里浮出一丝怅然。那些蓝里太多的洒脱，反倒衬出成年人对纯粹交往的隐秘向往。曲终人散时，才发觉歌词里的随性与不羁，原是对真诚相处的朴素呼唤。在客套丛生的世界，这份请勿客气的坦荡，愈发显得珍贵动人。

里辞藻，只有煮杯茶暖个卦的细碎温情，恰是疲惫生活里最需要的慰藉。歌声里的家，从不是具象的房子，而是有人等、有温度的所在。那些把烦恼都放下的叮咛，藏着成年人最渴求的包容。原来最好的关怀，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一句来我家的笃定。在这里无需伪装，

是怎样的心情，一句轻问便将自然天象与内心波澜紧紧相连。他温柔的声线像春雨洒落，晕开细密的思绪，歌词里的多云转晴，阵雨突袭，哪里是说天气，分明是爱情里的辗转与期待。那些等消息的焦灼与惊喜的雀跃，都被具象成可感的天色。原来我们都曾借天气预报揣度人心，把不确定的情绪寄托给确定的播报，曲终才懂真正在意的从不是阴晴，而是与某个人相关的

了手机，没什么消息，简单一句便划开了与喧嚣的界限。旋律里是慢下来的松弛感，歌词里的菜畦、炊烟、旧藤椅，不是刻意的田园想象，而是对浮躁生活的温柔反叛。没有激昂旋律，只有风轻轻、云漫漫的细碎安宁，恰是现代人渴求的心灵解药。原来我们向往的，从不是远方田园，而是一份懒得管今夕是何夕的从容。这首浅吟低唱的歌，像一扇小窗，让困在俗世里的人，窥见片刻，卸下疲惫的情。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3: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1: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3: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1: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7月18号，东北超大连队客场对战延边队，想不想去现场为大连队加油呐喊？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3天2晚奔赴延吉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1098元，只要您在7月10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100，仅需99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5: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你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6: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7: 每一首情歌的

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

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谈什么理想，不过是装装。一句直戳人心的歌词，撕开了世俗里刻意维系的体面，旋律里满是不迎合。

锋芒。歌词里的装腔作势是对浮夸乱象的精准描摹，那些言不由衷的附和，虚张声势的排场，都在他的歌声里无所遁形，没有迂回婉转，只有懒得装又怎样的坦荡。原来最珍贵的姿态，从不是刻意讨好，而是敢于卸下伪装的真实。这首歌带着锋芒，像一面镜子，照见假面下的疲惫，也能唤醒了对本真的坚守。

说远方是故事的序章，轻缓旋律里藏着对世界的好奇，也裹着对意义的探寻。歌词里的山川湖海、风雨仙光，从不是简单的风景描摹。那些半途的迷茫、相遇的微光、终点的回望，都是旅行家藏在岁月里的箴言。没有激昂说教，只有路的尽头是另一种开场的淡然。原来旅行从不是逃离，而是在步履中读懂生活，告诉我们所谓答案从不在远方的终点，而是沿途每一寸温热的时光里。

经的蛰伏，咬牙硬扛的时刻，都在节奏中化作前行的力量。没有软弱妥协，只有掌控自己人生的笃定。原来成功从不是偶然馈赠，而是敢闯敢拼的必然。这首充满力量的歌像一记警钟，唤醒潜藏的斗志，也印证了所有耀眼的光芒都源于不曾懈怠的 Work

谁曾在路上迷失了方向，一曲低吟便触碰到成长的褶皱，旋律里没有激烈起伏，却藏着沉静的力量。歌词里的风雨、迷茫、回望，是对过往的坦然回望。那些摔过的跤、受过的伤，都在他的歌声里沉淀为从容。没有刻意煽情，只有还好我们都安然无恙的释然。原来安然无恙，从不是未经风雨的顺遂，而是闯过荆棘后的通透。这首浅唱的歌，像一位老友的轻拍，告诉我们，那些走过的坎坷，终会成为护我们安稳前行的温柔铠甲。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

0: 接三沟中队过，电话2805999。
1: 大轩蓝宁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我叫李哈妮，我是951平安小精灵。晚上10点开夜车很辛苦，累了就在可以停车的地方或服务区休息一会儿，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平安最重要。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营口翠华金店第13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旧玉饰到店免费换绳 DIY， 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金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
6: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7: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6: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7: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6: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7: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6: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7: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6: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8: 7月18号，东北超大连队客场对战延边队，想不想去现场为大连队加油呐喊？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3天2晚奔赴延吉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1098元，只要您在7月10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100，仅需99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4: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爸，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3: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9: 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

见。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周星驰说过这样一句话，我拍了很多悲剧，但你们都说那是喜剧。是啊，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南辕北辙，就像你我不过是两岸灯火。周星哲，你好不好？

你喜欢荒凉大漠的广袤，而我偏爱这入目城市枯港。就像是你生活且还如意，而谈起我时却只说了一句别问了。

己想要的只是一个能安静地听他说话的人，一个他哭了可以一直陪他走几条街，一个他难过会默默地陪着他的人。一个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年龄似乎已经成了难以启齿的软肋，无法坦然地说自己的年纪，总是以老人家自居，孤独的灵魂很渴望找到依靠，直到遇见了另一个同样孤独的灵魂，彼此交心的时光慢慢地让人感觉心有了归宿，他不再漂泊，不晚。

我信奉孤独，但却没有办法抵抗温暖。有人陪伴，真的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所以，要一直相信爱呀。它也许会迟到，但从来不会缺席。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

0: 2805-999。
1: 鲅鱼圈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林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2: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1: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2: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1: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4: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5: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7: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听到接下来这一首歌，脑子里会浮现出一个画面，阳光从窗帘中透了过来，早上的风把窗帘吹得左右摇晃，男孩在床上支起一只手，看着还在熟睡的爱人，不忍去叫醒他，起床去。

小矮虫起床了，这样一句简单的话，听着却无比的甜蜜。那些藏在画里的故事，早已经在我的脑海里上演了无数遍。我记得那些美好的瞬间，希望你也记得。

世界上的告别仪式真的很多，比如喝一场大酒，来一场旅行，又或者情不自禁的在车站大哭一场。可是后来才知道，人生中的告别是悄无声息的，甚至要到很多年以后才明白，原来那天的相见竟然已是最后一面，至此之后再无相逢。你一直在，却又永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常听人说，谈过的恋爱并不会像剪掉的头发风一吹就飘走，它会变成叶片上的纹脉，脚踝上的微血管，储存记忆，维持生机。虽然难以察觉，但却一直都在。孙燕姿，世说新语。
1: 没

你曾经说，世界上有些歌就是为某些人专门量身定制的。那时候我总是嘲笑你太矫情，而在某一瞬间，我似乎才真正的理解这句话。

阅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的流年。

果有一天让你心动的再也感动不了你，让你愤怒的再也激怒不了你，让你悲伤的再也不能让你流泪，你便知道这时光这生活给了你什么，你为了成长又付出了一些什么。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自己看得太高，这个世界离开谁都一如先前。不要把自己看得太低，这个世上你是独一无二的。每个人的一生都有自己的使命，不用和别人比，我们应该好好的活自己。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有时候我们把什么放下了，不是因为突然就舍得了，而是因为期限到了，过去了就是过去了。任性够了，成熟多了，无理取闹的年龄不在了，也就知道这一页应该翻过去了。

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牵着一双想牵的手，一起走过繁华喧嚣，一起守候寂寞孤独，就是陪着一个想陪的人，高兴时一起笑，悲伤时一起哭，就是拥有一颗想拥有的心，重复无聊的日子也不乏味，做着相同的事情却不枯燥。只要心中有爱，我们就会幸福，幸福就在当初的承诺中，就在今后的梦想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感谢收听这个时段的节目。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的时光，美丽的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真正的爱是接受，不是忍受，是支持，不是支配，是慰问，不是质问。真正的爱要道谢，也要道歉，要体贴，也要体谅，要认错，也好改错。真正的爱不是彼此凝视，而是要一起朝着相同的方向望去。其实爱不是寻找一个完美的人，而是要学会用完美的眼光欣赏一个并不完美的人。

感谢我的身材，虽然臃肿，我也能到世界各地去旅行。感谢我的鼻子，虽然扁平，也让我可以呼吸到新鲜的空气。感谢我的双眼，不然不能顾盼神飞，我也能看见日出日落，云卷云舒。感谢太阳每一天的升起，继续点燃我的梦想。感谢那些曾让我伤心难过的日子，不知道快乐已经离我不远了。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位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里陪伴大家。小青看到这样一段话，觉得非常有道理。微笑和沉默是两个有效的武器，微笑能解决很多问题，沉默能避免许多问题。希望大家也能把那些让你眼前一亮的美丽的句子或者独家的音乐记忆拿来跟小青共同分享，欢迎你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面和你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周董周杰伦，《烟花易冷》。

要关注你的人不一定会逐条回复你，说会一直陪你的人也可能半路就走掉了。有人大声表白说喜欢你，有人为你黯然神伤。爱的方式有千千万万种，能检验他们的却只有时间。我是小青，感谢你陪我度过这段时光。小青的暖心歌，我们下期再见。

0: 生我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点了，赶快起床吧，一天之计在于晨，做营养早餐，好好吃饭。我是951 PR 小精灵，
1: 文明共创建，变化看不见，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营口翠华金店第13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旧玉饰到店免费换绳 DIY。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金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
4: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4: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小麦去爬过很多山，但是对武功山的向往由来已久，这大概也受一段武功山视频的影响。宣传片里所说的云雾缭绕、高原草甸等字眼还不够有吸引力，小麦只是记住了最后一段话：爱他，请带他去武功山；恨他，也请带他去武功山。并不高明的套用，但还是让人产生了好奇心。想到能揭开这个谜底，出发前几天，小麦还真的藏了小小的激动。武功山属于凌霄山脉北段，位于江西萍乡、安福、宜春三地交界的地方。到武功山主要看的是草甸，春夏期间山上草甸基本是绿的，水量丰富，瀑布也很漂亮。每年的四月下旬到五月上旬，武功山福星谷和红岩谷方向杜鹃花漫山遍野的开放，是武功山赏杜鹃的最佳时节。而武功山的名称来历也是有故事的，它的命名和道教传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根据资料记载，武功山原名资山，资字在古代文言当中通滋味的滋，取其草木茂盛之意。但是以前山南的庐陵喜欢称庐霄山，而山北的袁州则称其为罗霄山。庐霄与罗霄读音很相近，这是因为

公山，乞告求拜，得到五仙人托梦，并授予他平乱的计策。后来成就了帝王霸业的陈武帝，感念于山中神灵相助，便下令赐名武功，感谢五仙人的功德。从此武功山取代了其他各种名称而名传千古。武功山主峰白鹤峰的来历，则是由于风高风大，不长树木，只生茅草。一到秋冬季节，茅土白絮，冰结峰顶，站在其他高峰上远眺，此间好似白鹤昂首挺立，所以得名白鹤峰。神话传说中则是另外一番形容，东汉葛玄、东晋葛洪先后来此修身炼丹，羽化成仙之时玉鹤飞升飘然而去，所以名叫葛仙峰或者白鹤峰，这也给人带来无尽的遐想。武功山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特别是以道教文化内涵最为突出，而佛教开山于唐也盛于唐。那个时候的武功山有云集、三天门、白法、九龙四大道教及佛教圣地，宫、观、寺庙大概有100多座，僧人道士数千人，响名于湘赣两省，自古以来就吸引了众多的文人骚客前来探气寻幽，朝觐揽胜，赋诗题词。现在我们所熟知的历代前来武功山的知名人物有朱熹、杨万里、文天祥、黄庭坚等。明代著名旅游家徐霞客游山归来后，特作《武功山游记》以传后世。沧海桑田，斗转星移，山上至今依然留存部分文物古迹，构成武功山丰厚历史文化遗迹当中的重要一页。小麦和很多伙伴一起从湘潭市内出发，到九华上沪昆高速往上海方向，经萍乡在泸溪下高速来到武功山脚下，顺着窄窄的羊肠小道上天，抬头看天，乌云像穹庐，笼罩了整个武功山。常规的爬山路线往往是层层的阶梯，游客摩肩接踵，看到的风景大体无异，最后只是低头一心登上山顶，就算大功告成，到此一游了。但是由于小麦选择的是徒步线路，却处处有风景，随处隐藏着惊险与新奇。牛羊在山涧吃草，小路边的灌木差不多有一人高，人藏在密林里，稍不留神就可能看不见一起攀爬的伙伴了。美景常有，千万别太贪心，只顾着看花花草草看山水，要不然不小心把自己弄丢了，可不是好玩的。因为上下山极不方便的缘故，山里的竹子基本上是自生自灭，林子里老去的竹子腐烂在地，旁边新生的竹子正赶着往天空冒，新旧的更替如此自然。厚厚的落叶、竹叶、松针，其他不知名的落叶一层又一层，踩在上面松软舒服，穿过大片的竹林缓缓而行。这个方向上山，水倒不多，经常来攀爬的伙伴提醒我们，在三分之一处有一条溪水可以补给。山路越来越陡，小麦感觉到小腿的韧带已经全部被拉直了，平时也算是坚持锻炼，10公里跑步用时并不是很长的，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吃力。在这样的丛林里徒步了将近3个小时才抵达花坳。

0: 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这次旅行当中，和小麦同行的年龄最小的是4年级的一个男生，还有一个算是资深驴友的5年级女生，气定神闲的攀爬，对各种艰难毫无怨言，这让我由衷佩服。小麦特别留意到，过水道的时候，因为石头上有青苔打滑，看到女生的爸爸先跨越，女生把手伸了出来，爸爸说自己走，女孩也就大胆地跨了过去。早就知道这个女生的学习成绩也是很出色的，看来并不奇怪。试想，这样毫不矫情的女孩子，对学习上的那点事儿，应该是完全可以。

松应付的。但一路前行，女孩的父亲一直不离左右，这种守护与陪伴让小麦想起了龙应台的文章。其实小麦本来也担心会滑倒，到底还是把想伸出求助的手收了回去。我理解的徒步精神就是尽量把娇气收起来，不去抱怨，不去麻烦别人，这是小麦在一旁自学悟出的，虽然未必正确。高大的密林越来越矮，渐渐变成了灌木丛。第一眼看到杜鹃花丛的时候满是惊喜，惊喜的不是因为花的灿烂，而是终于抵达花坳这个地点。可以想见，盼望一块可以躺下的舒适的平地胜过了对花这种美的渴望。在其他的山上，春日来临，碧绿之中总会有那么些散落各处的杜鹃花，引得你一两声惊呼。武功山花坳的杜鹃花却成了林子，火红火红的一大片，像是燃烧的海。这海一直到远处的山坡，看上去山坡不是绿色的，而是红色与绿色自然交错渲染的浓墨重彩的中国画。小孩子拍照，大人拍照，女人拍照，男人也在花丛中拍照。对花的爱原来是不分长幼，不分性别的。大胆的红色让你感受到生命的蓬勃，使你自然忘却了风从哪里来，风又要到哪里去。在花坳小憩，伙伴指着那边的山头说，草甸就在那边，很近。我执着于这种距离，便接话询问道，那到山坳是走了几分之几的距离呢？1/2吧。看看草甸，梦想过很多回的草甸就在山的顶端。看着很近，可真是应验了望山跑死马这句话。埋头向上爬，山势越来越陡了。小麦选择了笨鸟先飞的办法，趁伙伴们都在休息的时候，我一个人在灌木丛中穿行。有一回因为分心，脚底下滑，险些跌倒，全身打了一个激灵，小心脏砰砰一阵乱跳。一个人的林子很安静，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没有苍凉，只是一个人的静谧。一些问题在脑中萦绕，有些事儿永远没有答案，但是脚下的路必须好好走。生活何尝不是这样呢？路窄的时候会让人有种即将窒息的感觉，幸好手里握了一根竹子当做登山杖。探探路，看到了草尖了，去年的枯黄的草尖渐渐地在丛林中间冒出来。虽然登山之前我就已经脱下了外套，但汗水还是一直顺着脸颊、脖子、后背往下流，速干的短袖衣服的背后早已经湿透。山间的风明显渐大了，草甸就在眼前。理想中的画面应该是无比优雅的和草甸相见，最好是长裙飘飘。哪知道此时狼狈不堪的我只顾着大口喘气，两腿肌肉的紧张让我几乎不能够好好的直立，再加上四处张望，这形象估计让人要大跌眼镜的。好在只有我一个人立在此处，草甸在山坡间茫茫一片，心率无限延伸，一直到山的轮框边，近处有火烧的痕迹。据说为了让草长得更好，每年11月份左右就会实行封山，特意放火把草烧干净。几棵苍翠的松树站立在低矮的草丛间，傲然挺立，树皮上有些火烧的痕迹，更添几许的沧桑感。山顶全是草甸，在同纬度的高原应该是属于罕见的。近2000米海拔的高原草甸，10万亩绵延，爬过这个山还有那座山，爬过这个草甸那边还是草甸，绿的纯粹，绿的浩荡。弯曲的小路在盘旋，雾随一阵风起，草甸如童话仙境，隐身在茫茫雾海里。雾随一阵风散，草甸如仙女出浴，美得浑然天成。有名的金顶山顶草甸呼啦啦一下立在眼前了，如行的游客哗哗绿绿。

帐篷点缀其间。和小麦同行的一对爱人还有他们的爱犬在山顶上自由奔跑。据说这对爱人都是马拉松运动员，这样的体魄我只有羡慕的份儿。而那两只爱犬已经是见过很多的世面了，我连再多背一杯水都嫌累，爱犬的主人却还细心地给两只狗狗背了一袋口粮还有专用的水。狗狗瞅了我一小会儿，傲娇地奔跑游戏。他仿佛说，看你以后还敢说累成狗吗？好吧，论体力和狗狗真是差远了。我只想躺下遥望了一下对面的山顶，不敢再挑战。山谷间有开水、方便面、简单的蛋炒饭提供，小麦得赶紧补充能量了。下山可以坐索道，不过我还是选择了步行，走的是正规游客的道路。我拄着拐杖，看到来路上有拄着双拐的拾级而上的，心里小小的安慰了一下。沿山有不少瀑布，我的关注点已经不在风景了，我只想把这石梯走到尽头。因为从山顶到山底几乎看不到平路，一路全是走不完的石梯，我感觉到膝盖隐隐的疼痛。中间因为接听一个重要电话，在走过空中栈道以后又和伙伴们走散了。所幸反正低头下行，下山的路是不愁找不到的。山色渐暗，山上的人偶见，山下的人见少，没来由的有一点点心慌。我加快了脚步，终于到了画心桥，看到了索道，看到了正要上行的缆车。薄暮时分抵达武功山索道口，出了大门，小麦和大部队会合在农夫山庄晚餐，随后踏上了归程。回到家的时候，家人刚刚切好了我最爱的香瓜，对自然的冒险充满了向往，对家里的温馨满是眷恋。这是人对内与对外的需求吧，两者看似矛盾，实则统一，缺一都是不完美的。这次的徒步让小麦有三个感动，第一就是爱他，带他去武功山；第二则是别轻易说自己累成了狗；最后还是有机会的，小麦还想去受虐看世界。我是小麦，本期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梦想旅行日志，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28。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收听951，
2: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

看你就是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都会过去，这真的是一句很好的话。狂喜或沮丧，得意或失落，开心或难过，大笑或者流泪，都可以对自己这么说。这首歌梁静茹，会过去的。

不确定的未来，只因为那个人是你。只可惜我们说好的来日方长，慢慢的都变成了后会无期。我们真的错过了。

其实我不太懂喜欢，可我想走向你。我触遍星河，却不及你炙热温柔。我踩着诗意，赋词伏笔，也只为聊表心意。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你说我们都坦然地去表达爱不好吗？喜欢就说喜欢，生气了就告诉对方为什么生气，做错事就诚恳地去道歉，不要让人去猜你到底有多爱。小海的歌

试过坦诚之后，就不会再愿意去伪装。相爱的时间真的太宝贵了，我们不要把它浪费在奇奇怪怪的问题上，消磨我们的爱意。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北京时间7点整，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刘一瑶。全新的一天开始了，生活每天都是限量版，人生很贵，早晨的时间也不要浪费。努力的人们，早安。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3: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4: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3: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4: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4: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5: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6: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5: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6: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我们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应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3: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0余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7: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4: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7: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7: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4: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7: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

0: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行吧，我来吧。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

0: 听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口办社保，营口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试运行，七大网点全面开放。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通社保服务最后一公里，让政务服务下沉基层，惠及万家。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倾力打造的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已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目前全市首批7个社银合作网点、社区便民服务厅已全部多点位同步开放运行，实现社保服务就近可办、便捷速办，切实提升广大企业市民办事体验感与幸福感。欢迎广大市民企业代表就近到场体验打卡办理业务。52项核心高频社保业务，市民无需往返社保大厅，在就近社银合作网点、社区服务厅即可办理。7大网点分别为：中国工商银行营口新华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南窑支行、中国农业银行盖州辰兴支行、中国农业银行大石桥钢都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开发区支行、中国银行营口盼盼路支行、营口市西市区通惠社区。目前各网点便民服务体验活动持续开展中，专业社保骨干银行工作人员常驻，一对一为群众答疑解惑，经办各类社保业务。市民就近即可体验家门口的便捷社保服务，现场咨询办理业务。
4: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6: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

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抑郁的人活在过去，焦虑的人活在未来，此刻我只希望你能活在当下。我们常常会告诉自己，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种状态很令人神往，可实际上却遥不可及。这首歌《明天的烦恼》

终究只是一个活在城市里的凡人，内心不够强大，需要在外界汲取养分和力量，让自己繁杂的内心在某一刻得到一丝宁静。需要音乐，需要民谣，需要一首歌。所以我推荐你听完这首歌就不要再想太多了，早点睡，明天也要快乐。

0: 你要分得清冷静和冷漠，区别开坚持和固执，对自己不失信，说想说的话，见想见的人，想来想去总有千万种欢喜，车智力，孤单消防员。
1: 末班的地铁，运送云层的疲倦。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这一首歌，我翻阅了他很多很多的评论，很多人说这首歌说的是马迪自己的故事，但是我听完觉得这首歌更多的是思考自我，思考爱情。从城市里的我们，从青涩变得成熟，从相遇到成为两座孤岛。

0: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
2: 波士顿球场打响，法国队对阵摩洛哥队，最终呢，法国队是2-0淘汰了摩洛哥队，成为了首支晋级四强的队伍。在上届的世界杯当中呢，摩洛哥队一路过关斩将，成为了历史上首支闯入四强的非洲球队。但在半决赛的比赛当中呢，他们是0-2输给了由姆巴佩领衔的法国队。非洲球队首次冲击世界杯决赛的梦想就此破灭。4年之后，这两个球队在1/4决赛当中再次相遇，这场比赛也是两队的第7次交锋。此前6场法国都是4胜2平，保持着一个不败的记录。当然了，这一次中场哨响之后，最终的比分呢也是定格在了2-0，法国队继续高歌猛进，而非洲队本届世界杯全部出局。

0: 我们来关注一条路况啊，来自于我们的听众史无前例啊，说史无前例，他说工农路中心街的南边，彭氏 4S 店的门口有三车剐蹭的事故，现在是占道了
1: 啊。工农路中心街的南边，
0: 中心街的南边，
1: 也就是这个那个很小的一个路口，就是有点丁字形路口的那个位置，是不是？

9:47，关注一条交通管制方面的通告。至圣街，昨天跟大家说了一下南海路至平安路的路段，2026年7月10号，也就是从今天的上午9点钟，一直到8月15号的17点，至发街德胜路南海路路段，今天上午的10点钟到8月15号的17点，将采取交通限制的措施。交通限制措施期间，全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机动车、非机动车和行人是禁止通行的。周边区域的车辆，您可以由南海路、平安路绕行至东海大街、青花大街进行通行。至圣街、至发街分别和南海路、平安路的交叉口，南北方向大家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

再次的提示各位，今天三高中的门口是比较忙碌的哈，应该是有考试做考点儿。现在是在渤海大街上，三高中的这个岗呢，双向都是通行效率有压力的，所以各位过去的时候也要多加小心，是耐心的等待一下啊。主要集中在了与胖门路的交汇处，总工会的这个门口啊。

0: 哎呀，还有一个堵点是在渤海大街与工农路的交汇处，方向是由西向东，临近工农路路口的时候需要2到3组信号灯吧才能够顺利通过啊。嗯，然而刚才我们听众提到的腾势 4S 店的门前的剐蹭事故呢，现在并没有因为这起事故造成拥堵，大家也是可以放心选择的。嗯，
1: 这个时间段和就是最近这一个时间段相比，好像车流量稍微的有一点增加。提前规划一下啊，
0: 就是孩子们刚放假那几天大家都很开心啊，在家里可以睡个懒觉啥的啊，完现在呢就恢复到正常了，
1: 家长都缓过神来了，这成天搁家玩大行，
0: 要么呢早晨就给送到了老人家，带了一个小书包，里面有作业，因为家长要上班啊，要不然可能也有学习的地儿。关注渤海大街的路况啊，现在渤海大街呢在万达这块也是通行效率一般，从体育馆路到市府路中间的这一大段西到东的方向，万达的门口现在已经开始首尾相连了，连带着我们体育馆路，也就是万达华府小区的西门这块，由北向南的由南向北的方向哈，也是两个路口几乎就是首尾相连了，所以各位也要多加小心，如果能绕行的话可以选择一下绕行啊，要不然就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吧，也没啥问题。关注一条路况，来自于太心动家的汤加诺同学说，各位早上好，我来打卡报道。
1: 好，
0: 海峰说早上好啊，打卡啊，我现在就在这块呢。
1: 那你在哪块？
0: 这刚才的几个堵点吧，哎，他把照片发过来了，
1: 渤海大街
0: 三高中门口吧，是不是？
1: 咱单位楼下，
0: 咱单位的楼下啊。

0: 7:51，通过我们的监控探头呢，看到现在外面已经开始下雨了
1: 啊。下雨了
0: 啊、而且这个雨势还不小呢。所以路面上的各位通行的朋友啊，千万千万注意交通安全。开车的朋友可能还能稍微的这个从容一点啊。但是你看非机动车的驾驶员们突然之间面临这个降雨，马上就得停下来去找寻一些雨具，甚至可能还有没有雨具的。所以也烦请各位这个机动车的驾驶员，我们稍微在这个时候多多的去避让一下他们，多多的去体谅一下啊。我们多多的理解吧。

0: 7:56，接下来呢，要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东北超的比赛了
1: 啊。上次有没有小伙伴跟这个正在收听节目的，然后跟我们一起去的大连呢？
0: 去看东北超比赛了
1: 啊。第二批也要出发了。
0: 是的，
1: 7月18号，东北超大连队客场对战延边队。
0: 哦，
1: 也是由新闻传媒中心的玩转营口的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推出的发起的东北超球迷的观赛之旅。
0: 嗯，
1: 上次很多人很遗憾没有报上名。
0: 嗯，
1: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必须要确保大家的安全和活动的这个质量，不能带太多人去啊，所以这是有数量要求的。今年这次依然是先到先得的。
0: 嗯，
1: 本次呢是3天2晚奔赴延吉，沉浸式的看球，还有啥呀？那就得吃了，那就得溜达了，那就得体验了，
0: 就是，
1: 那都到延吉了。
0: 到延吉必须得到那个网红的那个地方去打个卡，
1: 哎，必须得换上他们当地的特别有特色的服装。
0: 啊，你是说这个，真爱照相，
1: 特别有特色的服装。嗯，第一天呢，咱们是营口出发到梅河口，这是7月17号星期五啊，早上8点，营口新闻传媒中心门口就集合了。全程呢都是空调大巴车，中途会停靠服务区，车程大概5个小时左右。
0: 啊，
1: 然后下午1点抵达梅河口之后，咱们吃午餐。
0: 嗯，
1: 2点是知北村景区停留2小时。然后下午4点开始办理入住，5点前往东北不夜城，然后8点半返回到酒店。
0: 嗯，
1: 第二天呢是从梅河口回到梅河口到延吉，7月18号了，那就是星期六呗。
0: 对，
1: 酒店的自助早餐啊，到达延吉之后吃午餐，然后前往中国朝鲜族
0: 民俗园。
1: 民俗园，
0: 嗯，自由租赁朝鲜族服装旅拍。
1: 来了来了，在群里面看你们拍照啊。然后参观之后去酒店办理入住，统一乘车前往全民健身的体育馆来观赛。
0: 嗯，
1: 晚上6点准时开赛。
0: 是的，当天晚上我们就是在延吉去看东北超的这一场比赛了。
1: 啊，
0: 等到第三天的时候我们会回到营口。
1: 啊，
0: 当然中间还会到这个
1: 各种小点儿啊，
0: 对，
1: 打卡点儿，
0: 到国门图门那个地方去进行一下打卡。
1: 嗯
0: 嗯，
1: 看一眼啊，然后当天晚上也可以吃啊。
0: 对，
1: 说要带大家去那个特色美食街。
0: 嗯，
1: 吃那个火辣鸡爪，
0: 就是网红弹幕墙。
1: 哦，
0: 啊，到那块去打个卡。
1: 嗯，
0: 说一下价格吧，非常香啊。原价是1098，只要您在7月10号之前报名，那也就是今天，我们还可以去享受这个100块钱的优惠，
1: 免减 啊，
0: 可以立减100块。
1: 嗯，
0: 是998，一共是带大家玩3天的时间，2天半吧，就算。
1: 太划算了。
0: 我们是在第三天的10点从这个图门返回到营口。
1: 嗯，要自己去的话，这个票也很不好抢。
0: 不好抢，
1: 是不是？
0: 然后呢，你整个这个路途你也要操心，
1: 麻烦。
0: 哎，对，
1: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跟团出行确实是非常省心的。
1: 火热哈！
0: 报名热线跟大家来说一下：183-4173-1711，183-4173-1711。
1: 加一条路况，来自于欢欢说，1号院东向西公交车和私家车发生了剐蹭，没有造成拥堵，但是也在道上呢。各位过来的时候也要注意哈。
0: 嗯，
1: 收到。马上就要来广告，各位，广告回来之后咱们继续聊吧，一会儿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营口翠华金店第13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